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必须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总书记用牛鼻子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深刻阐明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牵引作用，指明了管党治党需要牢牢抓住的关键和要害。为什么要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看得如此之重？从根本上讲，这是由马克思

0: 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来说，行使权力的过程就是扛起责任、履行使命的过程。回顾党的历史，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得好，党的事业就蒸蒸日上；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虚化弱化，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不断壮大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重经济发展轻党的建设，重业务工作轻管党治党的倾向，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较为突出。曾几何时，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公款吃喝之风屡禁不止，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成为文章顾忌。为什么？根子就在于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没有真正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这些突出问题，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进而深刻改变了中国，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敢于动真碰硬，把责任制真正坐实了。
1: 记者宋佳庆报道。近日，由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独家总冠名的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火斗山镇拉海沟村。本次戏曲专场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以接地气、有温度、具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底蕴十足的乡村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晚会在舞蹈、霓虹切割着疲惫的天空中拉开帷幕。随后登场的快板节目以乡村发展为主题，清脆竹板搭配朴实台词，生动描绘乡村振兴崭新面貌。红灯记等红色戏曲选段铿锵有力，评剧花为媒、珍珠山等选段唱腔地道婉转，演员身段细腻传神，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戏曲韵味。现场还有少年戏曲爱好者登台演绎，稚嫩却认真的表演展现传统戏曲薪火相传的勃勃生机。滦平县火斗山镇村民耿静：
2: 承德村晚来我们村举办节目，节目特别好看，希望以后多来我们村举办。
1: 据了解，承德村晚梦想秀以文化中国行为主线，深耕基层文化建设，整场演出演员均为本地文艺爱好者，节目扎根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让普通百姓站上舞台成为主角，持续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记者范秋实报道。近日，记者在滦平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电商直播基地看到，主播正通过线上直播镜头全方位展示推介本土优质农副产品，细致讲解产品特色、产地优势与食用价值，搭建起县域特色农产品对接广大消费市场的线上桥梁。据了解，自遇见承德山水云波实操培训活动开展以来，在市县两级统筹推进、多方联动下，滦平县全面铺开电商直播实训工作，八项培育县域电商直播基础运营能力，为本地电商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积蓄强劲动能。活动中，市电商工作专班深入滦平县开展对接帮扶，围绕市场主体培训、团队组建运营、资金资源统筹、产品供应链搭建等关键环节提供全方位精准化扶持，切实破解县域电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滦平县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密切协作，有序完成特色农产品产品资源池搭建、电商专业人才队伍招募组建、标准化直播场地升级改造等各项重点基础工作，筑牢县域电商直播产业发展根基。项目运营团队立足实操实战，持续优化设备调试、产品甄选上架、短视频创作、直播话术打磨、线上互动引流等全链条工作流程，不断提升直播运营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滦平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峰：
3: 今天遇见承德山水云波实操培训活动顺利举办，活动聚焦直播实操，围绕账号运营、脚本话术、选品直播等环节进行现场教学。

0: 手演练，让承德特色农产品腾着云端走向全国。
1: 随着实训活动稳步推进，滦平县本土化电商直播产业阵地逐步成型，一批懂运营、会直播、善推广、能创新的本土电商人才队伍加速成长。通过常态化沉浸式实战教学训练，本地从业人员在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实操、产品精细化运营、达人资源对接、线上流量转化等方面的基础能力持续夯实，县域电商直播整体服务能力与运营水平实现稳步提升。滦平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峰：
0: 今后我们将继续做好兴趣电商直播，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培育更多本土主播，壮大电商人才队伍，用好承德山水和金山七品品牌，把滦源好物卖得更远，销得更远，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为乡村振兴贡献电商力量。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64回。书接上文，贺龙率领第一师由铜仁士师出发，这第一仗就攻克了麻阳，紧接着再接再厉，又攻克着辰溪，一个胜仗是接着一个胜仗，紧接着又拿下了阮陵，北伐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消息传到后方，老百姓是欢欣鼓舞。之后大军经水汉两路是直扑常德府，这下遇上硬家伙了。常德府的守军呢，将领姓叶，叫叶开心。这个叶开心呢，是湘军第三师的师长，文武兼备，也是吴佩孚最得意的门生。这常德府分为八个城门，城墙高大呀，四周挖有护城河。叶开心把他的部队摆在常德以西，构筑工事，抵抗贺龙的部队。这时候北伐军已经攻克长沙，常德震动啊。贺龙遂不失时机地命令贺敦武为先。

军锋向常德守军发起了攻击。贺龙啊，率部攻了3天。由于北军武器精良，又有重炮，阵地一直没有突破。贺龙啊，是伤兵损将。为此，贺龙一声令下，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先召开了军事会议。在这个会上，大家商量着怎么能拿下常德府。陈图南思索了思索，他发了言了，他献上了一计。什么计？火牛阵。陈图南解释说，当年春秋战国的时候，田丹就使用过火牛阵，是大破敌军。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摆个火牛阵。这常德一带沟渠甚多，地势平坦，易守而难攻。如果用上上千条水牛，牛角上绑上刀，尾巴上点着了火，比叶开心的坦克还要厉害。嗯，贺龙一听乐了，把手中的烟斗一晃，我看，哎，这办法不错呀。大家是一致通过。当下通过农协买下了1000头水牛，在那个牛角上绑上尖刀，尾巴上绑些炉柴，泼上煤油，把这些牛啊拉到阵前。贺龙一声令下，开始进攻。旁边有士兵用火把把牛尾巴点着了，这些受惊的牛啊立即是横冲直撞，勇往直前，就冲入敌军的阵地。哇，哞哞啊！叶开心的部队哪里见过这个阵势，顿时就乱了套了，是哭爹喊娘啊，有的扔下枪炮就跑了，这一个个只恨爹娘少生2条腿呀。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叶开心亲自督战，他手下还有个大刀督战队，这督战队手提着大刀在后头督战，先砍倒了几个人，一边砍一边喊，反身杀回去，不要怕，顶住顶住，谁要后退就砍了谁。一开始似乎有效，但是架不住火牛的进攻啊，最后把督战队也给吓得是抱头鼠窜。贺龙在后面观看，大笑三声，好，杀敌好啊，弟兄们吹冲锋号进攻，杀呀杀呀冲啊。这才叫一鼓作气呀！水牛在前头开道，贺龙所率的部队在后头进攻，这一鼓作气就攻克了常德府。这叶开心呢，率领着残兵败将是逃之夭夭。贺龙夺了常德以后，与唐生智的第八军属下的教导师会合，常德攻克了。唐生智、李宗仁电贺贺龙，贺龙自然是十分高兴。当时常德各界的代表数百人呢，在下南门码头列队欢迎贺龙及其贺龙的部队。贺龙讲话致谢，师部就设在城中李恒泰公寓。再说这常德一带，各色的杂牌军土匪非常多，周逸群建议贺龙改编消灭这些土匪，这样既可以整顿地方社会的治安，又可以加强北伐的兵力。贺龙很赞成，于是周逸群便编了快板，令人抄写遍布四乡。到了8月6号，贺龙于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的师长，同日他与其他的2位师长
杨其昌、毛鸿祥共同发表北伐通电。通电之后，贺龙率师进军李州，李州守军贺耀祖听说常德丢了，知道贺龙必攻李州，一方面收集常德的败兵，一方面招募乡勇在李州构筑工事，阻挡北伐军。这一天大军逼近李州，前卫部队是罗忠义带领的一个营，罗忠义是周逸群带来的一名共产党员，他本叫罗毅，听说要北伐了，便在义字前面加了个忠字，故此改名叫罗忠义。在李州南边一个叫热水坑的地方，罗忠义这个营同贺耀祖的一个团发生了激战。热水坑是个不大的小山，因为有温泉而得名，是李州的屏障。贺耀祖那个团在山头上构筑了工事，又派了一个大刀督战队。好家伙，这仗打的那叫一个激烈呀！罗忠义打来打去，拖了个大光膀子，袒胸露背，挥舞着大刀，率领部队向上冲。热水坑的一个山口，这有座桥，就为了争夺这座桥啊，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罗忠义是抱眼圆睁，终于将敌人的阵地冲垮。虽然贺耀祖的大刀督战队砍掉了几颗血淋淋的人头，但他的兵还是打了败仗了。就在罗忠义与敌人激战的时候，贺龙率领大部队从后面偷袭了李州。贺耀祖见大势已去，率领残兵败将是弃城而逃。罗忠义这个营为什么这么能打呀？就因为他手下连长、排长这些干部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这一仗打出了营的威风，打出了名气，因此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豹子营。打下李州之后，贺龙正要追击贺耀祖的残部，这时候北伐军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蒋介石进行了调和工作。贺耀祖原本同蒋介石是同学，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经蒋介石做工作，贺耀祖愿意北伐讨吴。贺耀祖倒戈了，贺龙又率部向荆州沙市进发，这一带是北伐军卢金山部队的防地。卢金山是吴佩孚任命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在湖北的公安沙市一带，贺龙的部队同卢金山的部队接了火了。这公安呢，是常理之咽喉，经沙之索要，上可握恩施、宜昌，下可供汉口、祁阳。三国的时候，吴国的大将吕蒙曾据此安营扎寨，蜀主刘备也在此筑城坚守。卢金山知道这里是要地呀，遂委派第八师第十六旅旅长张福臣为宜昌戒严司令，第七师师长严德胜为防御司令，刘学义为副司令，杨殷为防御总指挥，并命第七师师长王都庆到公安巡访，第二十六师师长于学忠在沙市督战。那真是烟尘滚滚，杀气腾腾啊！北军在这里调兵遣将，是严阵以待。到了9月13，古青云旅、欧百川部是攻克了公安，首战告捷，士气大振。贺龙呢，继续指挥人马，同杨其昌协同，想要强渡长江。在这个公安附近呢，有个地名叫黄金口，这黄金口呢是咽喉要道啊。卢金山在这里设有重兵，因为这黄金口要是丢了，

那公安、石首、沙市一带的各县都保不住了。为了显示死守的决心，北军是背水作战。卢金山还从沙市调来大炮，用炮火封锁江岸。这一仗对贺龙是极其不利，没有隐蔽的所在，一望无际的河岔和平原。但是为了拿下这个地方，就是付出再大的代价，这仗也得打下去。旅长贺敦武骑着马在前线指挥战斗，是纵横驰骋，没想到被一颗炮弹落在马旁，咚嗒就炸开了。贺敦武被炸出多远去，壮烈牺牲。这是这次北伐以来牺牲最大的官员，一名旅长。噩耗传到贺龙的耳朵里，贺龙脸都青了，眼睛也红了，回手抄起战刀要亲自督战。到了前沿，士兵们一看师长来了，是士气大振，一个反冲锋把敌人的火力给压了回去。可是这时候北军从沙市调来大炮，猛烈的炮火把北伐军给压了下去。那时候北伐军中最好的武器就是毛瑟枪，至多每个连呢有一挺机关枪。后退之后，陈图南呢满脸熏得黢黑，对贺龙说：“师长啊，黄金口一线敌人设置重兵防范，再打，咱这师的本钱就全丢光了。”贺龙一瞪眼：“胡说！你想打滑头仗不是？明知道这是块硬骨头，我们也得啃。我们不肯，就得友军去肯。我贺龙干不出这种事儿的。”陈图南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贺龙看出他内心想的是啥，便放平了语气呀：“图南啊，我们一个师在这里吸引住敌人近三个师的兵力，我们的友军就能在其他战场上长驱直入。你说是不是？是不是这块硬骨头应该我们啃呢？”陈图南说了：“师长，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总是要考虑我们的兵力啊。目前敌人多我三倍，又有重炮，我们呢弹药也不多了，补充也上不来，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啊。这些师长难道没考虑吗？”陈图南接着又说：“贺旅长也牺牲了，对部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啊。”贺龙点了点头：“你别说了，这些我都考虑过了。我们的兵力比起北洋军来人数是少，可是我们的队伍能打仗。至于补给的运输，义群正在和当地的农会取得联系，求他们帮助我们运送弹药、给养，协同作战，这些你不必多虑了。”陈图南晃晃脑袋，把嘴一咧，冷笑了一声：“师长啊，难道你不认为那都是乌合之众吗？只能吓唬兔子而已。”贺龙是越听越不爱听：“我不准你这么胡说八道，你给我走！”两个人正在争论的时候，忽然不远处是枪炮大震。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一轮明月如同白昼。贺龙不出屋外，卫兵气喘吁吁跑来报告：“师长，北军又进攻了。”“来了多少人？”“不清楚，只见黑压压的一片。”原来这卢金山呢，得知贺龙手下旅长身亡，又败退了一阵，心中十分得意，想趁机一举将贺龙师给击溃，便以重金收买了附近的土匪杨洪、丁虎几千人，趁着月色兵分三路向贺龙的部队展开了进攻。敌人是来势很凶猛啊，
贺锦斋、古青云两个旅长都到第一线指挥，战斗是异常激烈，结果敌人是越来越多，而北伐军的弹药是越来越少。豹子营的营长罗忠义被一颗子弹打中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结果怎么样，他把肠子揉了进去，又挥刀砍死一个敌人，最后他再倒在阵地上。古青云也是身负重伤，这下贺龙真急了，他从来没有打过这样吃亏的仗，他把帽子一甩，提刀冲向前沿。就在这时，只听四面八方是枪炮齐鸣，喊杀声，号角声，似乎有千军万马是从天而降，各种声音里夹着消灭刘金山、打倒北洋军阀的喊声。那些北军一见背后枪声响了，顿时就傻了眼，不知道从哪来的兵，这个说甭问，准是北伐军的援军到了，那个说没错，那枪响得多脆呀，哥们儿快跑吧。乌合之众的土匪就这样，有人一跑，呼啦一下队伍就散了帘子了。贺龙马上指挥人马一个反攻，把那个卢金山的部队打苦了。原来他们是背水作战，这一战都跑到了江里，八月的江水汹涌澎湃，虽然有船，但是匆忙之中你也夺我也抢，还没等开船，贺龙的部队就赶到了。有少数的北军上了船没跑出多远去，因为人多船小给压翻了，有的落水被冲走了，嚯，那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这一仗北军被淹死的伤亡的是不计其数，贺龙又指挥部队抢上了船，一鼓作气是追到了长江的北岸，残余之敌沿江跑了。贺龙率领部队直追到沙市方才止步。这下贺龙的军队打了大胜仗，军中将士高兴，可大伙都纳闷啊，怎么忽然之间来了兵马援助啊，又为什么光听见炮响不见兵呢？有那爱动脑筋的就摆开了龙门阵了。二哥呀，我说这里边有故事啊。啥故事？敌人正围攻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咱们师长提刀出了门，他把那刀往天上一指，那四面八方的枪就响开了。咱们师长他不是凡人呢，是条活龙啊，他借来了天兵天将了。是吗？真的？哦，这么一来是越传越神呢，竟传成贺龙会撒豆成兵。这话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乐了，把部队集合起来跟大伙说，兄弟们，有人说我会撒豆成兵，我可不会啊，我要辟谣，不过我们师里有一个人会。大伙一愣就问，谁会呀？贺龙说，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咱们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他动员了农民协会来给咱们助阵。那天晚上农友们用土炮、鞭炮、松树炮、擂鼓鸣号给我们助阵，才吓跑了敌人，使我们转败为胜。今后我们全师将士一定要同工农打成一片，支持农协会，使我们的军队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军队。贺龙这么一讲，全师官兵都哗哗地鼓起了掌。开会之后，贺龙同周逸群来到大江岸边，两人沿江漫步走着。周逸群就说，我说师长啊，这沙市还有许多讲究呢。哦，有什么讲究？周逸群说，这沙市啊，古称沙头市，又名沙金，
宋代范成大的诗。

说：“沙头沽酒是楼暖。”陆放翁的诗里说：“萧萧沙市雨，又有沙头诗。”这沙市就是这样得来的名。贺龙把大嘴一咧，乐了：“快别说了，我一本三字经都没念完，我知道什么放成大陆放翁的，你干脆就跟我讲白话就得了。”周逸群说：“师长啊，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光有勇可不行，还得学习文化。”贺龙深有感触，不住地点头：“是啊是啊，往后抽时间烦劳你得多教教我。”说着贺龙又抬头看看周逸群：“周先生，我真不明白你们共产党员怎么打仗那么勇敢呢？我带兵也七八年了，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勇敢不怕死又那么知情懂理的兵。”周逸群接着说：“这说起来简单呢，因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党员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劳苦大众的解放。有了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因此他们必须是每仗必胜。”贺龙全传65回。俗话说，不服高人有罪，人家要比你高，你就得服人家。你觉得天底下就属你聪明，是谁都不服，这样的人一点出息也没有啊。就拿贺龙来说，他就服高人，这是一种谦虚的表现。他和周逸群两个人既是好朋友，又是同志，又是革命战友。在贺龙的心目当中，周逸群就是自己的良师益友，大事小事两个人商量，不管决定什么事情，贺龙都要请示周逸群。周逸群也看得出来，对贺龙也是感情深厚，两个人是无话不谈。贺龙有时候就问：“我说我带兵也十来年了，大仗小仗数百起，为什么你们共产党人做起战来那么勇敢呢？这是为什么呢？”周逸群给他解释说：“我们共产党人他作战的目标明确，知道为谁打仗，一切从劳苦大众出发，所以才作战勇敢。”又给贺龙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贺龙是越听越爱听。后来他说呀：“嘿嘿，我呀看透了，我们这个国民党啊就是个大杂烩，什么鲶鱼头嘎鱼尾鸡头鱼刺蘑菇腿啥都有啊。哎，我老周啊，我也想加入你们这个党，你们要不要我呀？”“当然要了。”“那就算我一个得了。”贺师长，加入我们共产党可是有条件的，需要党组织的培养和考验，条件够了才能吸收。”“哦，这么回事。那老周，那你就好好培养培养我吧。”“好啊，如果我能把你培养加入了共产党，不光我高兴，我们的党也是非常高兴的。”正在这时候，江边有个捕鱼的老汉，一边摇着船一边就唱：“太阳出来一点红哦，桑枝出来一条龙哟，两把菜刀砍盐焗哟，如今占了沙市城哟。”周逸群一笑：“贺师长，听见没有，老百姓赞成你是一条龙呢。”贺龙摇摇头：“不不不，我算沙子龙啊，你们共产党才是真龙啊。”说罢两个人是哈哈大笑啊。书归正文，贺敦武牺牲了，
古云清为战斗负了重伤，贺龙啊随令贺锦斋为第一旅的旅长，刘奎为第二旅的旅长，把俘虏的北军扩编成第三旅，由向桂章任旅长。周逸群呢还安慰了牺牲的家属等人。由于贺耀祖投靠了北伐军，卢金山呢脚底下抹油也溜了，鄂西战事暂停。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贺龙突然得了病了。您说这个事儿多巧，战争年月爬冰卧雪没有病，现在战事不打了，贺龙的病上来。那位说啥病啊？眼病。经过大夫检查，大夫警告贺龙，你呀、啊、是疲劳成疾呀、啊，你这眼睛是累的，你得抓紧时间治疗，不然就得落下残疾呀、啊。你想，眼是人的心灵的窗户，眼睛在五官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果眼睛出了问题，那怎么得了？贺龙真有点害怕了，他要抓紧时间赶奔汉口找名医去治疗。你说走了，全师这么多人，这么艰巨的任务，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情况发生，交给谁好呢？他就把全师交给了周逸群，让他代理师长，是全权负责。贺龙带了路费，带了人走了。可这一下就激怒了一个人，谁呀、啊？参谋长陈图南。陈图南最近呢、啊，牢骚满腹，天天生闷气。不过他这个人呢，肚量挺宽大，轻易不表露出来。他对贺龙这意见大透了，对贺龙的为人处事，他都存在着看法。但是说了几次，贺龙就是听不进去，他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干脆也不说了。另外呢，咱们前文书说过，他投靠贺龙是迫不得已，发自内心来说，他挺称赞贺龙，知道贺龙很了不起，他想跟着贺龙飞黄腾达，升官发财，过好日子。可是后来他才发现，贺龙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他就知道打仗，就知道玩命，就知道给穷苦大众办事儿。对于那些权贵，他不屑一顾，根本就也不往上巴结，也不懂得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因此他这个参谋长啥也得不着啊。这陈图南呢是满肚子牢骚，就拿这次来说，他以为这贺龙一走，全师的事情应当交给他，因为他跟贺龙多年了，他是参谋长，应该代理师长。真没想到贺龙把大权交给了周逸群，没理他这个茬，这下他可真急了。你看贺龙在眼前，他不敢，也一脸的抹不开。贺龙走了，这回他撕破了脸皮呀、啊，跟周逸群是又吵又犟。他也不顾及一切了，有时候拍桌子摔茶碗，百般挑剔，是百般找茬。周逸群心里说话，这个人的品质怎么这么恶劣、哎、有心跟他争吵，觉得对不起师长贺龙，又想到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大敌当前，还是忍字为高啊。因此周逸群是百般忍让，可这陈图南则不然，是得寸进尺啊，频频发动进攻啊。哎呦，正在这个时候、啊、贺龙从汉口回来了，周逸群是非常高兴，就问他，师长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没事儿，我找眼科的名医给我检查过，名医说我疲劳过度，给我开了不少的药，让我好生休息，闭目养神，自然就能够痊愈。
我放不下咱师里的

这才急急忙忙赶回来。怎么，在此期间没发生什么事吗？陈义群只字未提，怕说出那事儿来贺师长心里发堵，因此说瞎话。挺好挺好，什么事儿都没有，那我就放心了。没过两天，有旁人向贺龙反映说，参谋长陈图南呢，跟这政治部主任发生了多次争吵，又摔茶碗又拍桌子，简直太不像话了，让主任实在下不来台。他没跟您说？没有啊。贺龙心说，陈图南呢，陈图南，我就发现你最近一个时期鬼头蛤蟆眼儿，你没安置好心呢、啊、你想干什么？你想搞分裂不成？你想拆我的台？要真那样，对不起，我就把你参谋长给你拿下。但是贺龙又一想，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当初请陈图南的时候赶上三顾茅庐了，人家本来不想出山，是我三番五次请人家出山并委以重任。再说多年过来了，陈图南跟着我也没少遭罪呀、啊、哎呀，人无完人呢、啊、都是有毛病的，他发点牢骚也在所难免。哎，算了吧。因此贺龙也没提这个事儿，只是抽时间找到周义群百般的解释。周义群一笑，为了革命大业，个人恩怨算得了什么？也可能我做的不对，参谋长挑我的毛病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这个事儿今后不要再谈了。你听，这就充分证明了大人有大量。周义群那是什么人？胸怀宽广，不斤斤计较，反而惹得贺龙更加敬重他了。不久，也就是12月6日，北伐军宜昌会战打响了，贺龙部奉命攻打鄂西之敌，他呀又亲自到前线督战，下令刘奎的第二旅由张家场进攻，贺龙呢是亲自指挥呀。12月7日午后20时，战争正式打响啊！宜昌一仗，贺龙和王天培两部是大获全胜，仅贺龙的师就缴获步枪3000多支，俘虏敌人数千名，击毙敌团长3名，营长5名，士兵2000多名。这下贺龙啊是步步登高，名扬四海。总指挥唐生智是通电嘉奖，表彰了贺龙。12月23日，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同苏联军事顾问巴罗夫一行数十人到达宜昌视察，慰问部队官兵，并宣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宣布贺龙师为直属总部独立15师，贺龙仍为师长。此时中共湘西区省委夏曦、郭亮也主持召开了庆祝大会，祝贺贺龙在宜昌会师胜利。宜昌打了个大胜仗，贺龙名扬四海，这本来是个好事儿，但是也引来灾难性的后果，遭人妒忌。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出头的船子先烂，是弹打出头鸟。他那些友军都生了气了，像什么何健呐、王天培呀、等等等众人，看着贺龙就不顺眼。心说脸都叫你露了，光都叫你沾了，财都叫你发了，好事都是你的了，我们他妈是吃素的。要不说这个人呢，他就是这样，本来都是一家人，都同属革命军，暗地之中给贺龙下了绊子了。
因为贺龙的队伍在迅速的扩编，人马越多人越多，人越多是良莠不齐，有的人呢就犯军纪，什么抢啊夺呀，这个事儿时有发生，这事儿也在所难免呢。贺龙正在大刀阔斧整顿军纪的这个时候，这帮人联名告到武昌革命政府，给贺龙啊安了19条罪名啊，说贺龙这，说贺龙那，说贺龙搞独立，说贺龙有野心，等等等等等，还列举了不少证据。他们恳请革命政府取消贺龙的番号，甚至有人要求解散贺龙的人马，把贺龙逮捕问罪。这个小人暗中下绊子刮阴风，这门可厉害呀。但是呢，革命政府里边有共产党人，有周逸群的上下周旋，终于贺龙是转危为安。要不有人背后说，贺龙啊，他出事以来到现在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是著了名的福将。这话呀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说句迷信话，遇上贵人了，不叫贺龙是非得倒霉不可呀。咱们再说一件事，1926年前后，在湘江、资江、沅水、澧水四条大江两岸出了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什么大事？就是农民运动。关于这个运动，毛泽东专门写了篇文章，叫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那份报告中，他对这场运动的情况做了极生动极热烈的描述。湖南的农民运动果然厉害，在北伐前夜，中国共产党在湖南衡阳的湘西常德已经建立了2个地方委员会，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多达40多万人，受影响的达100万之多。这股浩荡的力量驱走了吴佩孚委任的湖南省长赵恒惕，这下子那些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全毛了，一等的逃到上海去了，二等的跑到长沙去了，三等的进了小城市，四等的钻进了县城，受了几千年压迫的农民们真正是扬眉吐了气。沙市的郊区啊，有个大丰村，大丰村有个大恶霸，姓吴，叫吴斌呢。由于他排行老三，人们都管他叫吴三爷。就这吴三爷呀，广有良田，外边开着13处大买卖，他家是一水的青糖瓦舍的房子，占了足有半趟街，门口悬挂着许多匾额，那匾额有吴佩孚送给他的，有赵恒惕送的，那简直多了，都是军政两界中的头面人物。这个吴斌还同袁祖明换过贴，管袁祖明叫大哥。这个小子不光光有家财，还有枪有炮，他纠集了300多人的队伍保家护院。吴斌呢，品质极端恶劣，是无恶不作，欺男霸女，光小老婆就娶了7个，他还私设公堂、水牢，租种他家土地的农民被他逼的是倾家荡产的，不计其数。无论哪一任的县太爷走马上任的头一件事就得去拜访他，连常德、长沙要人来了之后都要到他那里去拜会，真可以说他双脚一跺，连沙市都乱颤，方圆临近的百姓恨他恨的是咬牙切齿，可没人敢惹他，没人敢碰他。这农民运动起来之后，吴斌呢真有点老爷庙失火，慌了神儿喽。这天呢，他正躺着抽大烟，有个叫张寒天的管家进来了，哈着腰就说：“三爷，快想个法子吧，
共产

0: 米腿子们都扶了起来。这些米腿子闹得都翻了天了，连赵省长都被吓跑了，宁乡的彭伯该也被杀了。乌云把大烟枪一放，坐起来就问韩天呐、哎呀，这几天我总觉着心绪不宁，右眼皮乱跳。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难道说今年有什么灾祸不成吗？哎呀，我的三爷呀，这眼前闹农会，这不就是灾祸吗？我听说他们成立了什么农协会，这农协会冲谁来的？就是冲您吴三爷来的。吴斌眯缝着眼睛，合计了那么一会儿，你传我的话，把周围的舵把子都给我找来。张寒天答应着退了出去。吴斌找舵把子干什么？他要用哥老会的组织对付农协会。吴斌是哥老会当中的龙头老大。当天下午，舵把子们全来了。吴斌呢，就把这些人招到三圣宫开了个大会。会上砍鸡头，饮血酒，发誓要和农民协会决一死战。这农协里头有个叫马老根的青年农民，他是农协会的主任。17岁那年，他爹呀死在吴斌的水牢里，马老根的娘被吴斌奸污后没脸见人，投河自杀了。马老根同吴斌有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一天农协会开了大会，到会的有几千人，方圆临近的庄稼汉都来了。大会上受苦受难的农民们纷纷控诉吴斌的罪行，大伙数说着吴斌的罪恶，越说越气愤，越说越恼怒，说到最后这会场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喊声四起，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列三，打倒吴斌，打倒吴斌。群众嚷嚷着要去抓吴斌，把他处死。马老根拦住了，没让他们去。为啥呀？虽然农民协会成立了，农民军组建起来了，但是手中缺少武器，硬碰硬肯定得吃大亏。他可没想到当天这夜里，这吴斌呢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集合了500多土匪武装，是偷袭大丰村。由于农民自卫队刚刚组建，仓促应战，寡不敌众，被反动武装枪杀了几十名队员，还烧了房屋30多间。可这事发生以后啊，贺龙正在沙市练兵，准备继续北伐。有大丰村的村民跑来向他求救，诉说了土豪枪杀老百姓的罪恶。贺龙听到之后立时是双目圆睁啊！贺龙是庄稼人出身，对庄稼人的苦楚非常清楚，他对农民协会有非常好的印象，再说过去打仗农协也帮过他的大忙。他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当下命令贺锦斋的一个团去帮着农民协会打土豪。命令刚下来，这时候陈图南呢开门进来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了解了情况以后立即阻拦，师长不可不可呀。贺龙一瞪眼，为什么？哎呀师长啊，您头脑太热了，需要冷静啊。他转回身一把薅住了贺锦斋，锦斋呀、你也别忙着下达命令，你坐下听我说。最近贺龙看着陈图南就别扭，一看他拦着，贺龙把眼珠子一瞪，参谋长有话你尽管讲来。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流。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南冰洋，能看到嫦娥探月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

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和孩子一起成长，没错哈，一家子都很勤奋。
2: 谢谢。
1: 对对，因为之前在节目之前呢，我们没有太多的就了解家人。哎，节目上呢了解到了之后，发现哦，这一家人确实是就是互相影响、互相帮助哈。还有人夸我们今天嘉宾大美女，对，非常漂亮和有气质啊，很温和。好，那咱们就再说到您哈，您在就是整理这个档案的时候啊，心里有没有就看到档案的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曾经的演讲啊，或者是朗诵的稿子啊，有那种穿越感的时候有没有？
3: 这种情况就是挺多见的。就包括最近嘛，我也是在整理这些个旧的档案。时不时的呢，就能看到这些个老照片儿。然后就感受到当初这个建厂的时候，我们就是老一辈人的这个艰苦奋斗啊，这种精神就是跟就是在眼前嘛，其实很真实的就在眼前，
1: 就是当时拍的那种黑白照片、
3: 对，都是黑白照片，然后大家坐在主控盘前，然后指着看着，然后就是比如说点火呀，然后这种就是这种。
1: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电厂是在双滦区嘛，
3: 对对对，
1: 他刚建的时候那些照片是不是都是四周都很荒芜呢？
3: 挺偏的，我们那块儿。
1: 对，
3: 就是那一块儿，然后有个烟囱，有个晾水塔啊。在建的那会儿，都是那种就是工地似的。都是那种，
1: 就是也是有人用照片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了，
3: 都记录下来了。对，是。然后呢，就是现在我还在准备一个，就是我们前两天开了一个档案知识竞赛。
1: 档案知识竞赛，
3: 就是明天就是6月9号了嘛，
1: 对，
3: 就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也是准备就是宣传一下嘛，所以在就是做了一期这个与档案同行的知识竞赛。然后做这个竞赛的时候，肯定也要想着这些个词儿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想着在现在的情况下，就是新时代了嘛。我怎么去有效地宣传我们这个档案知识。怎么能让这个竞赛又精彩又有趣儿？就是别让大家太沉闷了嘛，其实工作都挺忙的，
1: 没错。
3: 也别给大家找太多
1: 有压力。
3: 对，压力。对，然后还能让大家学到这个更多的档案知识。所以呢，就是这种历史啊、现实啊、然后回忆啊、展望啊，这种过程啊，就在脑子里边来回的就这么
1: 盘旋
3: 啊。对，盘旋。对，确实呢，也给我这个平淡的这个日常工作吧，带来了不少新鲜感还有乐趣。
1: 对，其实能组织厂里的职工哈参

0: 参与到我们这个档案大赛当中，然后还能看看我们的历史。就是对于每一个新入职的人来说呢，我觉得这是应该必上的一课。就像您说，您主持了一些什么讲堂呀，是吧？这些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有一些思想上的提升的。
1: 是，确实是。大家就是通过这个活动，里边既有档案的，还有保密的。
0: 保密官，
1: 对，保密官呀，让大家了解就是这些个知识，平常工作啊什么的，尽量能够顺顺当当的，
0: 对，
1: 很流畅的把这些个东西就都给运用起来。
0: 就是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都在说，这做一件事确实要有责任心，得去想，得去做，不能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嘛，就说关于躺平的这件事儿哈，就是大家呢还是要认真的对待你这份职业的尊重和工作的来之不易，是吧？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像我们可能在工作当中就是能够体会到这工作的不容易啊，因为你面临着孩子可能要就业呀，业行压力呀，是吧？等等等等的，你更应该去珍惜它。珍惜到那你有没有把尝试过把咱们档案里的内容，有没有想有这样的想法把它变成故事啊，包括我们厂里的一些劳模的事迹呀，改编成朗诵的作品呢？
1: 是有的啊。有一年我们单位参加华北这个电力系统的一个朗诵比赛。当时呢我们团队呢就是以这个电厂的发展历程为背景，然后其实不是由我主创的，是我们单位有一个叫李静，也是才女，对，然后还有湖南，还有我，我们一起，然后后来就是带着这个原创的作品叫中国梦栾电情，然后去参加比赛，没想到呢也是得了一个二等奖的那会儿。
0: 那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1: 也是出乎意料嘛，也是特别惊喜。那份成就感呢到现在也是记得特别清楚。
0: 这个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是能够让人特别兴奋和快乐的吧？
1: 对，过程也是非常的兴奋的。是
0: 在这个比赛里面，就是如果是几个人，你们都是很熟悉的朋友，对吗？也算什么工作伙伴吗？
1: 在这之前不是很熟悉，但是通过这个比赛，通过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就跟那个一块儿当过兵、扛过枪似的，然后最后赢得了比赛。所以呢就后来特别熟了嘛。
0: 其实也是在你的工作当中找到一些内容。我们很多的创作，包括音乐创作也好，还有这个作品创作也好，都是来源于工作跟生活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您会写一些吗？
1: 也会写，
0: 自己稍微写一点，
1: 自己也会写一些，但是一般呢没拿到过这个上面来去那什么。但是平常我们像主持啊，然后这些个竞赛呀，这些个所有的流程，包括所有的这些个串场啊，也都是我自己来弄的。
0: 自己
1: 啊，对，
0: 一个人
1: 对
0: 完成，
1: 都是自己完成的。
0: 其实每一次这个大型的活动哈，这个主持啊，这个活动还是压力，或者是他的工作量是挺大的。
1: 确实有压力，
0: 你又不能占用工作时间，你还得在下面多下点功夫，又希望自己能够更好的表现，是不
1: 是？
0: 是。那现场给我们来一段。来，我们请那个会组长哈，来给我们现场的朗诵一段吧。
1: 行，
0: 可以吗？
1: 我就试试。
0: 行。
1: 现在也快到七一了嘛。
0: 对。
1: 然后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读一小段我们当初那个参赛的作品吧。
0: 可以。
1: 就是《中国梦》栾电情。一个是送给我们党的生日的祝福，一个呢也展示一下我们栾电职工的风采。
0: 好，我找一下小夏电乐哈。
1: 好的，
0: 我听一下。来。好，可以
1: 开始。
2: 我们的党有晨曦的颜色，映红了东方的天宇。我们的党有沸点的温度，唤醒神州大地广袤蓬勃。我们栾电人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0: 安全，促环保，争电量，谋发展。每一次检修工作的圆满完成，暖点人幸福洋溢；每一次攻坚克难的实践成功，暖点人笑声爽朗；每一次保电供热的顺利进行，暖点人严肃虔诚。这就是我们暖点人对职业的忠诚，践行着光明使者的神圣使命。60年勤耕不辍，与时俱进；60年沧桑巨变，斗转星移。如今的暖电在电力新长征的路途上愈发平和、稳健、坚毅、执着。60年艰苦奋斗铸就了暖电人强劲的臂膀。我们从煤和水的思想中汲取热量，用汗水和智慧播种光明和希望。新的时代，新的方向，新的征程，新的蓝图，全都凝结在这里。明确的目标，坚定的信念，全都聚结在这里。特色的道路，务实的策略，全都团结在这里。坚强的堡垒，睿智的航母，全都融结在这里。和平的舞台，经典的传承。天安门前，五星红旗在晨曦中冉冉升起，共和国在五洲四洋中昂首挺立。听，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看，共产党人率先垂范，举起开拓创新的大旗。
1: 小时候，
0: 谢谢大家。
1: 哎呀，必须得有掌声哈，因为我是戴着耳麦听的，可能这个声音更加震撼，更加饱满。可能您自己感受，哎，在您出第一口的时候，我是在觉得哈，一篇好的作品，除了有好的创作文字功底之外呢，那你的朗诵一定是为这篇作品哈，添加更多的色彩的。因为我听到了是对于您工作的这份情感，我听到的是这份来自咱们暖电不同岗位的这种奋斗的声音和足迹。
2: 其实我也是业余的嘛，当时去朗诵节也是请教
1: 了，已经不业余了，已经不是不业余了，因为感情，所有的朗诵的表达，我认为就是感情和你真实的故事的表达才是具有感染力的。
2: 就是可能一边去朗诵着，一边感受到我们这个电厂的这种氛围呀，然后这种情况。
1: 因为您是对于咱们暖电每一个岗位都应该是有了解的，对吧？
2: 就是我原来其实是在发电部。
1: 哦，发电部。
2: 发电部化学
1: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门。
2: 发电部化学，对，原来是做水器就是凡是我们比如说锅炉啊、汽机啊，都会有水器，然后进行这个运转我去监测它如果有不合格的就赶紧然后找出来避免去腐蚀设备如果设备一腐蚀了，一爆管儿，那就容易造成事故了。
1: 就是您原来的那个工作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和高的
2: 也是非常严的。
1: 对
2: 对对对，
1: 和现在的这个工作这个性质也是有异曲同工
2: 都得是比较细致嘛然后比较严谨而且我们比如说化验出这样东西，如果你不合格，比如说来的大宗药品如果你不合格，那好，我们就要退回去。如果你进来了我们治水当中如果用了你这不合格的，会造成我们的就是多用这些个大宗药品或者会造成浪费所以呢也时刻的要在想着不能给单位去那个浪费要保证我们的每一分的这个钱花到就是最对的地方
1: 这是对于企业的一份责任。
2: 对，
1: 就是不是我看着他反正也不是我的，
2: 是
1: 就是这个经历。

0: 人啊，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
1: 因为
0: 就是把厂子当成自己的家，
1: 在厂里上班嘛、这就是我的家。对，我要去对他负责任。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
0: 一份责任一份爱哈。
1: 是是，
0: 网友说不是专业胜似专业，确实是这样。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您第一次朗诵完之后，看完这个稿件之后，感动您的是什么呢？
1: 嗯，这个稿子感动我其实也是大家吧。就是对我就是说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也是很感动。说我念的不是稿子，其实是就是我们滦甸人实实在在过的日子，就是实实在在拼出来的这种干劲儿，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就是大家的表达通过您表达出来了，代表着全场的职工。但是这个文字有限，但是情感无限哈。而我们在岗位中这个一代又一代的拼搏啊，让我们的厂能够有如今的发展啊，能够更稳定的运行，是得益于每一个职工的、
1: 每一个人都要去努力的去付出。我觉得是这样。
0: 对，是这样的哈。而我们也可以看出，因为之前我们也是采访了咱们滦甸的职工哈，就会觉得其实给大家的这个舞台啊，滦甸给大家的这个舞台特别的好。有各种各样的爱好啊，您的这个真的是兴趣爱好。上次我们采访吴书记也是跑步长跑，然后呢他还吹那个陶笛还吹得特别好。
1: 对，
0: 其实你们可以合作嘛，是吧？应和上他吹的时候您去朗诵。下次
2: 将来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对，我们也可以合作。对，新时代正能量满满的女中楷模。谢谢谢谢啊，
2: 谢谢夸奖了。
0: 我们也替我们的那个会组长谢谢您啊。哎呀，这真是各种的暖心，各种的让我觉得啊眼前一亮啊，这个听上去的这种享受哈。那么其实咱们身边也有很多的词曲作者，他们也是在工作当中进行创作的，是不是？
1: 对，是的。这是一种原创嘛。创作的就是特别好。
0: 对，
1: 是
0: 来也是来自团队的力量，
1: 团队的力量。对，
0: 但是那个因为还有很多主持的片段，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哈目前是很有限的，没有播放您那个主持的一些相关的片段。就是第一次主持，和您觉得主持跟朗诵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主持我觉得是一种稍微会放松一点。就是包括您现在就是很专业的，然后
0: 咱们直播间因为有一个好的嘉宾，所以我才会更放松。
1: 就是跟我聊，然后朗诵呢其实带一点的舞台的这种，就跟咱们上妆一样，有点妆感。
0: 是这样。
1: 主持呢就是全场的掌控。包括气氛调动啊。然后包括这种临场的发挥可能会更多一点。
0: 对对。
1: 就是随时可能会突发各种状况。感觉是。
0: 那更喜欢哪个？就是如果给两个你必须选一个，说那个朗诵还是主持，你选一个吧，您会先选哪个？
1: 哎呀，这个都
0: 我都上吧，
1: 都喜欢。
0: 都是那么喜欢。
1: 但是呢也是就是关键是工会也给到各种的机会。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有机会那好我都会去把握到。每一次不管是朗诵也好主持也好，我都去把它尽力做到我自己的最好状态就好了。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好多小瑕疵呀或怎么着，我觉得那就是回来咱们再去圆满它，或者再去完善它。
0: 对，我觉得有瑕疵才是
1: 可以允许的，
0: 才是好的。但是我想，就是朗诵也好，主持也好，像我们也是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就是有的时候是让你想象不到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就会发生了。那个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挑战比较大的呀，或者是有一些突发情况的呀？
1: 哎呀，挑战大的还得说是那回这个比赛。那回比赛因为那个是很紧张的状态下嘛，我们当时就应该是照着稿念的，就是拿着稿就这么念的，没想着是去脱稿。但是呢临上这个场的头一天才知道如果你脱了稿会加分儿。
0: 之前是就不告诉你。
1: 对，就没说嘛。然后到了那儿去了，因为我们上山西嘛。
0: 挺远的。
1: 对，挺远的。上那儿去比赛去。然后告我们去。

0: 要脱稿会加分，我们一看，哎呀，然后我们仨直接就熬了一个大通宵，
1: 哇，
0: 背稿现背那稿子，然后还得那个就是紧赶慢赶的，还得就是重新的磨合，
1: 嗯，
0: 因为背完了以后你跟平常念着它不一样。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你们合作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吧，你的这个队友可能就会忘词，你怎么办？我们怎么接？
0: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包括临场啊，就是这些。然后你知道吗？上场抽签的时候，我们抽到了第一个上。
1: 哦，
0: 第一个上，
1: 抽到第一个，通常抽到第一个的人都会天旋地转，
0: 压力
1: 一下
0: 就过来
1: 了。
0: 对，
1: 就是一个氛围就拉满了。
0: 而且呢，你就是再看看别的段，就是马头琴，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家专业的服装，
1: 哦，
0: 然后这硬件，哎呀，那就真是满满当当的。
1: 就是你当时去之前是没有想到，
0: 我没想到会这么正式的，会这么那个，也感觉到可能，但是肯定是正式的，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有些专业了，
1: 对对，
0: 十分的专业，人家，啊对，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虽然没有这些个优势吧。在后台的时候呢，就是心都滴了的这个嗓子眼儿了，
1: 嗯，
0: 啊，就是紧张的不行。但是呢，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只要上了台，就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然后沉下心来，就把平常这种反复打磨的细节要完整的去把它表现出来，我们感觉到就是说要把自己最真实的这个情感，最饱满的当时的这种状态，要展现给大家，所以呢，就是后来颁奖嘛，三等奖念完了，没有我们，觉得哎呀，肯定是不是没戏了呀？对，然后后来
1: 就是没有的时候，哎，我有可能是二等奖，
0: 没想着嘛，也没就是真的没想到会获奖，然后就是一到二等奖的时候，他因为二等奖有两个嘛，就是读到了最后一组的时候，就是念到我们了，那一瞬间，我们三个就互相瞅着，就感觉到眼泪围眼圈的，真的是，那之前的付出，包括那一晚上的这个熬夜也好啊，这个练也好，
1: 磨合，
0: 一下就感觉到都值了，真的是，
1: 我能感同身受，您说出来的时候，我在想啊，当那个获奖名单上。啊，在三等奖失落的时候，二等奖给予了一个，
0: 对对对，给予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认可，其实就是，
1: 确实是，
0: 所以至今啊，印象深刻，
1: 愿意多参加这样的比赛，这么刺激的比赛吗？
0: 哎呀，其实真的挺锻炼心的，
1: 对，如果大家觉得自己不够强大，那么就证明你可能没参加过这种比赛，强度大点的，
0: 对，
1: 可能很多的职工就是通过几次强度大的比赛之后，我感觉这个都会能够产生很强大的自信和大心脏，是不是？
0: 其实是的，你好知道。就是说当你上台的时候该去怎么样准备，那么我在台上该去怎么样发挥，
1: 对，
0: 这点就是一点经验嘛，其实是，
1: 对，就是也会跟年轻的同事说吧，他们因为也会有更新人进来呀，他们也会去参加一些比赛吧，
0: 对，也会参加一些个比赛，那么呢就是跟大家也是说说，因为我也是老的厂里的职工了嘛，然后所以呢想跟大家伙也说说，其实我们公司里的档案就珍藏着这些个前辈们拼搏奋斗的故事呀，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些个足迹，如今呢这份厚重的传承已经交到大家的手上了，期待大家续写这个企业的新篇，也希望大家能扎根在自己的岗位上，首先要沉下心去研究自己的专业，那么提升专业的同时呢，也别丢了心里那份热爱，
1: 对，
0: 就是说稳扎稳打的干活，然后再去追求属于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和爱好，让他去进一步的发挥，我们一定要坚定地往前走，也相信未来的某一天，然后你们奋斗的点点滴滴，你们成长的故事，包括你们去 做这些个特长呀，然后这些个

0: 动人的故事都会被郑重的收录进銮殿的这个档案之中。
1: 嗯嗯，就是档案始终一定会有大家非常浓厚的一笔。
0: 嗯，对对对，嗯，
1: 对，这非常好，也是对于我们滦河电厂新一代的这种职工啊，
0: 嗯，
1: 的一个祝福，一个期待吧。
0: 一个是对他们的期待，
1: 嗯，
0: 一个是对工作上面的他们特长上面的，
1: 嗯，
0: 啊，这些个期待。
1: 对，嗯，其实每个人都会是你这个时代的风景，就看你如何对待他。
0: 嗯，是，
1: 嗯
0: 嗯，他们将来一定也会成为后来人仰望的风景。
1: 嗯，有人可能会长成参天大树，有人可能就默默无闻的做一片绿叶，
0: 嗯，
1: 是不是？
0: 都是很好的，
1: 都很好的哈。
0: 对对对，
1: 因为大树是需要有绿叶的，嗯，
0: 是，只要
1: 不能是光秃秃的大树，
0: 自己做到最好，嗯，就好。
1: 嗯，就很好，
0: 就很好了。
1: 嗯，那咱们，因为我们通过几次的跟咱们滦殿的职工朋友聊天啊，包括今天跟惠组长聊天，我们会觉得其实滦河电厂给大家，尤其是工会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很大的平台，所以大家才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除了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成长之外，在自己热爱的内容上呢也在不断的成长。
0: 嗯，
1: 那未来你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哈，比如说把我们的档案，因为您擅长是做声音嘛哈，
0: 嗯嗯，
1: 可以和您的声音结合起来，嗯，做成这种声音的有声的常识，
0: 嗯，
1: 或者是想没想过要挑战一些其他的形式呢？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前两天，
1: 嗯，
0: 就是我们公司啊还有领导就是特别支持嘛，
1: 嗯，
0: 就是我要说做一个那个档案宣传日的这个竞赛，
1: 嗯，
0: 就领导很支持，然后我们也正在尝试把它跟就是说有声的这个就是结合起来，所以我们搞了一个竞赛，
1: 嗯
0: 嗯，叫档案与时代同行知识竞赛。这次活动呢就是我们各个兼职档案员，各个部门的兼职档案员都很就是踊跃的参加，
1: 嗯 嗯,
0: 嗯，然后大家组成多支队伍嘛，比赛前我们还专门就进行了档案的培训，还有保密的这个培训，既加深了参赛人员的这种基础知识，还有责任意识。在赛场上呢，我们也是播放了去年洪水时候的这个纪实片儿，
1: 哦，
0: 啊，让大家也进一步了解这个之前发生的洪水被泡了这个档案的这些事情，
1: 嗯，
0: 啊，进一步也强化大家这个档案隐患排查还有安全的这个意识。
1: 嗯
0: 嗯嗯，接下来呢我也是打算用短视频啊，有声科普之类的主题朗诵啊，
1: 嗯，
0: 这些新方法就是普及啊，档案知识，这也是跟我工作比较相关嘛，
1: 嗯，
0: 啊，让大家轻松应对这种难题。这是也是我们的一次创新尝试吧，通过声音讲述档案故事，解读专业规范，让档案知识呢也不再难懂，让有声传播成为档案科普的一个新的亮点。
1: 对，这在不断的创新，不断做得更好。
0: 是是，不断的做得更好。
1: 因为刚才有很多的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大家没有听到，就是惠组长呢现在还在研究这个新媒体，比如说剪辑哈，也又在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了。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从短视频当中，看见滦殿啊，看见更多滦殿的故事，
0: 一定
1: 啊也能看到惠组长。
0: 嗯，
1: 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哈，聊着聊着这个节目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这里啊认识了一位既能够在这种故纸堆里来守护历史哈，厂工厂的历史，又可以在聚光灯下展现自己的魅力，传递温暖的惠宇惠组长。那他身上呢，我认为有一种特别可贵的东西哈。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到，无论在哪个岗位，担任哪种角色，他都会全情的投入这份档案工作呢，让他学会沉静和精准，朗诵和主持呢，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这种热情和表达，而工会呢，恰好为这两种品质找到了一个交汇点，非常感谢惠宇惠组长啊，也非常感谢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的支持哈，感谢我们的网友朋友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也像刚才我说的一样，期待着惠组长新的作品，新的小成就，
0: 下次一定带着作品。
1: 好，那感谢大家，今天的工会新时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收看。
1: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 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

0: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呢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今天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李雪春律师做客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听众朋友，近几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宏观管理和政策调控趋严，房地产市场呢可以说不断的降温，逐渐的回归理性了。那与此同时，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情势变化与立法的滞后，宏观调控与市场示范之间的矛盾愈见突出，与住房有关的买卖合同的纠纷也是日益的增多，商品房买卖纠纷成为社会投诉热点和关注的焦点。那今天呢，李雪春律师将通过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房屋买卖案例，教您如何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我们请李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听众朋友，房地产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按期交付符合使用条件的房屋，是开发商的一大义务，但是因多种原因

不能在约定时间交付房屋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会给购房者带来很多不便和损失。下面通过这个案例告诉购房者，遭遇延期。

0: 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要求开发商退还购房款并支付违约金。法院经审理认为，开发商逾期交房构成违约，至今该涉案房屋仍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对于何时能够交付房屋，开发商没有无法明确交房时间，故开发商逾期交房致使买受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赵某诉请解除合同，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故判决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由开发商退还赵某已付购房款并支付违约金。当购房者遭遇房子延期交房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主张自己的权益：一、要求开发商支付违约金，因开发商的原因没能按期交房，购房者可以要求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向购房者进行违约赔偿。违约金计算方式，首先有约定的应按照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当中约定的计算违约金。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数额或者损失赔偿数额计算方式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数额或者赔偿额计算方式，违约金数额或者损失赔偿额可以参照以下标准确定：逾期付款的，按照未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交付使用房屋的，按照逾期交付使用房屋期间有关主管部门公布或者有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定的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标准确定。二、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如果开发商延期交房的时间过长，购房者有权要求解除购房合同。首先要看购房合同中的约定条款，有的合同中会规定开发商延期多少天购房者可以解除合同，购房者可以决定行使这个解除权。若合同中没有关于退房的相关约定，在合同约定的交房日到期后，给开发商发房屋催交通知书，在期后三个月合法期限内开发商仍不能交房的，购房者可以要求开发商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仍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三、可以要求开发商赔偿损失，如果因为开发商的延期交房给购房者造成了实际损失，例如因为无法按时入住而产生的房租住宿费用等，购房者有权要求开发商进行赔偿。
1: 刚才李律师呢给大家介绍了购房者当遭遇房子延期交房的时候，可以从三方面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包括支付违约金、解除合同还有赔偿损失。那么在各类的购房纠纷当中呢，可以说延期交付的现象是屡见不鲜，如果购房者买到了这个烂尾楼，那更是面临着前房两空的这样的风险。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李律师，我国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是怎么样的呢？
0: 主持人，从2023年4月20日开始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批复的第二条规定，商品房消费者与

0: 居住为目的的购房房屋，并以支付全部价款，主张其房屋交付请求前优先于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只支付了部分价款的商品房消费者，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支付剩余价款的，可以适用前款规定。第三条规定的是，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主张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此次出台的最新的司法解释明确了消费者的房屋交付请求权优先于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但是有一点需要听众朋友注意的是，司法解释第二条明确指出以居住为目的，也就是说这种优先权是特指消费者购买的住房，不包括商用办公用房，这主要体现了司法优先保护生存权的导向。
1: 这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住房是要以居住为目的的，特指住房，不包括商业办公用房，也体现了司法优先保护生存权的这样的导向。那有一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是当事人面对着融资困难的时候，采取房屋担保的方式来借款，导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相互牵扯，一旦发生了纠纷，往往发生暗设房屋没有过户就被查封，后续呢将会被法院进行执行。那下面呢有几个案例也诠释购房者应该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李律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我下面通过这个案例来告诉购房者遭遇自己购买的房屋被法院查封的情况下怎么维权。2020年，王某与某房屋开发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王某购买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一套，合同签订后王某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由开发商开具了购房款收款收据，后开发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其名下的商品房被法院依法查封，导致王某无法办理房屋权属证书，为此王某向作出查封裁定的人民法院提起了执行异议申请，请求法院解除对自己购买房屋的查封。法院经过审理，认定王某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的条件，在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的约定总价款的50%，为此支持了王某的执行异议请求，解除了对王某购买房屋的查封。
1: 李律师刚才介绍的这个案例当中，暗设房屋是登记在开发公司名下的，如果说这个暗设房屋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那作为购房人该怎么样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如果购房者涉案房屋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 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为伴侣过户登记，买受人同时具备上述四个条件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申请，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这两条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登记在29条是指登记在开发商名下的商品房，28条是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他们俩还有一个区别就是，28条要求购房人已经合法占有房屋。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李雪春律师做客直播间。李律师呢，今天将会通过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房屋买卖的案例，来教您如何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刚才呢，李律师给大家介绍的基本都属于像一手房。那相对于一手房来说，二手房交易当中形式多样性和交易手续的繁杂性也决定了它也是非常复杂的。那在二手房买卖当中，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好的，在二手房买卖中，首先要签订一份完整的房屋买卖合同，尤其要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违约责任和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一旦一方违约，能够有效地通过法律救济。其次是认真审查出卖人是否有权处分房屋，避免因出卖人并非房屋的所有权人或并非完全所有权人而引发合同效力的争议。第三是关注二手房的隐蔽、质量瑕疵问题。二手房的性质决定了房屋在买受人入住之前可能已经多次装修并使用多年，房屋的隐蔽质量问题或多或少都已存在，买卖双方应以诚信对房屋质量问题的处理做出公平合理的约定，以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1: 在二手房交易当中呢，大家会遇到一房多卖这样的情况，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维权？
0: 下面通过这个案例讲讲一房多卖该怎么维权。2021年1月，张某与马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马某向张某出售房屋一套，成交价为86万元。当日张某向马某支付了定金3万元，后因马某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张某数字法院要求马某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并申请法院对涉案房屋采取了查封措施。审理中，黄某就同一套房屋数至法院，诉称2021年3月与马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黄某以96万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黄某，并支付了购房款30万元。马某于当日将涉案房屋钥匙交给黄某，因马某亦未配合办理过户手续，黄某将马某也诉至法院，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买卖，要求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法院认定马某将房屋相继出售给张某、黄某，属于一房二卖的违约行为。最终，张某在法院的调解下同意解除与马某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由马某返还张某定金3万元，并赔偿张某经济损失32万元。 马某与黄某的房屋买卖合同继续履行。在司法实践中，一方多卖房子的归属顺序大致为：已经办理过户登记的优先于已经办理预告登记的，办理预告登记优先于已经交房的，已经交房的优先于已经申请过户的，已经申请过户的优先于已经网签或者预售备案的，已经网签或预售备案优先于已经支付购房款的，已经支付购房款的优先于先签合同的。购房者在遭遇一房多卖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主张自己的权利：一是损害赔偿请求权，房屋买受人在债权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享有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二是合同解除请求权，由于房屋出卖人给收不能，使得房屋买受人实现不了合同签订的目的，房屋买受人依法享有解除该合同的权利。在一房二卖中，违约方主要是出卖方，他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将房屋所有权交给买受人，构成根本违约。在此情况下，出卖人违约，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在不需要征得违约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法律依据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0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1: 刚才呀，李律师给大家介绍了三个案例，也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通过李律师的介绍，结合自身的这个情况，然后了解一下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李律师，那还有哪些想要提示给听众朋友的吗？
0: 好的，最后提示听众朋友，作为购房者，在购房是需要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程序，以便更好地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在房屋买卖过程中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要保持冷静，并采取合适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以寻求法律援助，可以咨询专业律师或者法律机构，了解自己的权利和可行的维权途径。谢谢大家。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请李律师给听众朋友留一部电话，如果听众朋友在这个房屋买卖上存在着各种纠纷解决不了的话，可以向您咨询一下。
0: 好的，我的联系电话是138-0314-2137，
1: 138-0314-2137。这是李律师的电话，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和李律师进行联系，李律师呢也会尽力的帮助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正好在这个街上走着，然后看到了一个大的广告牌，这个牌上写着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其实呢，也是在提示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好了，时间的关系就到这儿，感谢李律师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0: 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机场背货人。
3: 2019年3月的一天，在北方某机场，海关缉私警察看到吕红玉拖着两个厚重的行李箱，神情紧张并四处张望，警察拦住了吕红玉的去路，并要求开箱检查。没想到行李箱当中装满了走私来的名贵动物制品，吕红玉随即被缉私部门控制。在审讯过程当中，警察发现吕红玉对走私细节并不了解，他们判断吕红玉并非主谋。可是啊，吕红玉嘴很硬，他一口咬定只有自己参与了走私。吕红玉的这种态度让缉私警察伤透了脑筋。然而啊，让缉私警察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李红玉突然情绪激动并主动招认。他说呀，走私案的主谋的确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根据李红玉的供述，其他两名共犯张彪和王龙相继落网。那么为什么李红玉之前要包庇这两个人，而现在又为什么要突然改变主意举报他们呢？张彪、王龙和李红玉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李红玉向办案人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39岁的李红玉与丈夫离婚，离婚以后7岁的儿子由李红玉单独抚养，丈夫一次性支付给李红玉20万元钱作为儿子的抚养费。这笔钱李红玉都存进了银行，并把银行卡交给了母亲保管，他打算将来用这笔钱供儿子上学使用。尽管儿子上学的费用有了着落，但李红玉的生活还是举步维艰。他没有正经的工作，平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为了养家糊口，李红玉四处找零活挣钱补贴家用。
4: 李红玉有个爱好，就是打麻将。他经常下了班之后找朋友打几个小时的麻将，这对离婚后的李红玉来讲似乎是他唯一的生活乐趣。然而就因为打麻将这个爱好，李红玉认识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彻底改变了他后半辈子的命运。
3: 一次周末，李红玉像往常一样来到麻将馆，而那天他和张彪第一次坐在了同一张麻将桌上。张彪为人豪爽，给李红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后来一个比较熟悉张彪的牌友偷偷地告诉李红玉，张彪啊有个外号叫彪哥，彪哥很有本事，做的是背货生意，干背货这几年挣了不少钱。李红玉了解到，所谓的背货其实就是通过随身行李频繁地从国外带一些不交税的商品从而牟利，而这些商品里不乏有些违禁品，背货人说白了就是走私犯。背货这个词李红玉还是头一次听说，不过直觉告诉他，背货虽然违法，但是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这个工作也不需要有什么文化知识和学历背景，这很适合自己啊。关键是背货确实可以挣到钱。李红玉心想，这不就是自己

0: 梦寐以求的发财之路吗？李红玉虽然人近中年，但是身材高挑，风韵犹存。凭着这点优势，李红玉开始主动接近张彪，而张彪对李红玉也非常上心。自从他俩认识以后，张彪就经常找机会约李红玉吃饭聊天，嘘寒问暖。看到张彪对自己展开攻势，李红玉心中窃喜，他知道跟着张彪去背货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果然张彪很痛快就答应李红玉跟自己去背货。听到张彪同意带自己去背货，李红玉高兴的一宿都没睡着觉。他觉得干了背货生意以后吃穿住行就不用发愁了。就这样，李红玉跟着张彪干起了背货生意。张彪带李红玉背货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不出半年，李红玉就掌握了出国背货的所有门道。
1: 随着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李红玉渐渐喜欢上了张彪。无论是背货还是平时的生活，张彪对他都照顾有加。就这样，李红玉慢慢爱上了张彪，没多久两人便同居了。
0: 有一天张彪深情地对李红玉说，背货有风险，一旦背货被海关抓到，不能供出对方，没有被抓的一方一定要想办法给被抓的一方找律师，而且还要照顾好对方的家人。虽然两个人还不是夫妻，但李红玉听到张彪说出这样的话，他也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了人。同时他也深情地回应张彪，你放心，如果有一天我被抓了，我肯定不会把你供出来的，但如果你被抓了，我向你保证，我砸锅卖铁也会救你。有一天张彪告诉李红玉，他打算去国外走私一批珍贵动物制品。听了这话，李红玉心里有点犯嘀咕，他知道这次背货不比往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属于严重的犯罪，一旦被抓就得坐牢。然而张彪告诉李红玉，这次背货有机场内应可以帮忙照顾海关，没什么风险。最重要的是这次背货可以挣到一大笔钱，等这笔钱到手以后，他们两个可以用挣来的钱做点合法的小买卖，安度余生，以后李红玉的儿子结婚生子也算是有了保障。让李红玉没有想到的是，在出发前一天，张彪突然说自己身体非常不舒服，而且躺在床上起不来。李红玉看到这个状况就打算推迟出国，然而张彪却说这次背货的行程不能变，定金已经给了人家了，如果不去这定金就打水漂了。李红玉觉得张彪说的有道理，最后他决定独自把这一批珍贵动物制品从国外给背回来。就这样，李红玉满怀憧憬地出了国。李红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天他通过机场内应王龙顺利接到了这批珍贵动物制品，正准备离开，结果被海关缉私警察人赃俱获。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李红玉被抓以后，他想起了和张彪当初的约定，一旦被抓不能供出对方，他觉得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扛下来，张彪一定会想办法救自己的，同时也会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基于这种想法，李红玉一口咬定走私动物制品并没有别人参与。可是律师会见李红玉以后，他一反常态立刻交代了主谋张彪。那么律师到底给李红玉说了什么呢？
1: 张彪一直想赚一笔大钱，很快他找到一个发大财的机会。
0: 张彪看到有人发了海外代购的小广告，写着机场代购便捷渠道。
1: 张彪找到这个发小广告的人，对方说能躲开海关的检查，又可以保证张彪的安全。
0: 虽然有了背货入境的便捷通道，但是背货可不止入境这一个环节，其他环节的风险还是不能完全避免。
1: 李红玉甘心为张彪冒险带货，却不知他已经落入张彪设下的陷阱。
0: 那天律师来会见李红玉，李红玉从心底里高兴，男友张彪这是请了律师来救自己了。

0: 然而他很快发现，眼前的这名律师居然是自己母亲聘请的。李红玉顿时大失所望。律师告诉李红玉，他被抓以后，张彪曾经找到李红玉的母亲，要把李红玉存在他母亲那里的20万元钱拿走，说是给李红玉请律师。李红玉的母亲一直不喜欢张彪，所以当场就拒绝了。听到这话，李红玉有点错愕，这两年背货走私挣的钱几乎都在张彪手里，张彪给自己请律师根本就用不着这笔钱呀。律师走后，李红玉情绪激动，他觉得张彪也许根本就没有喜欢过自己，这次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张彪突然身体不舒服，肯定也是骗自己。张彪让自己只身犯险，明显是设计好的。更让李红玉无法接受的是，自己被抓，张彪不但不给自己请律师，居然还想着骗自己的钱。想到这里啊，李红玉赶紧找来了缉私警察，供认了走私案的主谋是张彪。于是张彪和机场内应王龙被抓获归案。
1: 张彪被抓以后，李红玉突然有点后悔了，回想起两人山盟海誓的爱情，李红玉怎么都想不明白，张彪为什么如此狠心，莫非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很快警方查清了真相。
0: 原来啊，张彪以前在一家私企上班，后来觉得挣得少，机缘巧合就干起了海外代购，偶尔也会夹带一些违禁品。后来张彪的胆子越来越大，就专职干起了走私背货的生意。不过干了几年之后，他觉得干背货虽然能挣上一些钱，但也只是小打小闹，背货挣的钱除了能保证日常吃穿住行，也只能说是略有富裕，根本就发不了大财，而且一旦被抓还得把本钱也赔掉。所以张彪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能通过走私挣一大笔钱作为自己的养老金。有了这个打算，张彪就不断地寻找机会，终于啊，这个机会不期而遇。有一次张彪看到某社交平台上有人发了海外代购的小广告，张彪注意到这个网友的备注信息写着机场代购便捷渠道。张彪看到这个信息有点兴奋，他知道干海外走私这一行入境环节是最危险的，这个环节风险很大，海关缉私部门也主要在这个环节对走私活动进行防控和打击，干背货的同行经常就折在这个环节上。所以作为走私的内行人，张彪很清楚，如果在入境环节有人接应配合绕过海关，那对走私来讲真的是如鱼得水，一旦这个环节畅通无阻，那自己可就真的要发大财了。紧接着张彪通过社交账号添加了这个发小广告的人，很快张彪就和这个人见了面。发广告的人叫王龙，他说自己在机场工作，他暗示张彪，如果张彪以后有背货的需求可以找他，只要价钱合适，他就可以协助张彪把货带出机场。王龙继续解释说，他手上有一张特殊的通行卡，通过这张通行卡就可以绕过海关直接把货取走，王龙取货以后再交给张彪离开机场，这样既可以躲开海关的检查，又可以保证张彪的安全。听着这话，张彪还是有点半信半疑，王龙呢好像也看出了张彪的担心，于是王龙就安排张彪体验了一把这机场的便捷通道。体验完以后，张彪如获至宝，王龙所说的便捷通道居然是真的，从国外走私来的货物果真可以悄无声息地绕过海关。张彪心想，这下自己要发达了，他寻摸着赶紧干一票大的。
1: 张彪知道要想赚更多的钱就要冒更大的风险，可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人背货，现在虽然有了王龙的帮忙，可其他的风险还是难以避免。张彪不想去冒这个险，他决定找人替他去冒险。
0: 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 就在张彪发愁找

0: 找不到替罪羊的时候，同在一个麻将馆打麻将的李红玉主动凑上来说要跟他一起背货。经过了解，张彪知道李红玉刚离婚，独自带一个孩子，很需要钱，而且呢他还特别想干背货这一行。张彪前几年跟妻子离婚，一直单身，看李红玉有几分姿色，张彪心想趁着这个机会和李红玉风花雪月一下也不错呀，这样既可以排解寂寞，又可以让李红玉死心塌地地帮自己赚钱，甚至为自己冒险，这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张彪带着李红玉开始了背货之旅，并找到机会和李红玉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时间不等人，为了让李红玉迅速地熟悉背货为自己所用，张彪对李红玉可以说是倾囊相授。李红玉也很聪明，不到半年就熟悉了背货的所有门道。两个人住在一起以后，对于张彪的话，李红玉更是言听计从。然而张彪心里清楚，李红玉只是自己的一个棋子而已。在两个人你侬我侬的间隙，张彪经常有意无意地对李红玉说，背货呀太累，小打小闹根本就挣不了大钱，咱们啊得找个机会发一次大财。这时啊，李红玉就会应和道，行，都听你的。有了机场的特殊渠道，有了甘心为自己冒险的李红玉，张彪就一直寻思着到底背什么货能够挣大钱。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彪了解到珍贵动物制品价值不菲，在国内的黑市也是抢手货。虽然很多国家禁止珍贵动物制品的交易，但由于巨大的利益驱使，某些管理不严的国家还是能够轻松地买到这些违禁品。了解了行情以后，张彪觉得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在国内贩卖利润很高，而且呢不愁销路，最后他决定就走私珍贵动物制品。这时啊，李红玉背货也越发熟练，有的时候即便没有张彪跟着，李红玉也能顺利地把货从国外给背回来。张彪意识到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张彪利用李红玉走私违禁品，导致李红玉被警方抓获，
0: 李红玉独自扛下了所有罪名。
1: 李红玉期盼张彪请律师救他，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0: 李红玉得知自己的律师居然不是张彪请的，一气之下就将张彪供了出来。
1: 李红玉辩解说张彪才是主谋，他是受张彪指使的。那么法院将会如何判决？机场背货人正在播出。
0: 很快张彪就通过各种关系和某国的走私犯取得了联系，确定了珍贵动物制品的交易细节，同时他也找到了国内愿意出高价购买这些违禁品的意向买家。张彪其实知道非法交易珍贵动物制品在很多国家都属于犯罪，在国内也不例外。张彪盘算着这次背货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想到这里啊，张彪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他知道这下啊，李红玉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接下来张彪用花言巧语说服李红玉跟自己去国外走私这些违禁品。因为这次背货有风险，张彪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自己去，所以临出发前一天，张彪故意躺在床上不起来，谎称自己生病，欺骗李红玉独自出国趟这次浑水。另外张彪担心万一李红玉被抓供出自己，他很早就给李红玉进行了洗脑。所谓洗脑，就是两个人约定一旦被抓不要供出对方，对方一定要想尽办法进行营救。对这一切李红玉一直蒙在鼓里。李红玉带着违禁品在机场的停车场被抓的时候，张彪其实也在现场，他看到李红玉被抓赶紧逃之夭夭并躲了起来。几天之后他发现警察并没有来找他，他觉得一定是李红玉独自扛下了所有罪名。想到这里啊，张彪心里窃喜。张彪本打算给李红玉聘请一个辩护律师，但请律师会花不少钱。 张彪想到自己攒钱不容易，一直啊他下不了决心自掏腰包给李红玉请律师。这时张彪想到了李红玉存在他母亲那里的20万元钱，于是他就打起了这笔钱的主意。然而令张彪没有想到的是，他伸手向李红玉的母亲要钱却吃了闭门羹。就在张彪犹豫要不要自掏腰包替李红玉请律师的时候，李红玉得知自己的律师居然不是张彪请的，他失望至极，一气之下就将张彪供了出来。缉私民警这才根据线索将张彪抓获归案。听缉私警察介绍了张彪欺骗自己的整个过程，李红玉崩溃地大哭了起来，哭声当中既有责备又有悔恨。缉私警察后来查实，张彪所说的那个机场内应王龙实际上是机场外包公司的员工，因为自己沉迷赌博欠了高利贷，王龙为了弄点钱还债，于是就利用工作便利协助别人走私。至此啊，珍贵动物制品走私案终于水落石出。
1: 经过调查，张彪、李红玉和王龙走私的物品价值共计200万元，情节特别严重。检察院以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将三人起诉到法院。面对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张彪和李红玉并没有异议，然而王龙对此罪名却不认可。
0: 在法庭上，面对检察院的起诉，张彪和李红玉并没有异议，然而王龙却不认可。王龙的辩护人认为，王龙虽然为张彪、李红玉走私提供便利，但他确实不知道张彪走私了如此价值之高的珍贵动物制品。如果早知道他们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王龙肯定不会参与的。所以辩护人请求法院酌情减轻对王龙的处罚。检察院却认为王龙属于概括的犯罪故意，不能减轻处罚。那么法院会采纳哪一方的意见呢？说到这里就引出了今天的法律点，概括的犯罪故意。概括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对犯罪行为具体内容的认识并不明确，但他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希望或者放任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这句话意思是说，只要犯罪分子知道自己的行为属于犯罪，而且实施了犯罪，无论犯罪分子是否提前了解犯罪行为的具体内容和手段，都不影响罪名的成立。举个例子，比如一个人醉酒驾车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从客观情况来看，醉酒司机对醉酒驾车是否一定会出现事故，或者出现事故以后到底会造成多少人伤亡，他并不清楚。这种对犯罪内容不清楚的心理状态就是概括的犯罪故意。在司法实践当中，概括的犯罪故意状态下并不影响罪名的成立，也不会因此免除或者减轻对犯罪分子的刑事处罚。那么在本案当中，王龙是否属于概括的犯罪故意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王龙因为赌博欠了高利贷，于是他就想利用在机场工作的条件给走私犯提供走私便利，从而牟利还债。后来张彪通过网络找到了王龙，王龙答应收取一定的费用并帮助张彪走私，即违反规定帮助张彪绕过海关的监管。客观来讲，王龙可能真的不知道张彪每次走私的物品到底是什么，但是张彪偷运的物品当中有违禁品，王龙肯定是知道的，不然王龙提供的便利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所以只要王龙对张彪走私的行为是明知的，即便他不知道走私的具体物品以及数量，也应该认定为王龙对走私犯罪存在概括的犯罪故意。而王龙基于概括的犯罪故意协助张彪、李红玉走私，应该以共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经过审理，法院认为王龙属于概括的犯罪故意，不能减轻处罚。最后法院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张彪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

0: 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3万元，判处李红玉有期徒刑12年5个月，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判处王龙有期徒刑7年，并判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入狱以后，母亲和儿子来看望李红玉，看到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李红玉心如刀绞。当初自己真是鬼迷心窍。 明知道背后违法，还主动接近张彪，到头来不但触犯法律，甚至还差一点替坏人顶罪。而张彪和王龙通过这件事情，也深刻地认识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违法犯罪，必将等来法律的严惩。观众朋友们，中国有个成语叫饮鸩止渴，他的意思是说，用错误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不顾严重的后果。 本案当中，李红玉独自照顾老人和孩子，这对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离婚女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是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困难总有解决的办法。然而李红玉却急于求成，明知背货走私违法，还要积极参与，到头来被人卖了，还在替人数钱。通过这个案件。 我们要学会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困难，切莫像李红玉一样饮鸩止渴违法犯罪，否则后悔莫及。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咱们下期再见。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回顾郑和七次远航的文明交流成果，讲述航海落幕，郑和客死归途，而这一场伟大的远航也留给了后世空前的回响。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这一篇章《天下同福》。
3: 在郑和的率领下，一支来自大明王朝，有200多艘船只和27000-8000人组成的巨大船队，以当时各国航海者无法想象的恢宏气势，打通了东西方海上航线。凭借靖难之役中的卓越表现，郑和得到了朱棣的信任。我们无法复现郑和所经历的一切，少年时代的遭遇似乎是他命运中的一个历练。七次下西洋，他忠实执行着朱棣制定的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对外政策，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郑和的航线越来越远，哪里是这支船队航行的终点？在我们已知的范围之外，他们又给世界奉献了怎样的奇迹？伴随着郑和的去世，到底有多少秘密被永远尘封于岁月的深处？

南京牛首山，郑和的墓地就在这座山上。南京城是郑和航海事业的起点，这里似乎又成为他生命的最后归宿。时至今日，仍有对郑和满怀崇敬的人们前来祭拜这位600年前的英雄。根据上江两县志记载，皇帝将牛首山这块墓地赐给郑和作为衣冠冢。郑和的身影在1434年前后消失了。史料中有关郑和下西洋船队的记载寥寥无几。1420年，官方文件中记录了重大的事件，首推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迁都不久，北京紫禁城发生了一场大火，刚刚落成的三大殿荡然无存。

0: 永乐皇帝去世的三年前，1421年夏，郑和以奉命启程，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航行。从郑和下西洋的第一天起，朝中就有反对之声，不断有大臣上书，但是再充足的理由也不可能改变永乐皇帝的意志。可以说，永乐皇帝是郑和航海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正是由于这样一个皇帝支持着郑和完成六次不可思议的远航，那么在永乐皇帝去世之后，情况又会怎样？这支船队以及郑和本人的命运是否会发生改变？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永乐皇帝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在他继位后就下了一道停止航行的诏书。
1: 洪熙元年，也就是1425年，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他就发布了一个维新之命啊，这是相当于他的继位诏啊。那么他这个前面呢，他谈到了大赦天下等啊事情，那么后面呢，他这个就是在这个大赦天下和捐免这个一些个拖欠的赋税之后，他就提到了下西洋的这个官军呢，这个宝船呢，这个细节停止。他只是提到停止，他不是禁海令。另外他说呢，把这个当时呢在这个带的货物啊一概的交到这个内府去。
0: 航海已被诏书宣布为非法，任何擅自航海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曾经充满活力的中国海岸骤然沉寂下来。我们无法确切得知郑和此时的心情，宝船厂就在他的身边，那里是他的航海事业的起点，转瞬之间已物是人非。巨大的船厂给人一种空寂之感，所有曾经发生的奇迹都像一场尘封的旧梦。残破的海船呼唤着所有关于大海的记忆，郑和亲自书写的壮丽的海上史诗真的不会重现吗？他们是否可能被永远掩埋在大海的深处，而不再被人们想起？下西洋之所以遭到反对，原因之一是朝廷已经使用郑和自古里国带回的胡椒等物发放薪俸，朝廷官员对于这种薪俸制度怨声载道，低级官员的生活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1: 尤其是小官啊，得到的非常多的这种胡椒苏木等于完全不值钱。那么这个无论是高官小官是吧，高官只能是说他得到的比例更大对吧，而市场价格极为低落。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各种官员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反对，那就是我想是一点不奇怪了对吧。
0: 一系列宏伟的事业成为永乐时代的纪念碑，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许多雄伟奢华以及充满想象力的文化遗迹，都与那位充满魄力同时内心孤独的皇帝联系在一起。在当时，他的这些宏大构想或许已经超越了一个王朝的经济能力，从而给王朝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种经济危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宝钞的贬值。中国货币博物馆珍藏了自春秋以来的大量古代货币，存世的大明通行宝钞是大明宝钞。

0: 面临巨大危机的历史见证。
1: 1436年的时候吧，这个宝钞已经，实际上我们见到的物价呢，就是说见到的这个货币的比价，已经是1000贯相当于1两银子，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么在这种时候呢，这种为了挽救它这个货币体系啊，为了挽救这个宝钞，那么它现在呢就采用，就是从这个永乐22年开始，它就是大量的赏赐以及大量的就是发放俸禄，都是用这个苏墨胡椒。
0: 西方人梦寐以求的胡椒，正被中国皇帝作为俸禄发给文武百官，达半个世纪之久。下西洋停止，1425年3月，郑和被任命为南京的守备使。那一年，郑和已经54岁。
2: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以后，就当了南京的守备。那这个守备尽管是由他开始设立的，那我想开始设立的职责也不很分明。我刚才说了，后来从后来的南京守备，后来是一直有的，看来他主要就是负责京城的安全和治安的。
0: 航海家郑和变成了陆上指挥官，他的职责是守卫这个名副其实的大都会南京。也许这位航海家内心并没有离开过大海，他还期盼着继续书写世界航海史上崭新的一页。

0: 位宣布停止夏阳的仁宗皇帝朱高炽即位仅九个月后就死去了。如同他的父亲一样，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传统的皇家陵寝。从这幅清人绘制的明十三陵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于今不同的景象。朱高炽28岁的儿子朱瞻基即位，年号宣德。新的皇帝并没有立即恢复郑和的航海事业，却赋予郑和一项重要的使命，督建南京大报恩寺。
1: 宣德三年的时候，1428年的时候，宣宗就发布了一个诏令，说这个大报恩寺从永乐10年开始建的，建到现在花了16年时间还没建好，你花费了那么多的钱粮，这个很可能就是被那些主管的官员和监工偷盗了，所以这个到现在迟迟建不好。那么现在命令郑和去督造这个大报恩寺，而且必须要在今年的8月内完工。当时因为我们晓得永乐十年建大报恩寺的话，就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来，那个时候明朝是都强，就是非常强盛的时候，有钱粮。那么现在看来，当时就用了花了将近250万两白银，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天文数字了，建这个大报恩寺花了16年时间没建完，这当然是这是你想可都糟糕的一个事情。那郑和去督工了，郑和的特殊身份可能再加上他的能力，加上朝廷的重视，他建成了。
0: 这就是现存于南京博物馆的大报恩寺琉璃门楼。门楼后面的报恩寺塔是根据当年一幅欧洲铜版画绘制的。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威正在进行大报恩寺复原项目的设计。
2: 这个建筑是很高大的，就是据记载呢是78.8米，也就相当于现在的20多层楼高吧。那么可以想见当时的这个城市的整个的比例，包括民房都是很低的，特别它是建在南京城外，就是说它是在这个城外，它应该周围的建筑都是很平缓的。那么这样的一幢高大的建筑是非常壮观的。再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七彩的琉璃宝塔，它出名的我们觉得或者说更

0: 有价值的就是它琉璃的工艺。据传说呢，当时烧制的时候，还是很有远见，烧制了两套，有一套呢埋存在什么地方，那么很可惜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找到。
1: 遗憾的是，这座曾经被西方传教士记载的宏伟建筑，在1566年的3月7日遭到雷击，随即起火。虽然后来几次重修，但都没能保存下来。只有残破的石碑，仍然执着地讲述着他的往事。金陵所记，记载了报恩寺塔被毁的史实。而大报恩寺的那块石碑，如今已经隐身于一片瓦舍之中。只有对历史细心的人，才能从现代街景中寻找到历史的蛛丝马迹。大明王朝的航海事业已经中断了6年，昔日的宝船厂如同一段段往事，既让人崇敬，又让人感伤。当年繁忙的造船景象已恍如隔世，那些年复一年伴随郑和度过欢乐与悲伤的宝船，如今在荒凉与孤寂中追忆着大海的抚慰与往日的辉煌。在南京期间，郑和一定会回到当年的宝船厂，面对失去了往日人声鼎沸的作坊，他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一定在期待着更远的旅程，等待着这些宝船在惊涛骇浪中得以复生。也许他隐隐感觉到宝船在暗暗地向他传递着启航的暗示。宣德5年6月初9，宣德皇帝颁布遣太监郑和等机诏往于诸藩国诏，命郑和第7次出使西洋。
2: 宣宗四登大宝，普及天下，乃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洪等统帅官兵数万前往海外，时与年仅16，拔擢从事于总制之幕。
1: 1430年，郑和刚好60岁，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何况这一年皇帝颁发了命他出洋的诏书，那么他的第7次航行能否像以往一样顺利呢？
3: 这个下乡的那个第一手资料就是那个太仓刘家港通帆师的碑，这个碑文，从这个碑文当中，就是我父亲了解到这个七下西洋的这个岁月到底是哪一次，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4: 郑和在第7次下西洋之前，这很有意思的，他居然会立了2块碑，分别在太仓和附近的长芦立了2块碑，交代了他前后7次下西洋的经过。好像他意识到以后他不再会下西洋，大概他也老去死的这个，在这个碑文里面也有，都有，当然都有第6次下洋的记载。
1: 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为了使船队的历程不被时间淹没，出发前他在太仓刘家港和福建长乐的天妃宫中特意树立了2块石碑，记述6次航海的历程。那些文字被深深地刻入石头，他们能被刻在时间深处吗？如今我们已经无法在刘家港找到郑和的那块石碑，仿佛有先见之明，郑和准备了一个备份，福建长乐的石碑依然存在，他们的碑文内容大抵相近，几乎成为我们今天能够面对的有关郑和航海的仅有的原始文字资料。 是用着神之德于时，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永久焉。福建长乐三峰塔，这座塔的下面便是郑和船队当年在长乐的港口太平港。除长乐碑外，郑和还铸造了一口大钟，三清宝殿铜钟。郑和船队的经历同样镌刻在铜钟的铭文上。1432年1月12日，郑和从长乐出发，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航。出发时最明显的地标就是五虎礁，一切都像从前一样，不同的是，郑和已经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成一个满鬓斑白的老者。海洋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对手，也是他生命中最亲密的伙伴。对于英雄来说，对手往往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在明朝的史料中，祝允明编著的《前文记》关于郑和下西洋日期记载最为详尽的，就是这最后的一次。从南京起航，主力船队到达和离开每个港口的时间都有详细的记录。1431年3月29日，郑和船队到达福建长乐港。战城是郑和当年离开祖国第一个到达的港口，他们在这里补充食物和淡水。1432年3月7日，船队抵达爪哇。7月24日，船队抵达旧港。8月3日，到达满拉加。9月12日，船队到达苏门答腊。11月28日，抵达西兰山。12月10日，到达古里国。1433年1月17日，船队抵达呼鲁莫斯。郑和的最后一次航行抵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港，而分宗船队则分别驶往不同的国家，然后在约定的时间会合。从马欢的迎鸭胜览中可以找到分宗船队在天方，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兰圣地麦加的行踪。
2: 宣德五年，亲蒙圣朝差正史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藩国开读赏赐，内官太监洪宝剑本国差人王比就选差通事等七人，带麝香、瓷器等物赴本国船只到比，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化天堂元真本回京。其墨家国王一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元去通事七人献于朝廷。
1: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历时3年多，随船队来了大量外国使臣，所有的景象与以往几乎没有任何不同。不会有人知道这将是最后的一次航行。28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极大地扩展了海上贸易的范围和规模。当时的海上贸易以青花为主，青花并没有因为下西洋的结束而驻足不前。元明两代的中国青花大量出现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中。16世纪， 奥斯曼帝国大举入侵埃及，那些来自中国的瓷器作为战利品被运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

0: Tabii Çin porselenleri hakikaten Osmanlı, gerek Osmanlı sarayında gerekse saraya bağlı konaklarda, büyük ailelerde konaklarda altınla aynı muameleyi görmüş. Bir kere saklandıkları yerler, sarayda korundukları yerler hazinede korunmuş. İşte bugün de hazine olarak sergilenen kısımda ve onun altındaki Bodrum hazinesinde korunmuş. Kesinlikle defterlere kaydedilmiş. Önemli günlerde kullanılmış. Mutlaka hanedan kullanmış bir kere sarayda. Ve üzerine 16. yüzyılın özellikle ikinci yarısından itibaren çok kıymetli işte mücevherler yerleştirilerek ayrı tutulmuş.
1: Kopukapa Huangong Boğuguan'da cici 多数是中国两大瓷都烧制的。 青瓷 产自中国南方的龙泉窑， 其余瓷器 绝大部分来自景德镇。郑和的最后一次航行为历史探索者设置了许多艰涩的迷局。分宗船队的去向一直处于人们的猜测之中。有外国书籍认为，分宗船队不仅抵达西亚和非洲东岸，甚至可以超越以往任何一次航行抵达中国人从未到达过的祭天极地。
2: I'm the author of a book entitled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and it describes Zheng He's sixth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which in fact was led by his four admirals. And his admirals carried out the most ambitious voyages going, and they set up settlements in North America on the Atlantic coast, South America on the Atlantic coast,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o he really, for the first time, he could show the Chinese emperor what the world really looked like. And that was, to me, his most massive achievement.
3: 这书刚出版一周，我们南京举行一个郑和的研讨会，我们研究会啊千方百计把他找来了，邀请来了，邀请来了以后，在会上也请他做了主席报告。 他坚持了他的看法，也促使了他的展示了他的新书。他这个，那么在会上呢，这个中国学者呢，也有很多学者是持不同看法的，不同意他的看法，也在会上就提出了，对他进行质疑。但这个质疑是学术讨论的。
4: 他批评他讲的，那个洪堡、周曼、周文。 三个人领着舰队，在1421年8月份到过好望角，9月份到了这个非洲西面上面那个福德岛，福德角群岛，1421年10月份到了加勒比海。这听上去仿佛是一个荒诞的虚构，危言耸听，却又丝丝入口。
5: 就是在马达加斯加与东非大陆之间，那个海峡，那个海峡有一股洋流，那股洋流一年四季都是向南流的，所以如果郑和他到达东非的位置，如果偏南一点，到达马达加斯加附近的话，那他的船队有可能顺着这个洋流，飘过好望角，到达非洲南端，然后再飘过好望角，甚至进入大西洋，都完全有这种可能。 然后他再往南穿过好望角，再往南的话就进入西风漂流区，就是南半球的西风漂流区。这个西风，所谓西风漂流区，就是有很强的西风，地面很强的西风。那么这个西风呢，吹带动海水，就是表面的这个海水的话，会向东，一直向东，向东就一直流向这个澳大利亚南端。所以就有可能，如果是进入了这个西风漂流区的话，那么郑和的船队就有可能顺着这西风漂流区。 向东一直到达澳大利亚，这是有可能的，从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4: 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资料，1421年是永乐十九年，永乐十九年10月16日。

0: 皇帝的这个永乐皇帝的一个诏书，就是给尊侯的，就是说是派遣红包的船队到西洋去。
1: 然而皇帝的诏书与孟习斯的猜想产生矛盾，但孟习斯用上百条证据来证实他的设想。
2: Because I drove a submarine around and had to make charts looking through a submarine periscope, you put the periscope up, you look, see the land, and it looks different from nearly sea level. So I see land the way that medieval seamen saw land. So when I see what looks like Parabola Island, I can think, well, it might be a parabola island, but it might be small islands in the foreground and big islands in the background, and you can't see that they're all merging in together.
1: 1433年的三月，船队在呼鲁莫斯等待季风返航，船上的文书和领航的火长在反复核对着航海图，既是为了返航做准备，也是为了给今后的航海留下宝贵的资料。古航海图已经向我们透露了许多秘密，然而它是否同样隐瞒了什么？是否有一些航程被遗漏在航海图之外？郑和航海图又是第几次航行的记录？
0: 我的看法就是说，把来自记载下来的东西综合起来的，加工起来的。它上面表示的地方到最远的地方呢，跟第七次想实际上是吻合的。它表示的区域是不光是我好多这个学者都研究了，它表示的范围跟这岛国的主要的国家跟第七次想实际上的记载是符合的。
1: 在航海图之外，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
3: 大明混凝图是保存在我馆一件非常珍贵的古地图，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从《明史地理志》可以考证，这个大明混凝图绘制在洪武22年6月到10月之间。大明混凝图参照的底图蓝本应该是元代李泽民的《升调广备图》和清郡的《混一江里图》。这是因为1402年朝鲜人金世衡、李瑁等人绘制的《混一江里历代国都之图》，这幅图在题跋中是明确标注是参照了元代的李泽民的《升调广备图》和清郡的《混一江里图》。
1: 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所容含的地理范围，东至日本、朝鲜，南至好望角，西达非洲西海岸、西欧，北至贝加尔湖以南。令人惊讶的是，这幅古地图对西方的描绘十分细致，列有名称数百个，河道湖泊一目了然。
4: 当时还没有这个地理大发现，我们认为这个从现在所收集到的世界的地图来看，就是说从这个它所画的那个范围，它表现的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在当时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一个世界地图。李约瑟就是说英国那个著名的这个科学史家，专门研究中国的这个科学史的，他其中说的就是说，中国人在那么早的时候能够把这个非洲那个角啊，就是说这个好望角那一块，它是南指的，它那个向这个方向是特别指着南方面的。它所见到的别的那个地图的话，西方人绘的地图那个方向是稍微偏东南。
1: 这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的临摹本，他所描绘的世界与世界的真实形貌已十分接近，它的准确性与人类的航海实践密不可分。就在中国人寻找真正通向西天的海上通道的同时，西方人也在想象和寻找通往东方的航线。中国与西方这两大文明系统在中世纪几乎同时相向而行，互为目的地。这种历史现象绝不能

0: 以巧合来形容。
1: 那么在托勒密的时代，也就是在公元前这个一二世啊，公元后一二世纪，公元一二世纪的时候呢，托勒密的对东方最远了解到的，那就是含含糊糊的说这个东方最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是西瑞卡。那么西瑞卡呢，现在被认为呢就可以考证认为是中国，但是这个方位在哪里是不清楚的。总之越过了中亚以后，在南方海路上过了印度以后，往东边最远的地方呢有西瑞卡。
0: 那个被称为塞里斯的东方大国，尽管有着世界一流的航海能力，但与后来的西方航海者大相径庭。
2: 哥伦布的航海，他们就把它看成一次对新航路的发现。那新航路发现是为什么呢？那就是为了促进贸易，同时呢，也是为西班牙找到了新的殖民地。也哥伦布一到，就西班牙光明宣布这些地方都归西班牙的。
0: 在这幅地图的一条注记中，提到大约在1420年左右，有一条大船绕过好望角。难道郑和的船队真的抵达好望角了吗？郑和率领的船队在伊朗的霍尔木兹等待返航。这里是郑和船队距离祖国最遥远的一个基地，分宗船队就是在这里分散和聚集。此次离开呼鲁莫斯，也许郑和再也没有机会回来。西洋帆国志详细记述了郑和的第七次航行的过程，然而在他所提供的大事迹中却找不到郑和回航的文字。第七次下洋的记载是最为详尽的。如果郑和在途中去世的话，为什么只字不提呢？如果郑和回来了，为什么领赏的人却只有王景洪呢？有些专家根据南京于1435年更换了新的守备而推测，郑和是1435年去世的。也有一些专家推测，郑和与各分宗船队在谷里集合的时候，于1433年已经病逝了。在一篇《非幻安香火圣像记》中，找到了关于郑和的最后记载。
3: 叫做《非幻安香火圣像记》，这是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它是附在明朝版本的这个骆茂登写的这个《三宝台卷西洋记通俗演义》这本书的后面，他这本书的后面附录了这篇文章。
4: 余作《西洋记》附《非幻安香火圣像记》于卷末，此记为天顺元年无名氏传。
0: 这篇文章是从碧峰寺长老的墙壁上抄下来的。
5: 所谓非幻呢，是一个禅师，郑和的好朋友，他曾经随郑和呢下过西洋啊。这样呢，他死后呢，这人是那个碧峰寺的一个住持啊，就是负责这个寺院的。这个非幻他死以后呢就葬在了碧峰寺啊，就葬在碧峰寺的这个一个庵里边，就是叫非幻庵。
0: 这份史料显示，郑和于1433年在印度谷里逝世。人们没有从归航者当中发现郑和。一场波澜壮阔的史诗的主人公就这样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对于他的长久回忆，以及对这场大航海的深刻思考。

0: 明朝的开国皇帝在皇明祖训中制定了永不征伐的政策，朱棣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原则是这一政策的延续。
1: 现在中国和平发展到底从这个郑和下西洋那个有什么样的历史经验，那一方面大家觉得很遗憾，它应该进一步的发展，从科学这个从科学技术，从这个将来中国面向海洋，因为在21世纪这海洋成为所有的这个综合国力发展不可或缺的地方，那在这方面的时候中国必须进入海洋。在我们看起来郑和的历史很明显他不是从那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所以可以对我们现在在进行和平发展方面可以有很多的借鉴。
0: 船队失去了他多年的统帅，这使船员们陷入无比悲痛之中，已经无从寻找郑和的遗骨。郑和一生曾经到达世界许多地方，但没有人能说清他的身影最后消失于何处。没有了郑和的船队，保持着原有的编队，朝祖国继续航行。

郑和的故事结束了，但他的航行不仅实现着永乐皇帝普天之下共享太平之福的政治理想，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卓越成就，而且为人类积累了远航经验和海洋知识。他们的进取精神和大胆实践预告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这是人类第一次大规模走向海洋的壮举，堪称世界远洋航海史的千古绝唱。这项奇迹是由600年前的中国人创造的，他们把遥远的大陆连接起来。从那时起，海洋不再是分割大陆的屏障，而是不同种族的人们彼此相识的走廊。在郑和的身后，世界正日益紧密地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 关心保护。

0: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相离何须怨杨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0: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走进栾平县火斗山镇拉海沟村。栾平县扎实开展遇见承德山水云波实操培训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牵牛要牵牛鼻子，这是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语。牛的力气大，但只要用绳子拴住它的鼻子，轻轻用力，牛就会老老实实跟着走。这说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善于抓住关键要害，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之余，全面从严治党也是这个道理。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文章说，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中，总书记强调，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必须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总书记用牛鼻子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深刻阐明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牵引作用，指明了管党治党需要牢牢抓住的关键和要害。为什么要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看得如此之重？从根本上讲，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的。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是随意支配的私器，而是实现党的使命、服务人民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来说，行使权力的过程就是扛起责任、履行使命的过程。回顾党的历史，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得好，党的事业就蒸蒸日上；什么时候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虚化弱化，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不断壮大的重要保证。党的18大之前的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重经济发展轻党的建设、重业务工作轻管党治党的倾向，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较为突出。曾几何时，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公款吃喝之风屡禁不止，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成为文章痼疾。为什么？根子就在于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没有真正落实。中央8项规定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这些突出问题，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进而深刻改变了中国，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敢于动真碰硬，把责任制真正坐实了。
2: 记者宋佳庆报道。近日，由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独家总冠名的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火斗山镇拉海沟村。本次戏曲专场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以接地气、有温度、具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底蕴十足的乡村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晚会在舞蹈、霓虹切割着疲惫的天空中拉开帷幕。随后登场的快板节目以乡村发展为主题，清脆竹板搭配朴实台词，生动描绘乡村振兴崭新面貌。红灯记等红色戏曲选段铿锵有力，评剧花为媒、珍珠山等选段唱腔地道婉转，演员身段细腻传神，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戏曲韵味。现场还有少年戏曲爱好者登台演绎，稚嫩却认真的表演，展现传统戏曲薪火相传的勃勃生机。

0: 滦平县火斗山镇村民耿静。
1: 承德村晚来我们村举办节目，节目特别好看，希望以后多来我们村举办。
0: 据了解，承德村晚梦想秀以文化中国行为主线，深耕基层文化建设，整场演出演员均为本地文艺爱好者，节目扎根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

0: 了解产品特色、产地优势与实用价值，搭建起县域特色农产品对接广大消费市场的线上桥梁。据了解，自遇见承德山水云波实操培训活动开展以来，在市县两级统筹推进、多方联动下，滦平县全面铺开电商直播实训工作，靶向培育县域电商直播基础运营能力，为本地电商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积蓄强劲动能。活动中，市电商工作专班深入滦平县开展对接帮扶，围绕市场主体培训、团队组建运营、资金资源统筹、产品供应链搭建等关键环节，提供全方位精准化扶持，切实破解县域电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滦平县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密切协作，有序完成特色农产品产品资源池搭建、电商专业人才队伍招募组建、标准化直播场地升级改造等各项重点基础工作，筑牢县域电商直播产业发展根基。项目运营团队立足实操实战，持续优化设备调试、产品甄选上架、短视频创作、直播话术打磨、线上互动引流等全链条工作流程，不断提升直播运营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滦平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峰：
1: 今天遇见承德山水云波实操培训活动顺利举办，活动聚焦直播实操，围绕账号运营、脚本话术、选品直播等环节进行现场教学、上手演练，让承德特色农产品乘着云端走向全国。
0: 随着实训活动稳步推进，滦平县本土化电商直播产业阵地逐步成型，一批懂运营、会直播、善推广、能创新的本土电商人才队伍加速成长。通过常态化沉浸式实战教学训练，本地从业人员在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实操、产品精细化运营、达人资源对接、线上流量转化等方面的基础能力持续夯实，县域电商直播整体服务能力与运营水平实现稳步提升。滦平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峰：
1: 今后我们将继续做好兴趣电商直播，常态化开展实操培训，培育更多本土主播，壮大电商人才队伍，用好承德山水和金山七品品牌，把滦源好物卖得更远，销得更远，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为乡村振兴贡献电商力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社区治党建
1: 卫生医疗服务新工
0: 食品安全，
2: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0: FM 九十七点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九十七点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啥味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2: 哦，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哪的？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啊，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我的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哎，耐急些。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3: 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 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4: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3: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4: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4: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4: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

0: 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可我摔着了吧？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1: 成功？
2: 成功。
0: 丢人了？
2: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0: 你早说呀，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0: 帮我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哎，你这挺臭的，你这汗脚。
0: 你拖鞋不行是吧？
1: 行，
2: 不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啊，
0: 实话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0: 那样
2: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呢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哎呀，
2: 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
1: 嗯，
2: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这词儿
1: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呀、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中国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2: 我说。
1: 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呢绑上毛线，

0: 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儿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0: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0: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0: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0: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2: 现在，
1: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他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2: 你心眼小，
0: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2: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0: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不对，
2: 干啥去？
0: 不赔了，
1: 别，
0: 我不赔了。
1: 别别别，
0: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这不得
1: 少说两
2: 句。录像。
0: 老崔，
1: 哎，
0: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行吗？
0: 你
1: 坐，
0: 你
1: 坐。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就闹大了。
2: 嗯，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0: 别，我跟小崔说，
2: 就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0: 有一天晚上，
1: 嗯，
0: 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
0: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1: 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
0: 嗯，
1: 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0: 嗯，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0: 我都畅想好了。
1: 嗯，
0: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
0: 怎
2: 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0: 是人倪萍。

0: 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这连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容易呗。
2: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嗯，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嗯，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嗯，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2: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嗯、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2: 高级的，
0: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2: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嗯、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2: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2: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1: 拉倒吧。
0: 我这样子发自肺腑的吗？
1: 这么丢人。
2: 大叔您说一句话。
1: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2: 您说一句话。
1: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2: 一句话。对，
1: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你说这个啊。
2: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祝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说唱理，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由于国内政治动荡，中国各大军事院校接近荒废。而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之下，空军地方部队又该如何来解决人才荒的问题呢？
1: 空军地防部队主要由地空导弹兵和高射炮兵组成，其中高射炮兵更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以战斗力顽强著称的队伍。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和援老抗美斗争中，高射炮兵都立下了赫赫战功。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空军高射炮部队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成立于1952年，曾为解放军高炮部队培养过许多优秀指战员的空军高射炮兵学校，也在1969年被直接撤销。在此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空军高射炮兵的建设和发展接近停滞。
2: 各级各类这样的人才极度的匮乏，指挥人才匮乏，技术人才同样匮乏，干部匮乏，士兵同样是如此。
3: 有了这样的杰出人才，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4: 那个时候邓小平出来了，他胸怀改革开放，中国要走改革开放的路，不走老路了。那整个国家那个时候的口号是不难办政，待业待信，就这八个字。
1: 1977年注定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中断许久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几十万青年的命运由此改变。同样是这一年，空军高射炮兵学校也迎来了新生。1977年8月23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要把原有的学校除个别外基本上恢复起来。不久，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提出，在现有院校的基础上增建28所院校。在增建院校的名单上，空军高射炮兵学校赫然在列。1978年1月25日，十多年前曾在空军高射炮兵学校担任过射击教员的方明星突然接到上级调令，让他在1月28日前到湖南衡阳报道。
5: 这个时候二话没说，这打了背包一个人就上衡阳去了。
1: 赶往衡阳途中的方明星并不知道，他的新工作岗位竟是他阔别了近十年的母校空军高射炮兵学校。
5: 一到那个单位啊，第一任的院长见了我就说，你是不是姓方啊？我说是啊。你马上出差，今天晚上买票以后就到济南空军去调研教研。
1: 1969年，原来位于河南信阳的空军高射炮兵学校被撤销后，不少教员干部都做了复员安置，因此像方明星这种调到地方部队又有一定教学经验的老炮校教员，无疑是学校重建的基石。来到衡阳报道后，方明星才得知自己的新任务是为即将成立的空军高射炮兵学校抢教员。当时不少军队院校都在全国各地招兵买马，加之中央军委希望新建院校尽快完成组建，校领导才会如此急切地让方明星赶往济南军区挑选干部。就这样，刚来衡阳报道的方明星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踏上了开往济南的列车。
5: 那个是从衡阳到西周走了27、28个小时，然后在西周转车到济南，马上就到那个军区空军报道，说明我们的目的要干什么。然后军区空军说，那就你们先住下吧，我们说来不及了。
1: 济南、烟台、钦泰，十天之内马不停蹄的方明星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跑遍了整个济南军区空军部队的他，很快便挑选出了5名优秀教员，
4: 把部队

0: 好的管理干部弄到学校当管理干部，把这优秀的能讲课的挑来当校园。
1: 然而当方明星返回衡阳准备大干一场时，校领导却决定将校址由衡阳改为数百公里外的桂林。原来中央军委最初拟定的校址为衡阳旧机场，但这里

0: 为地形更为开阔的桂林二塘机场。
1: 这个地方原来是过去国民党时期李宗仁的私人机场哦，这个比较平整。
0: 1978年2月13日，空军发布命令，将原址位于河南信阳的空军高射炮兵学校改迁至桂林进行重建，同时要求学校发扬抗大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克服困难，边建边训，在今年第二季度收生开课。
2: 二塘机场位于桂林市以南6公里处，这里群山环绕，风景秀丽。作为桂林四大机场之一，这里曾经医院、工厂等配套设施也是一应俱全。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二塘机场长期都是处于荒废状态。1978年初春，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来到了这里，他们要用短短56天的时间让这座废弃的机场改头换面。
0: 虽然地形条件比衡阳旧机场好，但是当第一批空军选调干部到达位于二塘机场的新校址时，他们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3: 当时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啊，依靠于这个野战机场，机场上呢都是一片草地的跑道上。
0: 当时的二塘机场除了原雷达6团团部的几栋旧营房，整个营区可谓一片荒野，杂草丛生，没有现成的教学楼，没有宿舍，更没有训练场。眼看第二季度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在人力物力财力紧缺的情况下，雷厉风行的校领导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4: 没有教室，没有场地怎么办？校单位决定打钢架炮也要上，不能含糊。
0: 说干就干，在建校动员大会上，校长李贵福慷慨激昂地说道：既然延安窑洞都可以办，为什么我们不能搭起帐篷来办呢？虽然只是搭建简易的席棚钢架房，但对这些没有任何建筑经验的教员们来说却并不容易。
3: 我们白天就盖席棚，掏土垫那个席棚里面，架钢架棚的时候我们是爬到上面去了，因为来的时候32岁，是属于比较年轻一点的。
0: 建设之初，由于学员尚未来到桂林，施工主力军只有一些先期到达的教员。为了让修建进度再快一些，做事雷厉风行的校长李贵福带着其他校领导一头扎进了施工现场。5月的一天，滂沱大雨下个不停，夜里10点，桂林火车站突然通知学校，一批营建物资即将运抵车站。考虑到这批物资直接关系到学校的修建进度，李贵福二话不说，直接赶到火车站，连夜组织人员卸货。卸货现场，身先士卒的李贵福专挑大件搬，身上的雨衣不方便，便索性脱掉雨衣继续干。一旁的战士要把雨衣披到他身上，却被他一把推开。李贵福的干劲儿让教员们刮目相看。作为曾与他并肩奋战的第一批教员，杜福生却对另一件小事记忆犹新。
5: 我们校长认为他们提的皮包都没有，就是那个帆布啊铺上面给布子的，做低了以后拿来裁缝把它裁一个小兜子，上板下板的旋的都是提那个破的。其实别人一看，他这跑校的，因为他们说你看你们那个袋就知道是你们跑校的人。
0: 这座不起眼的小土山名叫青松岭，因山上长满松树而得名。然而对于空军高射炮兵学校的全体师生来说，这里有着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青松岭上不夜人。
6: 在那松树林里边搭建了好多钢架房，大多数教员都住在钢架房里，整个的就是除了上课之外，白天在那里备课、写教案，或者。

0: 制作焦距，晚上同样如此。
1: 当年撤销学校，使多年积累下来的教学图书和档案资料散失殆尽，于是住在青松岭的校园们，白天是建筑工地上的泥瓦匠，晚上又干起了教书备课的老本行，
0: 经常是通宵达旦的加班加点。当时正是夏天，雨多蚊子多，那么有的教员就是穿着雨衣，穿着雨衣更热，但是那个蚊虫咬的你又受不了。
1: 当时学校印刷厂还没有建起，专业教材又涉及军事秘密，不能在外印刷，教员们只能把手写的教学大纲逐字逐句地刻在蜡纸上，再自己动手印刷，
0: 克服了很多这方面的困难。夜以继日的非那个事做，非外的事同样做，然后在那去工作。所以后来我们就说的，这叫青松岭上不夜人。
1: 旷野盖起茅草屋，席棚排排连成片，白手起家的建设者经了56天，就赤手搭建起115座席棚钢架房，67座竹木结构简易教室和生活用房，调入和购置教学设备器材6.6万余件，为教学和生活提供了基本条件。曾经荒废如野的二塘机场也终于改头换面，成为了空军高射炮兵学校的新家。56天惊人喜，56天夜难眠，56天风和雨，56天泥和汗，这是开学前夕一位教员有感而发写的打油诗。56天开不走，不仅创造了享誉全军的席棚炮校，更孕育出了与延安抗大精神一脉相承的雷厉风行、艰苦创业、有所作为的精神。
0: 首先想到部队，有奉献精神，雷厉风行，所做就做，吃苦耐劳，这事也是我们整个抗大精神的一个体现。
1: 1978年6月5日是空军高射炮兵学校开学的日子，这一天校园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首批505位学员从全国各地来到桂林，满怀希望地憧憬着校园生活。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刚从上海过来的孙广义，心中却有些不是滋味。
2: 因为我新兵的时候就在上海的梅龙镇的华东花管学院培训的，所以大学的印象就是在我学校里面，就是上海那个我新兵训练的那个学校，因为条件很好。
1: 原来学校虽已建成招生，但在外人看来，它还远远达不到一所正规军事院校的规模和标准。看着眼前简陋不堪的席棚钢架房，孙广义的心里凉了半截。
2: 我来了以后，一开始确实很失望，我的这个地方，我的这个能学到东西吗？因为学校当时没有门，就是一条路进去，就连名就是干架房。
1: 有些纳闷和失望的孙广义就这样开始了他在空军高射炮兵学校的学习生涯。对这批来自天南海北的军中骄子来说，尽快适应艰苦的环境才是当务之急。
3: 这是我们到了那一天一看，长铺和长铺之间呢，就是这么高的草。第二天6点就起床，第一个任务就是割草。
0: 每个人都是非常的，但这个床呢，只有床板，底下是用4个木柱来支撑的。床板底下有水，那水里边还有青蛙。那青蛙的眼睛就嘟着你，就看着的，好像很陌生又很亲切。
1: 四面透风的席棚可以勉强应付桂林的酷暑，却无法抵挡这里湿冷不堪的冬天，这让不少来自北方的汉子们吃尽了苦头。
3: 我们原来北方那个部队的时候睡在炕上特别暖和，到这个地方又不行，风进来以后啊，那个冷的冷飕飕的，不知说什么好。
1: 和夏不避暑冬不御寒的席棚子相比，学员们上课的教室看起来更为寒酸。
3: 一下雨，那个雨点呢打的那个油站的声音特别大，所以呢那个老师啊，那个教员呢讲课讲扯着嗓子讲，不然的话听不见，还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那不知说什么，这搞不清楚。
1: 原来为数不多的木头都被做成了床板。

0: 偌大的教室里，除了必要的黑板，竟空空如也。于是，人手一个的马扎成了艰苦岁月里学员们最离不开的小伙伴。
1: 我们一个人是有个马扎凳，到哪去了吃饭也得拿这个，这个上课也要拿那个。
0: 开学之初，教员缺编严重，不少教员都身兼数职，一周40多个小时的授课量，对不少教员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然而，繁重的工作并没有压垮他们，每逢入夜之时，轻松领上便会亮起点点烛光。
2: 也休息，但休息的比较少，有困了打个盹啦，累了揉揉眼睛啦，甚至出来走一走转一转。但是经常性的看到我们的教员眼睛是红的。
3: 他们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因为我们在部队当时接触不到这些人，所以作为我们战士来讲，还是确实感觉他们教给我们不少东西，我们还是能适应的。而且教学相长啊，做得确实很好。
0: 殚精竭虑的教员们让孙广义颇为感动，科学严谨的教学方法则彻底改变了他对学校的看法。作为初级军事指挥专业的学员，孙广义对此印象深刻。
3: 我们学习主要是分了两大块，一个是呢学原理，就是解决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二个呢就实际操作，强调动手能力。你不能老是纸上谈兵不行，一定到部队一定要有动手能力，一定要能马上就能解决问题。
0: 课上，教员会手把手地让每位学员都熟练掌握实装操作的全部流程。潜移默化间，孙广义对学校的看法逐渐发生了转变。他和其他学员们一道，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种知识。
2: 过讲课的时候，你总感觉到手在记着，耳朵在听着，耳朵在听着，眼睛在看着，就是感觉的还不够。
0: 学校里绝大部分师生都是第一次来到桂林，但每逢节假日却没有一个人就近游览观光。
2: 来桂林没有玩过桂林，为啥呢？感觉到我们来的主要的目的是学习。
0: 在第一批招收的505名学员中，毕业合格率高达99.6%，一些学习成绩优异的学员还被学校留下，成为了教员。从学员到教员，虽然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孙广义还是不顾家人反对，选择留在学校，继续为学校培养人才。
3: 我们学院为空军高炮部队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无论是技术的、真功的，还有指挥的，绝大部分人才是从我们高炮学院出去的。
0: 办学头几年，习鹏炮校为全军高炮部队不断输送着各类人才。但另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却悄然间出现了。1984年2月3日的晚上，桂林市大雨如注。刚刚参加完桂林陆军学院阅兵活动的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执意冒着大雨前往空军高射炮兵学校去看一看。时任学校政委的杜福生只好带着张廷发在校园走了一圈。让杜福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竟然走出了问题。
4: 我带他走了一圈，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啊干净，那个眼盘刚刚好，这道路都没有，这都是泥巴地。
0: 经过几年的建设，学校虽然竣工了一批教学楼和宿舍楼，但整个校貌仍然处于近乎原始的状态，水沟、灌木、泥塘遍布校园的各个角落，让人寸步难行。不仅如此，由于学员大多将时间用在学习上，忽视了军人最基本的军姿队列训练，这让治军严谨、非常重视空军正规化建设的张廷发感到焦急。
4: 他一走完，他就帮我们校长怎么两个调到一起，到五一节之前我再来检查，你们再如果这个样子，那你们怎么办？等于下了死命令了。
0: 张廷发离开当晚，杜福生和校长董光炳紧急召开党委会议，会议一直开到了下半夜3点。主要内容很明确，用75天的时间，在张廷发司令员再次视察前，完成校风校貌的彻底转变，进一步推进学校的正规化建设。 对很多经历过56天开步走的师生们来说，修路绿化都不在话下。但说到看似简单的军姿对列，却让很多人犯了难。按计划，张廷发再次视察时，学校要单独组织一次阅兵式。为此，学校领导下定决心，要求受阅方队的水平要达到3年前华北大阅兵时的标准。对长期缺练的学员们而言，这样的标准似乎有些太高了。为调动学员的干劲儿，杜福生和董光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校领导带头拔军姿，练队列，
1: 搞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精神素质。两位领导就说了，从我们这里开始，要对我们要严格要求。
0: 为了让全校师生全部达到队列条令的要求，学校规定除了阅兵人员每天训练3小时队列，其他不参加阅兵的学员每天也至少要进行1小时队列训练。队列单兵动作考核时，校领导先过关，校长还要兼任示范班班长。当时担任军事教研室主任的方明星至今仍对一件往事感怀不已。
1: 天气变了，一场大雨，学校的领导都在那里，在学员的面前一动都不动。
0: 这是一幕让全校师生为之动容的场景。瓢泼大雨中，杜福生和其他领导挺直腰板，纹丝不动。有的学员想给他们披上雨衣，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泥泞的操场上，所有人默不作声，只听得雨水哗哗打入泥土的声音。
1: 学员说：“行，以后我们也就是这样，就这么训练我们就行。”
0: 被深深震撼的学员们也拿出百般干劲儿，苦练军姿队列。一时间，整个校园都响彻着口号声。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学员们个个精神抖擞，精气神十足。绿意盎然的校园里，水泥路笔直，操场平整，旗袍炮校旧貌换新颜，完成了校风校貌的彻底转变。4月22日是张廷发再次视察学校的日子。当天下午，晴空万里，彩旗飘扬，1400多名学员组成的17个方队接受了张廷发、高厚良等空军领导的检阅。伴随着震天的口号和激昂的军乐，一队队威武雄壮的方队让张廷发欣喜不已。阅兵式刚一结束，他当即发表讲话，直言受阅部队精神振奋，纪律严明，军容严整，步伐整齐，比上次有了很大进步。
4: 当初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表扬了当初西鹏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一宣传就对全军院校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0: 1984年5月8日，空军党委连续下发文件，表彰空军高射炮兵学校在空军正规化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学校也很快作为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先进典型，在空军部队进行经验推广。
4: 应该说，当初办这个西鹏炮校，推动高炮部队正规化建设，提高高炮部队的训练水平，提高高炮部队战斗力，都有很重要的一点。
0: 今天虽然西鹏炮校已经消失，但它背后所蕴含的雷厉风行、艰苦创业、有所作为的精神，和为空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的表率作用和巨大贡献，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5: 自1959年10月，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首次击落 RB-57D 侦察机以来，国民党空军在此后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被迫停止了对大陆的战略侦察活动。即便如此，他们却

0: 从未真正放弃高空侦察的企图。在这段时间当中，台湾当局和美国人又在秘密筹划着一个更大的阴谋。
1: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正经历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三年困难时期让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苏联又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国防建设陷入困境。面对困境，中共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加快原子弹研制进程，同时在西部建立一批核设施及导弹工厂。这些举措让美国为之震惊，中央情报局千方百计地搜集中国核工业发展情报，企图将中国原子弹研制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地空地面很难渗透内陆纵深的情况下，高空侦察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为此，美国总统肯尼迪特别授权中情局找到台湾当局进行秘密合作，组建一支神秘的高空侦察部队。
2: 美国中情局不能自己就来进行到我们大陆进行侦察，这样就得到世界的这个舆论的谴责。那么他就找到了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和空军，就进行合作，成立这个35中队来对我们的核设施、核工业基地研制原子情报进行战略侦查。
1: 在这支混血部队中，驾驶员由国民党空军选拔而出，侦察目标和航线设计由美国人一手掌控，飞机则是美国的王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U-2 侦察机。和此前被击落的 RB-57D 相比， U-2 飞得更高，25000米的飞行高度让人民空军的战机望机兴叹。
3: 包括我们当时歼5、歼6、歼7都达不到这个高度，高炮更不行，100炮也够不了。所以呢，他派这个飞机到我们大陆上空侦察呢，那简直是落入无人之境。
1: 经过严格的训练，以杨士居、陈怀等5名在美国受训的第一批飞行员为基础，1960年年底，国民党空军在桃园机场成立了第35中队，对外宣称气象侦察中队。由于队徽为一只黑猫，这支神秘部队也被称为黑猫中队。
0: 1962年的1月13日，台湾桃园机场的跑道旁边异常喧闹，身穿着绘有黑猫中队飞行夹克的蒋经国急切期盼着一个人的归航。不久之后，一架 U-2 顺利地降落了，略显疲惫的飞行员刚刚走下飞机，蒋经国就迫不及待地给他戴上了一枚勋章。如此嘉奖，原来这是 U-2 侦察机对大陆实施的首次侦察任务，而执行任务的飞行员是陈怀。
1: 此后半年，黑猫中队一发而不可收，到6月底共出动11架次实施高空侦察活动，活动范围除新疆、西藏外，遍及大陆的各个省市。面对有恃无恐的黑猫中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坐不住了，消灭不了黑猫中队就是空军的失职。强烈的使命感让这位首任空军司令员倍感压力。
4: 我父亲呢，对这个敌机侵入咱们大陆的上空呢，就非常的焦虑，非常的这个着急。当时我父亲的这个办公室呢，就是有一面墙都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地图，他就是经常呢，就长时间的就看着这个地图啊，就在这儿沉思。
1: 在当时，能有效对付 U-2 的，只有数量极其有限的萨摩尔地空导弹。自击落 RB-57D 之后，几个导弹营便一直驻守北京。为此，在一次作战会议上，刘亚楼和程军等人研究提出将北京的导弹营拉出去打游击、机动设伏的想法，经报军委同意，二营于1962年8月28日撤离北京，先机动至长沙， 随后

0: 又于8月30日机动到南昌向塘设伏。为了诱敌机动，1962年9月6日，空军另一个轰炸机大队由南京转至江西向塘机场。
1: 报告指挥员，部队集合完毕。
2: 当令，
3: 好，
2: 当令。
0: 第二天，又有一架杜-4重型轰炸机飞往江西樟树机场。1962年是蒋介石计划反攻大陆的关键一年，这一连串的轰炸机调动让蒋介石异常紧张。9月8日就派出一架U-2在广州附近刺探虚实。
4: 自从首次驾驶着U-2完成了侦察任务之后，陈怀就成为了蒋氏父子的一名爱将。蒋介石甚至还亲自为其改名为陈怀生，以示鼓励。9月9日上午6时，陈怀像此前3次执行任务那样，熟练地穿上了特制的飞行服，驾机从桃园机场顺利起飞。
0: 自6月底南下机动设伏以来，地空导弹第2营指战员吃尽苦头，等的就是这一天的到来。在U-2接近阵地时，岳振华果断命令打开制导雷达天线，但U-2却并未直飞南昌，而是从南昌以东70公里掠过鄱阳湖继续北上。
5: 当时我在指挥说，我告诉报告营长，我营长敌机在我们东侧70公里向九江飞行，因为向九江飞行就是梨园飞行了。营长怕这个部队马匹，就下令他要严密监视敌机。
0: 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雷达中渐行渐远的U-2突然在九江上空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直奔南昌而来。原来谨慎的陈怀为规避风险，特意绕了个大圈子，他真正的目标正是南昌向塘机场，只不过这次他一头钻进了2营的口袋。很快2营再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3秒即发现目标。随后岳振华下定决心，前置靶导弹3发，间隔6秒，29公里消灭目标。
6: 第一发导弹在飞机的前面爆炸了，第2发、第3发都命中了。
0: 连中2弹的U-2凌空解体，陈怀当场毙命。空军指挥所内得知喜讯的刘亚楼立即向中央领导汇报战况，周恩来更是直接将电话打到了前线，向2营驻截。9月21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亚楼、岳振华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主席面带微笑，主动伸出手，岳振华向前一步敬礼，随后紧紧握住主席的手。毛泽东连声称赞，岳振华同志打得好啊。
4: 1963年3月28日，位于居延海以南的地空导弹第4营的指挥所里，气氛凝重，所有人都是一言不发。原来四营刚刚错过了一件送上门来的大礼，那就是一架由韩国昆山机场秘密起飞侦察中国西北内陆核试验基地的U-2侦察机。战斗当中，像击落U-2的2营一样，4营同样是熟练地打开了制导雷达锁定敌机，但是结果却是截然相反。这架U-2就好像是长了眼睛似的，2次都绕开了4营阵地扬长而去。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4营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0: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U-2在内陆核设施上空多次出现，并逃脱地空导弹的打击，迅速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关注。不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立即责成总参和空军组成联合工作组，奔赴西北查明4营失去战机的情况。此时工作组中有人想到，在去年击落的U-2残骸中曾发现了一种能接收地面雷达信号、记录雷达电磁波波段频率的雷达侦察装置。

0: 修复后，技术人员发现了一种新信号，经鉴别发现这是 U2 截获了当时地空导弹制导雷达天线的扫描频率，因此美国人很可能已经安装了能侦测地空导弹阵地位置的预警装置。
1: 地空导弹这个雷达扫描不是这样转圈扫描的，它是那个线性扫描，这个呢非常快的分不出来，滴滴滴滴滴滴响，我根据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看，我这就是这个咱们地空导弹的这个雷达，就叫别人敌人偷去了。他敌人现在就讲是已经掌握了咱们的频率了。
0: 工作组回京后，立即向空军领导做了详细报告，并在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适当压缩开天线距离的方法。为此，机关部队行动起来，积极研究压缩开天线距离、快速战斗操作的尽快战法。聂荣臻又指示将四个导弹营集群部署，组成大面积的火网。为再次伏击 U2， 刘亚楼和程军发现，在敌机全部17次侦察飞行中，有6次都经过了江西上饶。经中央军委批准，刘亚楼、程军下达了3道命令，限定四个导弹营于11月1日前在衢州、江山、上饶、益阳完成战斗部署，以打反航敌人为重点，全力以赴入歼入侵之敌。11月1日一早，国民党飞行员叶长帝驾驶 U2 对大陆实施侦察任务。8时，叶长帝驾驶 U2 从衢州东北飞过，直奔内陆而去。经过分析，这架 U2 应该从衢州以西的上饶地区返航。现在就打，还是等飞机回航，打他个措手不及？在得到刘亚楼的批准后，坐镇前线的程军果断决定打回窜之敌，并利用 U2 侦察的5-6个小时，让部队更加充分地进行战斗准备。此时已经完成侦察任务的叶长帝一身轻松，正在回航的他用不了多久便能着陆桃园机场。叶长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不远处的上饶，四个导弹营正弯弓待发迎接他的到来。在 U2 距上饶105公里时，群指挥所向各营下达了作战任务，2营为主攻营，37公里开天线，其他营佯动。但是当2营营长聂振华下定射击决心后， U2 却突然开始偏航，这样一来， U2 很快就将飞离2营导弹的杀伤区。
2: 关键时刻，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张伯华命令2营两翼的1营、3营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做佯动，迫使 U2 飞向2营阵地。然而正当所有人以为这次 U2 在劫难逃的时候，又一个意外发生了。
0: 当 U2 距2营阵地仅有39公里时，2营的松九雷达突然丢失目标，眼看就要到开天线的距离，岳振华立刻下令改用营指挥所的井11目标指示雷达求测射击诸元。此时所有压力都压在了时任营指挥所作战参谋的陈辉平身上。
3: 我一琢磨，这个时候不是他拐弯的时候，是他直飞的时候，直飞航路接近的不会有变化。我就给营长说，距离35，航路接近5。我营长一听，快打的，下令的发射了。
2: 电光石火之间，岳振华果断下令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捕捉到目标之后，岳振华大喊一声放，3发导弹间隔6秒直冲云霄。2发导弹在26公里处击落了敌机，而此时已经看到海岸线以为完成了任务的叶长帝被迫跳伞，但是最终被俘。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二营从开天线到发射第1发导弹仅仅用时8秒。
0: 这是使用尽快战法反制电子预警设备十二系统的伟大胜利，更是人的因素和兵器潜能的最大发挥。隐忍了七个多月的地空导弹指战员们，最终用超人的智慧和勇气。

0: 将这个不可一世的目标击碎在万米高空。1963年12月26日，国防部授予岳振华空军战斗英雄的称号。第二年6月6日，二营被国防部授予英雄营的光荣称号。上饶战斗，尽快战法，大发神威，但最大的收获无疑是缴获了 U2 上加装的电子预警设备12系统。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技术人员发现12系统之所以能侦测到萨摩尔导弹阵地，主要是因为它抓住了制导雷达发出的信号。技术人员因此受到启发，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当制导雷达开天线后，不使用原来的重复频率，而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使用假的重复频率，待第一枚导弹发射后，再改用真的重复频率。如此一来，即使12系统采集到真的重复频率发出预警，也为时已晚。同时还研究了一种办法，就是制导雷达加一个照射天线，彻底切断 U2 获取的雷达扫描信息。1964年5月的一天，岳振华即将最后一次率英雄营执行任务。临行前，刘亚楼特意将他单独叫到办公室叮嘱一番。
1: 刘亚楼司令跟我讲说，这次你出发，如果能打把李南平打下来，算你岳振华真有本事。
0: 原来就在2个月前，随着地空导弹部队的壮大，空军成立了地空导弹独立第四师，下辖1、2、3营。原二营营长岳振华升任副师长兼参谋长。那么刘亚楼口中的李南平又是何许人呢？
2: 这个人非常狂，他认为他自己的技术非常的高超啊，他以前陈怀被打下来，叶长帝被打下来，是他们的技术不高超。我过去几次窜扰大陆和安全回来，都没被共产共军击落过，我不会攻击了，非常仓皇。
0: 此时的东南沿海并不太平，国民党空军经常派出美制 RF-101 实施侦察。这种飞机速度快，飞得低，进行地空侦察时雷达很难发现，高炮部队经常打不上打不准。更为可怕的是， RF-101 还经常配合 U2 进行佯动掩护，干扰雷达监测。
3: 这是1964年7月7日，地空导弹部队二营在漳州的战斗示意图。当天早上，两架 U2 侦察机分别从台湾的桃园机场和菲律宾的库比角基地起飞，一架向北，而另一架向西进入了大陆。这是美国首次同时启用两架 U2 侦察机对中国进行侦察。与此同时，台北桃园机场的 RF-101 又蠢蠢欲动，跨海入窜通报。而此时只有4发导弹的二营要独立面对3架敌机，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情况。
0: 正午时分，北路 U2 接近二营阵地，岳振华根据敌情变化决定放低打高伏击 U2。谁知这架 U2 突然改变航向，向东飞离了大陆。不久，一架 RF-101 又出现在了雷达屏幕上，岳振华又临时决定打 RF-101。可几分钟后， RF-101 同样向东飞出大陆返航了。此时南路 U2 也开始接近阵地，又有预报说 RF-101 可能会出动。面对又一次选择，岳振华根据兵器性能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最终做出了舍低打高的决定。然而战局再次出现了转折，南路 U2 又偏偏出海返航，再度消失。一时间福建沿海突然归于平静，二营的伏击似乎要扑空了，岳振华却依然让部队严阵以待。果然，那架刚出海返航的 U2 又突然北

0: 直奔漳州而来。此前多次试探，让这架 U-2 确信漳州没有地空导弹的埋伏。在飞机距阵地32.5公里时，岳振华用假重复频率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发射第一枚导弹，然后立刻在3秒后切换真重复频率制导，后两枚导弹顺势腾空而起。直到此时 U-2 驾驶员才收到告警信号，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U-2 当空爆炸，飞行员当场毙命。当人们赶到现场检查飞机残骸时，发现死在座舱的飞行员没有任何证件，只有手上戴着一枚刻着叶秋英3个字的戒指。后来经询问被俘的叶长帝，人们才知道叶秋英是李南平的妻子，这名被击毙的飞行员就是当初和人民空军叫板的李南平。这张刘亚楼和女儿刘玉红的合影，拍摄于1964年的漳州，他们面前的残骸正是李南平驾驶的 U-2 侦察机。二营击落李南平之后，兴奋不已的刘亚楼打破常规，特意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漳州视察现场。
1: 我父亲呢，围着被击落的 U-2 飞机呢，一圈一圈的转，然后呢，把脚呢踩在这个飞机上呢，用力的这个跺几跺。我父亲呢，就是每次打下地基以后呢，他都要到现场去观察这个打落飞机的这个残骸。他的这个习惯动作呢，不管是打下什么飞机，一定要用脚上去踩一踩、跺一跺。
0: 战报传到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在北京破例接见了二营全体指战员。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是第一次接见一支整建制的、刚刚打了胜仗的作战部队。作为合影前给毛主席搬凳子的战士，那一刻的荣耀让刘明终生难忘。
2: 毛主席他老人家上右后方这么一转身，哎，正好和我亲切握手了。毛主席握了我手的时候问我：“你们是英雄人吗？”“是，主席，我们是英雄而已。”毛主席就连声称赞：“打得好啊，打得好，打得好啊！”
0: 当二营连续击落3架 U-2 侦察机后，成立最早的老大哥一营和后起之秀14营也相继击落2架 U-2 侦察机，其中地空导弹一营于1965年1月10日在内蒙古萨拉奇，在夜间使用照射天线反制 U-2 12系统和电子干扰系统，击落了1架 U-2， 升服飞行员张立毅，并缴获了干扰13系统。其中14营更是用国产地空导弹红旗二号首次击落敌机。地空导弹部队依靠中国自主研发的国产地空导弹击落 U-2，让美国和台湾当局异常沮丧，这标志新中国拥有了批量生产地空导弹的能力。
3: 这时候敌人已经是没招了，我们从反侦察、反预警、反电子杠这个全过程，地空导弹部队经历了，这是一场很那个激烈的电子战。
0: 随后数年，地空导弹兵又数次渡海上岛追歼 U-2。曾经嚣张一时的黑猫，此时早已变成了病猫，只能在远离大陆海岸线60公里外的空域进行侦察。70年代初，随着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取得了胜利，中美关系开始缓和，黑猫中队也终于走向了终结。从1960年底美国和台湾当局组建黑猫中队到1974年黑猫中队解体，14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击落5架 U-2 侦察机，创造了世界各国击落 U-2 的最高纪录，取得了同美军较量的决定性胜利。同时，在长达10年的机动作战中，空军地空导弹兵转战大江南北，驰骋长城内外，足迹遍及20个省市自治区，行程24万公里，捍卫了中国领空的尊严，保卫了核设施安全，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太变了。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

0: 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歌词里飘落的星辰与褪色的信纸都在诉说，最珍贵的依恋往往生长于平淡，是晾衣绳上并排轻舞的白衬衫，是晨光中自然相扣的食指，是岁月长河里永不沉默的岛屿。

0: 要足够轰烈才值得铭记。后来才懂，最深的痕迹藏在琐碎皱褶里，他衬衫的洗衣粉味，他发梢残留的薄雪，共享耳机时偶然同步的心跳。原来世间最汹涌的海，不过是从眼睛到眼睛的方寸距离。当岁月滤去灼热，剩下的是揉进生活的眼里，在某个黄昏突然刺痛鼻腔，提醒我们曾怎样笨拙而真诚的年轻过。
1: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

每奔驰回家是女儿为她煮的饭，女儿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从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她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圈，他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们没有在一起，像一杯冷掉的茶，苦涩里沉淀着往日的温度。歌词里的遗憾是未拆封的信，藏着所有欲言又止的黄昏。我们在各自的轨道里成为大人，却总在

0: 声淅沥的夜里，想起那个不敢相拥的街角。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局，像星光永远追赶不到黎明，但正是那些未完成的章节，让时光皱褶里永远闪烁着温柔的碎晶。
1: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

0: 们都擅长用分开后更自由的谎言编织自负的茧，却在听到某个相似声线时骤然失神。秋叶落尽的街道，残留咖啡渍的马克杯，永远停在23:59的聊天记录，每个细节都像未拆线的伤口，结痂下藏着化脓的思念。原来最痛的告别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月光漫过双人床时，突然发现风铃早已不再作响。那些欲言又止的其实，终究成了岁月里干涸的河床，裂缝中依稀可见曾经汹涌的潮汐。
1: 不需要借口，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0: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是我宇宙不落的星，让人眼眶发烫，仿佛看见无数个孤独的深夜，思念在电波里凝结成永恒的信标。原来爱可以成为穿透迷雾的指南针，是暴雨中仍倔强亮着的灯，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约定。纵使世界崩塌成碎片，那些共同数过的星辰，听过的潮汐，依然会在记忆长河里闪烁如初，证明有些羁绊早已超越了物理的连结，成为灵魂深处生生不息的回响。

房间里回响的沉默比争吵更锋利，连呼吸都成了锋利的玻璃碎片。原来最痛的不是告别，而是回忆突然在午夜掀起风暴，把早已结痂的伤口重新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形状。那些被岁月晒干的泪痕是身体替灵魂写下的悼亡诗，每一滴都坠成银河里破碎的星辰，时间徒劳地缝合着裂缝。可有些爱早已化为掌纹里的刺青，连遗忘都带着隐痛的余温。

0: 时，我就看见了我的衰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4: 双人单车碾过柏油路的声响里，载着少年人特有的笨拙与赤诚，躲在围巾里交换的呼吸，打湿汤匙的排骨莲藕香，都是岁月写给永恒的明信片。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过是黄昏路灯下被拉长的两道影子，和那句裹着心跳声的我们回家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梁静茹

滴轻叩时光的窗旧，壶下的声线将往事静得微凉。如果当时像风泛黄的情书，每个音符都在拆解记忆的蜡封。梧桐树下错过的拥抱，信纸上应开的省略号，原来年少的倔强里藏着那么多未说出口的再见。暮色漫过钢琴的黑白键，我们终究在岁月里走成了平行线。当年赌气摔碎的水晶镇纸，此刻折射出无数个擦肩的黄昏。有些故事适合封存在夏夜的蝉鸣里，待梅子酿成酒，才懂得遗憾本就是青春最动人的韵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中用此来表达王权的核心思想。它不仅构建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总体发展框架，也成为执政者治理社会合法性的依据。正是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下，生活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的民众，都必须承担缴纳赋税和提供劳役兵役的义务。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赋役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明朝末期的天灾人祸恶性循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因为天灾，土地欠收，人民无力缴纳田赋，而此时辽东军饷催缴日紧，更造成大量流民。流民又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加入农民起义队伍，成为明朝的掘墓人。面对天灾边患，明廷的财政已无力应对，结局只能是天下分崩离析，广大百姓更遭涂炭。刚刚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地亩荒芜、百姓流亡、时局六七的严峻现实，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仅

造着手整顿赋役制度，对明朝积累的弊政大加厘剔，就难以维系民心，稳固和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于是清朝初年，一系列整顿财政赋役制度的政策得以实行，直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制度被正式启用，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成为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被誉为良法美政。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赋税制度？它又给清王朝的统治和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0: 北京西郊民巷，晚清以来到20世纪中期100年间的金融街，如今狭窄的街道两旁唯有高大的法国梧桐静静地守候着曾经的洋行，其中一座成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的所在，低调的门面和标牌毫不显眼，却留存着中国钱币发展的历史。回溯最早的货币，贝类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字中，凡是与财富、价值、交易有关的汉字几乎都带有贝字旁，比如财宝的财、富贵的贵、贫贱、赏赐、贿赂、冒、货、贷，还有富等等。其中富字是由贝和武组成的，武代表着用兵、国防和军事，可见赋还意味着与用兵有关的钱财，也就是国防税。历史上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赋后面还经常跟着一个义字，义从象形字面来看是一个人手持武器的形象，依然与国防军事有关，所以义意味着从军或者是与军事有关的劳役，比如修建长城。历史上人民与国家或者君王一直存在着赋役关系，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的安全，而人民有义务向国家奉献赋役。
1: 你要养活国家，你总要他要获得收入，因为在古代的话他不是收钱，整个的国家的这个税收来讲，它主要两块东西，一块东西就是出自于田地的，它就叫赋；一个呢，它叫征劳力，那就叫役。劳力它一般都是从丁开始征的，因为丁就成年男子、小孩、老人、妇女都不在内，就是有劳动力的那个成年男子。这是这个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传统社会，包括秦以前很多地方它就是这样。
0: 丁最早是指年纪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说到摊丁入亩，必然与丁和亩的概念，也就是人口和田地紧密相连。珍藏于安徽休宁县档案馆中的榆林图册，给后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诠释，国家要向老百姓收税要有据可依，在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期更是如此。休宁县馆藏的榆林图册是清朝顺治和康熙年间重新编纂的，作为收取田赋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比较科学的土地赋税管理办法。中国以农业立国，所以赋役制度离不开人口与土地的核查，明清两代关系到土地核查的就是榆林图册，而关系到人口核查的主要是黄册，这是农业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逐步成熟完善的一个结果。
2: 这个榆林册呢，主要是田地册，方位在哪儿，落实到每一个赋；黄册呢，主要是这个记录人丁的，记录人丁的。然后王册东西，武林册相对呢，这就是当时明朝的这个赋税征收的一个基础。那清代呢，这个实际上只它虽然也在清朝初年也曾经恢复，但实际上已经很难了，因为要搞这个东西要相对和平的事情才能做。

自先秦时期实行贡、铸、撤之以来，赋役的征收随时代和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像秦汉的租赋徭役制，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吏役制，隋与唐前期的租庸调制，唐后期至明前期的两税法，以及明中叶开始实行的一条鞭法，都

0: 这位对社会生活观察入微，对百姓疾苦体味尤甚的唐代诗人，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与中国的赋役制度恰好息息相关，那就是《石壕吏》。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至此，三难夜成书。一难妇书至，二难心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全。老妪力虽衰，请从立业归。即应河阳意，犹得被臣吹。
1: 石壕吏里面反映的主要就是苛捐杂税啊。为什么我们在那种诗歌里面，在好多这个文章里面讲的这苛捐暴力，实际上跟抓丁有关系。田赋的话，丰年嘛就好一点，欠年就差一点。那么交税有难不难的问题啊，难不难？那么这个差就很难说了。比如说打仗了，他就不管你是农忙还是什么，他就要抓丁了。
0: 抓丁带给老百姓的痛苦，给古代社会的赋役制度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何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基石的赋税会以狰狞的面目出现？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对人民三征，包括布履、粟米，还有利益，也就是国家向每一个人征收相同的定额的税种，其实都有人头税的性质。人头税古来就有，每个成丁都跑不掉。在清朝雍正皇帝全面实行摊丁入亩之前，人头税就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唐前期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担为租，输绢2丈，年3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租庸调制针对的是大量存在着的自有土地的自耕农社会，人头税的成分很大。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唐朝中后期的两税法就变成了以家庭财产为征收标准，开始以货币的方式向国家缴纳赋役。
1: 有实物变成银子，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农民对这个商品的概念就相对的就比过去明显起来了。过去农民就不管了，你反正我就叫这些到集市里面，也是我拿2个鸡蛋去换点盐来吃啊。一般的就是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比较自然性的经济。那么交银以后，种东西就可以相对的自由多了，我与哪一个赚钱他就可以做哪一个。
2: 到了明朝之后呢，张居正万历初年进行那个赋役改革的话，主要是一条鞭。一条鞭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原来是收粮食征收这个劳力啊，征用劳力，他现在都把它转化成征收银子啊，用钱的办法。这样因为明朝当年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啊，白银流通可能也到了一定的数量，主要跟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有关系，所以它可以进行这样的一种改革。
0: 宋元两代的田赋和人头税都比较重，一直到明朝的一条鞭法，针对古来杂乱的赋役条目与缴纳方式，开始实施统一的以白银的方式缴纳，才让老百姓稍事喘息。但是明末内忧外患加深，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又加派粮饷、面饷、角饷及所谓的三饷，这样一来，使得一条鞭法简化税项后减轻人民负担的效果被全面破坏了。明崇祯10年，明末文学家张岱在一首诗中

0: 感慨。阴司世界尽如此，死兵死父君死耳，辽东一破如溃庸，强矛流毒势更凶。民间敲拨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被称为明末三大贤之一的吕坤，在描述整个明末社会的芸芸众生时，也感慨万千地写道：动骨无坚衣，饥肠不在食，原舍伏壁，沾蒿未完，留一日种，弃地为多。满洲贵族入关之初，面对明末如此景象，一些官员开始呼吁一国用定京赋，期望恢复正常的赋役制度，以使天下重归有序状态。顺治元年11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率先倡议对征收赋役依据的赋役全书进行重新编纂。他强调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
1: 清代初期初期，他因为他当时经过这个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嘛，从明朝这个崇祯年间开始，一直到执掌到了顺治18年以后，他在整全国性的战乱再告一个段落。那当时这个社会经济是相当凋敝的，那么清朝初年他就谈不上其他的东西，有好多因为一打仗，有的要整个线都乱了，那么这个原来交税的这个抵制都已经烧掉了，或者遗失了，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啊！你去征收税，你总得要你家有多少地，有多少人，那你怎么那个，你都得要有个凭证了。从顺治年间就开始要编那个书，有钱书。
0: 顺治3年。御史张茂熙在《请城税赋定额方策书》中，对如何编纂赋役全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虽然各府县的册籍经战火存去不可考，但存藏于户部的原明朝赋役全书、会稽录二书并未焚毁。如果以此为凭据，那么赋税所入之数就可以理清十之八九了。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所在位置以南，就是明清时代的户部旧址，但现在已经看不到户部衙门的影子了。明清时代的户部，主管着民政与财政的工作。顺治3年4月，摄政王多尔衮颁布一道谕令，命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恭英额尔岱彻底查核，并责成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官员严核详缉，以拟定赋役全书。随后多尔衮又特命户部右侍郎王洪作专职负责牵头组织编纂赋役全书，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编纂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一直到顺治14年7月，一部纲举目张官民两遍的赋役全书才算告成。赋役全书以明朝万历年间的则例为基准，确定了征收赋役的定额原则，但是万历年间是个模糊概念，这一时期赋役征收的额度前后多有变化，究竟以哪年为准，清廷并未明说。所以顺治帝一再强调的钱粮则例据照明万历年间只不过是个大原则而已。为了尽快充填国库，向最富庶的地区征收重税历来是统治者的首选，江南地区因此也深陷于赋税矛盾的漩涡中心。
1: 江南是个很重要的这个赋税地区了，不光经济发达，文化也程度也总体也是相对高。那么当时在明朝呢，朱元璋为了这个，对这个，因为这地方真的这个赋也比其他地区要扩充很多。实际上呢，后来

0: 经常还不了，还不成。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净胜寺就是四圣的力量很大，所以呢，他的清朝这个实际上是有经常三心二意，所以他比方这个反剃发斗争啊，活动也很多，所以他就要清朝他就政府呢，就想找个机会把他压一下。
1: 顺治十八年7月13日，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与另外17名闹事的世子被集体执行了斩立决。据说，金圣叹这位才华横溢的江南大才子被行刑前，竟然向监斩官索酒畅饮，边饮边幽默地调侃：“割头，痛是也；饮酒，快是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金圣叹生于明末。作为亡国的一代文人，他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而最终夺取他性命的这起案件，起因正和清初的赋税制度有关。当时苏州吴县的县令任维初，一面以严刑催缴赋税致人死命，一面又私自倒卖官米，从而激起苏州当地的一些士子来到苏州文庙，以哭庙的形式向孔夫子表达心中的不满与愤懑。此时恰值顺治帝刚刚驾崩，已受任维初贿赂的巡抚朱国治不但未置任维初治罪，反而向朝廷报告江南士子集体哭庙惊动先帝之灵，如此一来遂导致哭庙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被杀，这便是清初著名的抗梁哭庙案。他与江南奏销案和通海案一起被称为清初江南三大案，其中哭庙案和奏销案有着很相同的背景，都是清初江南地区因粮税催缴任务过重导致的社会事件。
0: 最大的一个案子呢，就是奏销案。奏销案当时就是被撤割的上万人了，所以名义上是追讨钱粮，实际上也就是借这个机会的压你一下。
1: 清朝统治者要想顺利地征税，仅仅靠追讨钱粮显然是不够的，归根结底需要让赋役条款和程序变得更为简化和有利于养民。为此顺治朝编纂的赋役全书在政策层面继续完善，通过规并合则，使明朝后期以来名目繁杂的赋役款目到了清代基本上规范为田赋和丁银两大项。
2: 它还是分两块征的，就是从这个地名的征的府、田府和人成年男子征的所谓丁银，这是两块是分头收的。那么清朝入关之后，它也就是实行了明朝的这个制度啊，继承了明朝这个制度。那么但是这个制度呢，它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地的人，就没地的。那个农民，他也要征收他的人头税，人头税他也要征。那么对他们来讲，这块东西他就不公平，他会觉得他没有必要要征，所以他就跑。所以这块东西的征收比较麻烦，比较麻烦，可能从数额上来讲也不能征收足。
1: 康熙二年。清廷又采纳公廖给事中吴国龙的建议，将所有的杂项都称为地丁钱粮，于康熙三年开始执行。后来康熙帝鉴于户口田地比过去有所增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容易造成混淆，于24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
0: 说明朝后期田赋的这个征银的趋势越来越多的，那么月也有变化，就是可以不直接不用去抓丁去了啊，就你出银子就行了。那么由官府呢来招人去雇这个人去待月去，那么这样子呢，不是又 又比原来就好多了。
1: 在明代一条鞭法基础上，把赋役折银化，把拆窑、上供、杂办等正赋化，这是清代中期实行摊丁入亩达到最终赋役一体化的必要前提。而完善赋税政策的另外一项措施，是清初对各地无主荒地进行统计，统计以明代的榆林老册为准，主要针对有地无粮、有粮无地者进行重新评册记录。顺治十四年，重编榆林图册告竣。户口清查与土地清查同时起步，顺治四年，清廷正式下令编审人丁。第二年再次下令编审户口，并责令州县官照旧例编制黄册。十三年，顺治帝下令将人丁编审和编制黄册合而为一，并把黄册改为简明黄册，只登载当时的里甲、熟地活丁及应征钱粮总数，其他款目一概删除。第二年，简明黄册编制完成，正式颁行。
0: 比较起来呢，这个赋税呢相对好征一点，对官府来讲，因为你只要有地，你地很难跑掉了。你只要地，那么有田，你就是你去征钱粮就行了啊。这个是，这丁呢，活的，他有时候你吃着这个交这个那个不了了，他就跑掉了。
1: 从榆林图册和黄册的编制，滞后于赋役全书的编制来看，清廷对土地和户口的清查目的不在土地户口本身，而是为了保证赋役的顺利征收和达到规定额度。然而，清代赋税改革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新问题，比如火耗，就是衙门把老百姓的散碎银两收纳上来以后重新熔炼成定银，在熔炼过程中银两自然会有所损耗，这损耗的部分则由老百姓来承担。就连康熙年间任湖南偏远巡抚的赵申乔也不得不感慨，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四派。对此，康熙皇帝深表关注。在一道上谕中，他指出，地方官员每于正项钱粮之外增加火耗，或者将一支油单不行小事而设立名色，恣意苛敛，要么装入私人腰包，要么拿来贿赂上官，从而导致小民支高节尽，陷入十分困苦的境地。此等情弊深可痛恨。为了防止官吏、书手等徇私舞弊、滥派加征、危害乡里的事情发生，清朝统治者从顺治十六年开始实行自封投贵，这是一直延续到清末的一种自主纳税的形式。每到缴税期，百姓自持官府颁发的税票，携带税银，来到县衙门里的缴税点。税银由官吏称重，验看银两成色，当面包封盖章，由纳税百姓自行将银两投入银柜，完成纳税过程。这是清政府在纳税的执行层面建立的制度。随着清政府的赋税制度在政策与执行层面的逐步完善，社会也进入了平稳发展期。此时的康熙大帝认为已没有继续增加钱粮的必要，而他想要搞清楚的是各省编审人丁增长的实际数字，于是在上谕中强调，将直隶各省征收钱粮已在册的人丁作为一个定数，以后所生人丁不再加增钱粮，而应将实数另造清册据报。这样做岂只是有益于百姓，更是国家的一大盛事。这就是康熙五十一年推出的一项历史上重要举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2: 康熙的五十一年吧，应该是康熙已经规定了这个盛世之丁嘛，永不加赋的。哎，就地丁银这块东西，不管你成年男子增加多少，我国家我要征收的东西是固定的。 那么这就更便于这个摊地入亩了，这个改革了。因为你原来摊进去之后，你如果说人口不断增生，你要多收人口人头税的话，那你如果固定下来，你不就等于少了吗？
0: 当时从康熙来讲，他并不当时还没想到后来的摊丁入地的问题。他主要是讲他因为他到南巡啊，到那他看到好多实际上这丁漏的很多，有的时候家里面五六个丁他只报了一两个丁，有的时候这个像有的富人他甚至就是把丁都给埋下来了。他后来重新做规定，按康熙50年为准，这个年这一年的这个丁数以这一年为准，在这以后增加的丁就不加赋了。那么有了这个数字以后，就为出台这个摊丁入地呢做了一个前期准备。
1: 不久大学士九卿遵旨奏议，今后编使人丁根据康熙50年的征粮丁册定为常额，那些新增加的谓之盛世资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此清廷遂以康熙50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将丁银征收固定了下来。
0: 丁银还这个只是说是把丁银的数字固定下来，不等于说丁银不征了，所以他还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要这种解决问题呢，还是要摊到地里去。但是富人当然他也是地主的话，他可能相对负担加重一些。所以这个摊丁入地当时也有人反对。
3: 因为从康熙22年以后，就是在几十年之内没有大的战事，社会比较安定，而且经济呢是在逐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康熙51年清廷才颁布了这样的谕旨，就是资生人丁永不加赋。可是颁布了这个谕旨以后啊，资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啊，就是丁粮分开，就是丁役不均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1: 清朝官吏吴振玉曾指出，资生丁即永不加赋，而俄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成纳一丁，其固绝者或一丁成一二十丁，或无其户，事难完纳。所以田赋丁银纷争造成的矛盾仍然十分严重。这一矛盾不仅普遍存在于各省之间，即使同一省内的各府或各县之间，甚至一县之内也很不平衡。其结果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则有因征收不利而遭参劾，官和民皆受其累，这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如何妥善处理地丁之间的矛盾，则成为朝廷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
0: 现实的东西它要做一个大的制度变化，它还要实验的一个时间。所以实际上从康熙年间已经有不断的有地方官员，包括督府也有官员向皇帝上过奏折，就是要求这个丁随地坛，丁随田坛。但是呢这个当时像康熙啊，他都比较慎重。
1: 康熙朝后期，江苏吴县知县雷霆、江苏巡抚韩世奇、直隶乐亭县知县余成龙等都针对赋役不均的问题提出了各种赋税改革方案。直到雍正帝继位后，一些大臣纷纷欲请实行摊丁入亩，他们的理由是丁不离地，地即有丁，既可以避免贫富不均之叹，也可以避免逃亡转赔之苦，更可以避免利需贿赂嘱托之弊，从而有利于国际，便利于民生。
3: 雍正皇帝他是做了有44年的皇子，康熙47年以后，他呢就是帮助康熙来协理政务啊。你想他已经44岁，40岁在当时就是说一个比较很完全成年，或者已经从中年开始走向老年的年龄了。他当时就是想就有对朝政有了很多的看法，包括对就这个资生人丁加赋他可能也会有很多看法。但他有这个想法这么做大概还是继位以后吧，一两年之内，他在大臣的建议，看了大臣的建议以后逐步形成的。
1: 雍正元年7月12日，刚上任不到5个月的直隶巡抚李维钧 也上书请求将所属丁银摊入田粮征收。
2: 李维钧也是一个比较敢干的人，比较敢于任事，雍正的提拔他，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1: 然而李维钧的上奏却得到雍正帝这样的批示，此事略早了些，更张之事在丰年举行好，后不宜来再定。于是8月初6日，李维钧决定亲自进京觐见，可是雍正帝却当面对他说，摊丁千古更张之事，你才做巡抚，不要轻举。
3: 因为要是摊丁入亩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就特别重要的举措，因为就取消人头税了呀，从此就取消人头税，这个在这个中国封建社会上确实还没有过。
1: 9月初8日，户部对李维钧的上书作出答复，认为可以应允李维钧所请，从雍正2年开始，将丁银均摊到地粮之内，造册征收。雍正帝未表态，而是下令让九卿、詹事、科道对此事再进行商议。9月22日，九卿提出商议意见，应该令直隶巡抚李维钧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将如何摊入田亩分别定立，以使无地穷民免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雍正帝对九卿提出的意见很不满意，认为他们一为沾顾，只想迎合皇上，没有真正据理详议。九卿并没有真正体会到雍正帝令他们再度商议的真实意图。其实雍正帝决心已下，最后明确表态说，祝仍照户部意行。
2: 雍正肯定是这个皇帝是比较爱干事的，他的个性是他很雷厉风行，他想做事。因为康熙这个皇帝，康熙叫圣主仁皇帝，他是比较仁慈，对官员比较宽松一点，所以当时亏空很多啊，各地都欠啊，就追不上，这个田赋都收不上来，多的时候都几百万上千万的这样的东西。雍正就雷厉风行，派出官员就到那个地方，就去第一步就追清欠，那个追欠，你地方官你就负责了，你欠了，为什么欠？你就把税回，追不回来我就抄你家，拿你的财产来抵呀，我换人抄你家。所以这个追欠雷厉风行，这个实行了几年的效果很明显，国家的这个国库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其实他的这些改革手段在雍正时期很多。
1: 雍正帝本人心思缜密，勤奋异常，是奠定清朝康雍乾盛世的重要人物。他还在任内废除了贱籍制度，把历史上世代相传的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开货为民，编入了正户，使贱民可以读书科举，也能做官，这样也使国家增加了户口，对于推动生产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像这样的举措，跟他实行摊丁入亩有着相同的心理基础，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扶助贫弱。雍正元年9月22日，摊丁入亩这一重大赋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
0: 他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时间前后，另外呢做法也不一样，所以呢有的呢他采取这个全省统一标准，叫按一亩地摊多少人这个丁银，有的是按县来，州县为单位，有的是按亩来计的，比方一亩每一亩田这个摊多少钱，摊多少丁银进去，就是交应该增加多少丁银的钱。那么有的地方呢按银子，按交的钱粮的数量来算，按银摊，就是一两银子摊多少。所以他名义上你说的这按摊丁入亩也好，摊丁入地也好，他实际上是在形式上、在内容、在大这个做法上还是有所差别的。
2: 摊丁入亩像这样的问题，因为刚才解释过了，就是从实际出发来讲，主要目标是国家要增加税收，或者获得更稳定的税源，是吧？那么背景，那就是你既然丁银不增加了，那我这块东西就可以固定化， 所以在当时这个事情的受到的反对，受到的那个阻力还其实还比较小一点，比那个好闲的要小很多。那么再加上雍正又是一个敢于任事的啊，所以在他这个在他的这个任，他就把这个事就办成了。
1: 摊丁入亩，全面实现了人丁徭役税从土地税征收，使人口税与财产税合一，这就使无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税的徭役负担，使有田产的民户增加了土地税额，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减少税收，而对百姓而言没有名义上的人口税了，这是赋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土地、人口、财税的管理开始渐趋一体化。
2: 他起码简化手续，因为他还能保证国家的财政有收入，因为没有多少反对，一定意义上还有一些公平的意义。你没有地的人，你就不用再去付这个人头税。这对他们来讲，因为本来你就没有地，没有什么收入，你还要让他付人头税，那不公平。就像现在一样，你挣的少挣的多，那个税收制度就你挣个人所得税，你挣的多多交，挣少少交。
1: 大体来看，地多丁少的，地亩分摊丁银率低；相反的，地少丁多的，分摊丁银率高。除山西等个别省份外，各省摊丁入亩虽然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一定的阻力，但整体来说进展得相对顺利。
0: 摊丁入地最大的这个进步意义呢，就是人头税没有了。过去是有人头税，实际上对一般这个老百姓来讲，他就迁徙就相对就可以自由流动，这个人员流动对老就是也是意味着这个封建国家啊，对人生的束缚，对人生的控制，相对的就松弛了。
1: 在摊丁入亩实行的相关历史时期，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万两。全国人口由顺治十八年的1913万人猛增到乾隆55年的3亿多人。不过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耕地毕竟是有限的，而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日益减少，很容易导致粮价上涨，更多农民失去土地，背井离乡，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摊丁入亩的最终效果还是印证了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冷静观察，他说，此民之苦报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憾，有所税非所出之憾，有田土无等地之憾，这些小害累积的结果往往是税赋改革每改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是越来越重。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这样一番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俱之，所恶勿施而也。这也正是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的初衷，因为普通的农民能够细微感受赋税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公与不公都会影响民心的向背，社会未来的走向。

0: 1898年9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在开元通往圣境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陈宫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元已经16个年头。在得知皇帝东巡的消息之后，他向开元的地方长官申请，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编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6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康熙皇帝最终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
1: 江堤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 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前两天看到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我欣赏这样活着的女人》。看后很受启发，所以今天拿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女人这一生很不容易，很多女人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从来没有为自己好好的活过。28岁，身边的大部分朋友都已谈婚论嫁，朋友圈晒娃，为了让父母心安，仓促相亲，最终嫁了一个还说得过去的人。30岁有了娃，半夜起床喂奶亦是常事，老公嫌孩子半夜哭闹太吵，去睡了客房，凌晨2-3点你看着孩子又心疼又想哭。40岁为了孩子的学业操劳的同时，也要细心照顾住院的婆婆，心头的劳累无法对半夜一身酒气回来的丈夫倾诉什么。到了50岁，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送他去机场那一刻，望着背影渐行渐远，心里感叹孩子大了，自己也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60岁孩子订婚了，未来的儿媳温柔懂事，你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回首30年，人生里都是家庭、丈夫和孩子。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我们都曾渴望活成被别人艳羡和向往的模样，却在婚姻的一地鸡毛里迷失了自己。我们究竟该如何自救呢？每个步入婚姻的女人都是奔着余生去的，可只有步入婚姻，才知婚姻的本质是各取所需，没有一方可以一直躺平，更没有一方愿意一直付出。婚姻中所有的付出都建立在彼此互助的基础上，你和他不仅关系上要对等，经济上也要独立。

正如作家毕淑敏所说，婚姻像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理枝叶，打杀害虫，才会有持久的绿荫。如果说婚姻是如此，那我想聪明的女人都懂得在婚姻里如何做好自己，彼此成就。很喜欢的一句话，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哪怕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因爱而婚，因无爱而散，是当今社会大多数婚姻的现状。女人步入婚姻，是认定另一方是自己余生的依靠，而婚后女人为了家和孩子，张开手，手心向上，向男方要钱要物的时候，换来的却不一定是好言好语。曾经山盟海誓要养你一辈子的人，当你选择依赖他，为家庭放弃自我的时候，只能手心向上，任由摆布。之前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迎来一期夫妻情感的调解，妻子对主持人说，结婚前提亲的时候，丈夫承诺我婚后不用干农活，可婚后问丈夫要点生活费，不仅要看他的脸色，婆婆还要骂我。丈夫这个时候就会反击了，当时有承诺是不假，但婚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你动不动就问我要钱，买这个买那个，我哪有钱给你。除了夫妻之间因为金钱争吵，妻子长期的手心向上，在婆婆看来也是很败家的表现。于是婆婆拉了一个家族群，自己的女儿、女婿、儿子都在群里，唯独儿媳不在。妻子坐月子期间问丈夫要生活费，丈夫在外打工没有搭理她，她便连番微信电话催着要钱。丈夫下班回来，进门将100元砸在她脸上，妻子对主持人哭诉，那一刻我知道她没把我当人看。本来不想捡那100块，可想到孩子，我就不要尊严，不要面子了，因为那时候我只想活命。对于这位妻子而言，丈夫的冰冷与无视，婆婆的谩骂与孤立，让她原本以为是幸福港湾的婚姻变成了痛苦的深渊。手心向上是永远不自由的，女人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有句俗语说得好，借来的火点不亮自己的心灯。幼年时父母可以为你遮风挡雨，可是他们终会老去，长大后爱人对你呵护备至，但感情总是有保质期。这世上没有一个肩膀能永远让你依靠，再美的爱情故事，总有一个人是要先行离开的。拒绝手心向上，修炼自己自我成长，努力做自己的靠山，靠自己获得生活的力量，这才是女人最大的底气。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你愿意走，踩过的都是路，只要你不回避与退缩，生命的掌声终会为你响起。女人的这一生都在寻找完整的自己。什么是完整的自己？女人可以是母亲的女儿，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但首先得是她自己。记得有一档节目，演员刘敏涛曾回忆自己离婚的前夜。2013年那年夏天，我独自躺在那张床上，心想好久没见到我先生了。忽然另一个自我出现了，他俯视着躺在床上的我，他让我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在这段婚姻里的孤寂和不值得。第二天天亮，我已经决定离婚了。有多少女人在婚姻里是婆婆的儿媳、丈夫的妻子，或是孩子的母亲，却唯独不能是她自己。她为婆婆费心，为丈夫操心，为孩子劳心，却忘了自己。
37岁的年纪，刘敏涛选择离

离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可是她不愿做那个暗自流泪的无助女人，她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告别，选择去追寻完整的自己。

首先得是自己，得有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某某的妻子。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刻，不是嫁人的那刻，而是做回自己的那刻。聪明的女人一定会找到完整的自己，做自己的女王。作家张德芬说，真正伤害你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让你痛那么久，除非你自己不愿意。让人欣赏与寂寞的女人，不是不计较，不是不受伤，不是会隐忍，而是接受了婚姻的各取所需，拒绝了婚姻的手心向上，找到了完整自己。当一个女人活成自己的靠山，活得真实而潇洒，拥有了自我蜕变的勇气，更有随心而活的底气，这就是一个女人变优秀的开始。那些抓着旧事不放的人，最终只会消耗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聪明的女人都懂得让旧事过去，拥抱阳光，迎接幸福的到来。这样的活法也才是值得欣赏与向往的。

听众朋友，古人云，品现于世，心藏于身。一个人遇事的反应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体现了他的修养和格局。人这一生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和选择，能不能过好这一生，在于处事的能力，更在于面对问题时的心态。心态决定行动，行动关乎结果。真正厉害的人，总能根据事态的发展，调整自己的心态，决定自己的处事方式，最终收获圆满。网上有人问，为什么明明懂得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是啊，这不就是当代很多人的现状吗？想通过读书提升自己，可书买了半年也没有拆封，约着朋友一块学车，朋友拿到了驾照，自己却还没有开始学科目一，决定假期去爬一次泰山，可是一到放假，不是睡懒觉就是刷手机。世间万事一件接着一件，若总是一味的拖延，最终只会一事无成。古话说，天下之事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很多时候成功不在意难，在于身体力行去做，只有行动起来，才能把握成功的契机。朋友想要减肥塑身，每天看健身视频，吃减肥餐，老公每次喊他去健身，都有各种理由推脱，总想着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然后再去实行。直到有一天，好友的老公直接把他领到健身房，一段时间后，好友发现即使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依然不影响健身的训练。这时他恍然明白，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只会让事情越积越多，让自己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找准目标，立即行动，才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想要改变现状，那就立马行动起来，只有做了才会有结果。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可能就是行动力。行动力是通往成功的桥梁，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拖延懈怠和瞻前顾后上，凡事行动起来，烦恼就会慢慢消散，成功也会不期而至。曾经我们说看过很多的书，比如作家陈忠实在写《白鹿原》前，在文坛也始终不温不火。当时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陈忠实大为羡慕，决定写一部可以与之相比美的鸿篇巨著。于是46岁的陈忠实独自回到西安老家，用2年的时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到周围的县城体验民情，找灵感。他将自己全部精力放在了小说的创作上。那段时间，他只要一闭眼，脑子里全是《白鹿原》的男女老少，小说一气呵成。但为了自己的作品更为完美，他反复推敲，不断斟酌，又用了足足4年的时间对小说进行润色修改，最终耗时6年，这部长篇巨著《白鹿原》与读者见面。有人说，目标决定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大事者都有着坚毅的态度和深耕的精神，他们一旦认定了目标，便不再犹豫，不再迟疑，专注地走下去，最后一举获胜。身处当代社会的我们，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只有大而化之的希望。

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取得成就，一方面却没有具体的目标作为参考。我们总是埋头打工或者拼命鸡娃，却忘记给自己和孩子定一个可以量化的目标。只有明确了具体的目标，才会有努力的方向，然后朝着这个梦想前进，不断拼搏。树立远大的目标，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遥不可及，但是不要怀疑，每天坚持的努力积累下来，一定可以到达。之前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两支队伍接到指令，被要求尽快到达50公里之外的营地集合。一队的队长反应迅速，要求大家加快步伐前进，中间不可停歇。二队的队长接到通知后，没有强制大家加速赶路，而是按照计划走一段路，停下休息一阵。结果一队的士兵刚开始走得很快，慢慢的大家体力耗尽，最后不得不停下休息。而二队由于劳逸结合，始终保持匀速前进，最后率先到达营地。由此可见，过于追求速度就容易心力交瘁，手忙脚乱，忙乱容易出错，最终反而耽误时间。庄子有云，莫急莫躁，从容应对。一个人只有稳得住，才能看清自己的位置，对事情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因为在书法方面颇有天分，总想着更上层楼。有一天，王羲之在书上看到了东汉书法家张芝长年累月练字的淡然，才恍然大悟，字要一笔一画的写，路要一步一步的走，稳中求进才能水到渠成。于是王羲之戒掉了急躁，一笔一画静心练习，最终成了名家。俗话说欲速则不达，练字如此，人生亦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心浮气躁总是在所难免。看到别人结婚了，恨不得自己立马有对象，看到别人的孩子才艺突出，便马上带着自己的孩子奔波于各个兴趣班，或者看到别人做生意赚了钱，想着自己也要尽快的腰缠万贯。殊不知忙乱易错，事缓则圆。凡事把心稳住，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往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孙子兵法说，求稳之计重在戒急，过于追求速度而奋力的奔跑，只会气急败坏，心浮气躁，最终一事无成。人生的很多智慧往往藏在沉稳和从容里，稳得住，遇事不慌不忙，一步一步保持淡定，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人生之路也才能行稳致远。很喜欢的一句话，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里藏着他的学识、见识、品格和修养，而这个反应也决定了他的生活品质。一个人的处事能力是个人胸襟和格局的体现，小事要快，凡事先做，慢慢调整，大事要准，目标坚定，专注深耕，难事要稳，沉着冷静，行稳致远。

听众朋友，最近想起了媒体人陆畅文提出的一个词，底层关系。这是一种糟糕的连接关系，伴随着挑剔、打击、不满意和不支持。一旦被这种关系套牢，它就会吞灭你的能量，榨干你的生命力，最终迫害你的人生。这让我想起了钢琴家肖邦，在年轻的时候，他展露出了出色的钢琴演奏能力，然而身边的很多人却总是诋毁他、打压他。有人说他的才华只是昙花一现，有人嘲笑他不可能有前途。肖邦感到非常痛苦，每天活在焦虑中，甚至一度想要放弃钢琴事业。有一次他请求一个好友联系剧场，结果遭到对方的讽刺和拒绝。愤怒之下，肖邦果断远离家乡，开始周游欧洲各国。断绝了以前所有的关系，他反而能够心无旁骛地练习钢琴，最终成为一代大师。一个人的命运沉浮和他所处的关系往往有着直接的关联，而改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及时斩断那些底层关系。圈层突围这本书提到了一个黑洞人的概念，生活中有些人像黑洞一样不停散发暗黑的能量，将周围的人吞噬于泥沼之中。他们身上总有一片乌云，往往悲观厌世，对一切事物态度消极。与他们相处久了，便会觉得万物阴暗，身心萎靡，甚至丧失对生活的热情。自媒体作家李悠悠在留学期间曾遇到一位年纪相仿的女生，两人在一家酒店兼职，很快成了朋友。这里的酒店老板并不友善，稍有不如意便会克扣员工的工资。为了改变现状，李悠悠一有空就留意其他的招聘信息，苦练英语。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女生，鼓励一起同行，不想这位女生却每次都很沮丧地说：“我太笨了，我没有头脑，我是不行的。”

每当李悠悠劝告，他总是一脸愁容。久而久之，在女生的影响下，李悠悠也生出了一种无力感，甚至也跟着不想努力了。意识到这点，他主动疏远了这个女生，跟对方不再往来。后来李悠悠拼命学习，啃英文，练口语，没多久就找到了更好的兼职。之后他又挤出时间读书写作，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年鉴》中写道，一颗烂苹果弄坏一筐苹果，那些消极悲观的人就像这颗烂苹果，最终也会让你染上负能量。当你允许他们出现在生活中，实际上就是在默许他们腐蚀你的精神，摧毁你的生活。学会斩断黑洞型关系，别让消耗你能量的人接近自己。没有了阴霾的侵扰，你的世界才能充满阳光，人生自然也就变好。柳宗元曾把一类人比作尸虫，这类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嫉妒别人有福，庆幸别人遭难。我们身边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人，就算你没有得罪他，他也会嫉妒你，甚至想毁灭你。他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他过得不好，你必须比他更差。他们总是在背后拆你的台，不断给你的人生挖坑。博主大可曾经说过自己的职场故事，说他年轻的时候与一个同学同时进入一家医院，还都分在了重点科室。后来大可得到主任医生的赏识，经常受邀参加各种研讨会，业务能力越来越强，而那位同学一直在原地踏步。有一次科室评优，大可原本信心满满，结果却落选了。他想不通，便去找科室领导了解详情，这才知道自己落选是因为有人举报他平时的工作作风有问题，而在背后污蔑他的竟是自己的同学。原来大可的优秀始终让同学非常不爽，于是故意给他下绊子。得知这道事，大可便与同学断了关系。没了小人的背后使坏，大可的工作终于顺风顺水，很快被提拔为主治医师。培根曾说，人可以允许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人性最卑劣的一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在自私善妒的人眼里，你的优秀、成功、幸福都会深深刺痛他。你的生活但凡好点，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试图把你拉入泥坑。与一心想拆你台的人相处，就像在自己身边买了炸弹，随时让你栽个大跟头。面对这种破坏性的关系，越早割断也是对自己越早的负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否听说过索取型人格？具备这种人格的人，恨不得你时时刻刻围着他转，随时随地满足他的任何需求。索取型人格实际上极端自私，他们从不为旁人考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无止境消耗别人的善意和耐心。学会与他们斩断往来，才能避免被他人压榨和掏空。作家老杨的猫头鹰写过一位英语老师小张的经历。小张和同事是通过培训认识的，两人一起合租，住在一起后，每次都是小张下厨做饭，就连出去买菜，对方也从不主动买单。更令人崩溃的是，每晚下班后，同事都要找他帮忙，有时是请他翻译一句名言，有时是请他翻译一下视频的字幕，甚至有一次还请他帮助翻译别人的文章。翻译需要查找很多的资料，非常的耗时耗力。他曾试图委婉地拒绝，结果反倒惹得对方不快。就这样，因为同事的要求，小张的作息时间大大减小，甚至影响了工作。终于有一次，在不堪忍受之下，与对方直接翻脸，搬了出去。没有了别人的无理索求，小张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你越迁就，他索要的越多；你越忍耐，他越是欺压。索取型的人就像吸血虫，不仅会吸食你的时间、精力，
更会侵蚀你的生活。斩断索要无度的关系，防止被他人透支，我想这才更能保护自己。最后我们还想说一种否定型的关系。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刚被领导夸赞就有人嘲讽，这有什么了不起，通过努力拿到了一项证书就被说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想要尝试一个赚钱的想法又有人说你不是这块料，趁早放弃吧。和这些一直否定你的人在一起，我们就会渐渐失去信心，陷入无限的自我怀疑。作家李尚龙讲过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平时最喜欢打击别人，说话总是口无遮拦。李尚龙不太注重穿着，有次朋友见了竟然直接当众讥笑，看你穿的衣服像捡破烂的，丑死了。没等李尚龙还嘴，他又继续嘲讽，李尚龙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忍让。还有一次李尚龙写了小说想跟他讨论，不想他一开口就说，我觉得这个和我的期望差得太远了，看了第一页就没有兴趣。听到这话，李尚龙的热情一下子被浇灭，他再也忍不住了，砰的一声挂断电话，此后两人再无来往。没了朋友的挑剔和打击，李尚龙这才重新拾起了创作的兴趣。那些贬低和否定你的人，其实只会让你变得更加的自卑，最后让你在自我的质疑中把人生过得一片灰暗。任何时候请不要让贬低你否定你的人靠近你，斩断打压型的关系，让自己置于被鼓励和肯定的环境，才能不断地获取能量，茁壮成长。听说过一句话，人生就是关系的交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要活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好的关系让我们获得滋养，而一段坏的关系就会不断侵蚀我们的人生。只有把自己从底层关系里脱离出去，我们才能营造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迈向更高的阶层。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郑飞说，我想咱们先给奶奶、妈妈和大娘、婶子和姑姑过母亲节，第二天给奶奶过生日。
3: 郑直一拍大腿说，好，就这样，母亲节在四合院我操持，咱哥仨炒菜，奶奶和妈妈、姑姑们做上宾，父辈们做主陪，奶奶弥寿酒席在歇心这里办。郑飞说，
2: 你们哥俩一人一顿都包了，那就没我事了。
3: 郑直说，嗨，你一个副乡级小公务员挣那点死工资不禁折腾。哎，我再提醒你一句啊，以后不许再提辞职的事儿。郑飞说，
2: 大哥，不瞒你说，我还是不死心，就想辞掉公职回来开发金蝉山的旅游资源。我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在北京工作，他把金蝉山空气化验检测报告都给我发过来了。你们知道吗，国际卫生组织确定清新空气的标准是每立方厘米中含负氧离子1000至1500个，可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繁华地段每立方厘米也就

0: 一百至二百个左右。你们猜一下，金蝉山密林里每立方厘米含负氧离子是多少？
1: 郑直和谢欣都摇着脑袋说：“那我们哪知道啊？”
2: 郑飞说：“
0: 是一万至一点二万个，好于清新空气标准的近十倍啊。”
1: 郑直说：“开发金蝉山旅游资源，恢复重建寺庙群的事儿，咱们从长计议。这次呀，你就全权负责邀请嘉宾。北京的吉祥舅舅、如意大姨、凌霄爷爷、凌云姑奶奶、德国的凌露姑奶奶，还有咱们几门的亲戚朋友，要一家一家打电话邀请，不允许微信群发啊，一发了事那可不讲究。让咱们的各位亲戚朋友五月十二号提前在金銮湾聚齐。”谢欣忽然嚷道：“大哥，你不说我都忘了告诉你了，北京的凌霄舅老爷给我打电话，说要领着退休将军来金銮湾考察，准备帮咱们引资建设退休将军休养所呢。” 郑直说：“太好了，国内外亲朋好友齐聚金銮湾，体验普通话，共叙山水情。来，咱哥仨走一个，今天晚上一醉方休，不醉不归。”郑飞站起来，干了满满一大杯啤酒，仰望星空，感慨万千：“
0: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来日又是艳阳天。今非昔比新时代，转非流转路在前。”
1: 昂首阔步的新时代，激流在金銮湾涌动。村两委换届选举，新正直毫无悬念地再次当选金銮湾村的书记，不过党总支改成党委了，并当选村委会主任，两副重担一肩挑。据说再干一届就有资格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就能补录成国家公务员了。半年后，新郑飞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正式裸辞，以非转农的惊人之举，义无反顾地回到金銮湾，开创他的宏图大业。就在新喜弟不幸得病成为植物人一直到死后的几年里，金石开开始了一部作品的秘密创作。他以新喜弟这个小人物为原型，从家庭背景、上学读书、代课教师、三考及第、跳出农门转行当官、疑似隐私、大病不起、死后逆转等情节，创作完成了50集电视文学剧本《根本人家》。刚一接稿，就被北京一家影视传媒公司的导演看中，目前有关方面正在洽谈联合拍摄事宜。谢灵运呢，创作完成了30万字长篇报告文学，时任县委书记在栾安，经过省市宣传、组织、纪检等部门的层层审核，终于获得批准，已经与出版社签约，明年二季度内出版发行。临近年底，大雪时节，一场大风降温不期而至。这一天，谢灵运开车和辛喜秋一起回金銮湾，去接老岳母回县城家里过冬过年。午后大约4点多钟，收拾好东西正要出门，谢灵运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微信链接，一看是金石开转发的，内容大意是：“快讯，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栾安县委书记全向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目瞪口呆的谢灵运半晌才缓过神来，他咬牙切齿，断断续续地挤出几句话：“全向前，全书记，他怎么会这样？他不是大会小会都在讲话，媒体连篇累牍都在报道，不是在大庭广众说让老百姓过上一天比一天好的日子，让栾安人越来越有幸福感吗？”哼，怪不得新郑飞不愿给他当秘书了呢，两把刀鞘的，这样有权有势的一把手，怎么说变就变坏了？啊，不好，我要出版的书。气恼之下，谢灵运的手机愤怒地砸向了电视机旁插在彩色玻璃花瓶里的那束假花。爱人辛喜秋似乎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啥都没说，忙拿来笤帚撮子去扫除 顷刻间由花瓶和假花

0: 变成的那堆垃圾。刚走到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高玉米回头看着门里的谢灵运和辛喜秋，大惑不解。
1: 哎，挺好的花瓶儿，挺好的花儿，怎么说砸就砸了？
0: 谢灵运开着车从金銮湾村里出来，行驶在通往罗安县城的公路上。因为县委书记全向权的突然落马，势必会影响长篇报告文学集时任县委书记在罗安的书稿修改乃至按时出版。这一路上他情绪低落，愁眉不展，一言不发。刚进县城的时候，忽然叮的一声，是他手机发出的信息提示音。他冲着坐在副驾驶位上的辛喜秋说：你打开看看是什么内容。喜秋拿手机一看说：
2: 是金石开发来的信息，就两句话。他说：农门内外出人物，是非成败看人性。
0: 夫妻二人沉默无语，车子开进了小区。喜秋扶着母亲下车，谢灵运锁好车门，三人一起走进了楼宇门。进了电梯间，高玉米若有所思地说：
1: 哎，刚才在老家屋里和来的路上，你们说的那些话我都听懂了。其实啊，这几十年我也早就看明白了，那喜秋和谢灵运还有你们的哥哥嫂子们，你们这辈儿啊，跳出农门也好，留在农村也罢，事业做成了，家业啊也稳了，老妈我挺知足挺满意的。哪一天我口眼一闭，也能踏踏实实地走了。趁着我还硬朗，我呢要监督着你们点儿，一定要掐耳根子叮嘱好你们的孩子们呀。作为金銮湾老辛家的子子孙孙和外孙外孙女儿，城市也好，农村也罢，不管走到哪儿当官，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做事儿，哪怕就在金銮湾种地务农，都必须要凭良心做事儿。哪怕就在金銮湾种地务农，也要凭能耐去吃饭。心正路才平，身正啊影不斜。
0: 出了电梯，打开屋门，谢灵运深情地对高玉米说：妈，您就放心吧，喜秋我俩还有哥哥嫂子们经常跟孩子们交流沟通，他们都是根本人家长大的，一定会干干净净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高玉米意味深长地说：
1: 那感情好。
0: 望着窗外，高玉米仿佛看到了巍峨覆雪的金台山，冰封闪亮的滦河，还有那蓄势滋生万物的大地。
3: 各位听友，长篇小说《农门内外》截止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首先感谢各位听友的坚持收听，也要感谢作者黄宝明先生的信任。由于我们录制团队专业水准的限制，音频作品肯定会有诸多的不足和瑕疵，在这里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宽容与厚爱。无论读书还是听书，都是提高自身认知水平、增强审美鉴赏能力、愉悦个人身心的良好路径。愿大家以后多读好书，多听好书，在工作与生活中以书为友，让自己的心路旅程结出更加丰硕的花朵。朋友们，再会。
4: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 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6: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7: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很多困扰人体的疾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炎症。炎症真的和饮食习惯有关吗？我们应该怎样科学的抗炎呢？有研究证明，慢性炎症和很多慢性病相关，比如说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牛皮癣、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按照膳食炎症指数评分来看呢，有五类的食物都属于促炎食物。第一个就是过量的红肉，红肉包括常吃的猪、牛、羊肉，摄入过多的红肉会促进身体炎症发生的反应，还会增加患二类糖尿病、结直肠癌以及肥胖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加工的肉类，比如烟熏肉、腊肠、火腿、培根等，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包括亚硝基化合物等等有大量有害物质的东西。那么在过量食用的话呢，就会提高人体的氧化应激的水平，产生炎症反应。第三种啊，就是高糖的食物了，可以通过扰乱肠道菌群环境诱发慢性炎症，比如精细的主食以及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面包和蛋糕等等。经常摄入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也会促进炎症的发生，像含有起酥的面包、含有植脂末的奶茶、含带 COCO 汁的巧克力、含人造奶油的蛋糕等等。第五种是我们不得不说的油炸食物。研究发现，油炸食物摄入减少，体内炎症标志物也会减少。很多油炸食物需要反复的煎炸过油，含大量饱和脂肪酸。此外呢，高温油炸过程还会生成反式脂肪酸。哪些食物能够抗炎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第一类是鱼类。三文鱼等鱼类含有抗炎成分，对于预防多种疾病都有帮助，可以每周吃2次鱼类。第二个就是藻类，海带、裙带菜等含高纤维的褐色藻类具有潜在的抗肿瘤和抗氧化的特性，可以帮助对抗炎症。十字花科蔬菜，羽衣甘蓝、卷心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都含抗氧化剂，可以使机体免受有害物质的损伤。浆果，部分品种的蓝莓富含花青素，而花青素的抗氧化能力很强，具有潜在抗炎特性。此外呢，浆果类当中的蔓越莓和草莓也有抗炎的功能。绿茶，绿茶含有抗炎的类黄酮成分，甚至还可以降低患某一些癌症的风险。再来看看红薯，红薯含有丰富的复合碳水化合物、纤维、贝塔胡萝卜素、锰和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C 等营养素，对体内的炎症康复有积极的作用。第七种呢，就是全谷类。全谷物能够增强免疫力，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建议全谷物的摄入量达到平时主食的1/3到2/2，比如小米、玉米、燕麦、荞麦、糙米、黑米还有藜麦等等。最后啊，就是香辛料了。姜黄含天然的抗炎化合物姜黄素，具有潜在的抗炎特性。咖喱等食品中有这种成分，姜对健康有很多益处，具有潜在抗炎症的控制血糖的特性。另外呢，肉桂、八角、桂皮、大蒜、葱都可以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烹饪方式不对，抗炎可能变成促炎。医生说了，促炎和抗炎食物不是绝对的，因为除了食物本身特性以外呢，还和烹饪方式有关。素菜汤也能从抗炎变成促炎。进食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加均衡，提高机体免疫力。推荐每天吃5到7种不同颜色的蔬果，蔬菜应该达到500克以上。 红色和黄色蔬果具有抗炎、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的作用，例如西红柿、胡萝卜、玉米，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不同颜色的食物有哪些营养呢？
2: 红色和黄色食物，比如说西红柿、胡萝卜、玉米等等，它们呢往往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都具有这种抗炎、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的作用。而一些绿色食物呢，比如说像绿叶菜啊、青椒啊、猕猴桃啊等等，它们呢富含叶绿素、维生素 C 等，具有抗氧化、维持血管弹性的作用。而一些紫黑色的食物，比如像蓝莓啊、紫葡萄啊、紫甘蓝啊等等，它们呢富含花青素、多酚等，具有抗氧化、促进神经发育的作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针对食物颜色也有相应的说明，提倡呢在日常膳食中，像这种深绿色呀、红色呀、橘红色呀，还有紫红色这些深色的蔬菜呢，摄入应当占到一半以上。如果能够每餐都能够提供五种颜色的蔬菜水果，这样是最好的。如果是一餐不够，那么我们一天内能够达到也是可以的。
1: 人体呢是非常复杂的，需要提高免疫力，减少慢性炎症的发生，不能只靠饮食，还要注意运动。每天进行30分钟的适度的运动，有氧运动在提升免疫力方面效果十分的惊人。第二个呢是减压，长期的压力和紧张会增加人体的炎症水平，保持乐观心态和良好习惯有利于控制体内炎症因子的水平。规律的睡眠也有助于减缓炎症因子的积累。肥胖可导致荷尔蒙和免疫系统的紊乱，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应该平衡饮食和运动，保持适宜的体重和体重指数 BMI。 抽烟酗酒可能会造成血液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提升，要戒烟限酒。另外呢，建议定期开展体检，及时发现机体潜在的风险。过敏也是引发慢性炎症的重要原因，对于过敏人群，剔除过敏原是抵御慢性炎症的重要的一个途径。保持良好的习惯，才能够保持更好的身体状态。

我们国家最美公路有很多，有一路尽是艰险，抵达目的地却是人间天堂的川藏公路，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公路，有通天大道之称的天门山盘山公路。可是你有见过汽车在水面上一路驰骋吗？湖北恩施狮子关水上公路坐落于鄂西南武陵山区腹地，深藏于恩施宣恩县喀斯特峡谷之中，凭借车行水上浮桥凌波的极致景观，被称为廊桥一梦。这里地处云贵高原东沿褶皱地带，山体岩石以石灰岩为主，经千万年流水溶蚀侵蚀，形成了两山对峙、峡谷纵深的封闭地形。喀斯特地貌地下暗河密布，地表溪流汇聚，峡谷内积水成湖，水体常年充盈，水位稳定，为水上浮桥搭建，形成了天然的水域条件。峡谷水体源自高山泉水和地下暗河，水质澄澈通透，碧水如翡翠镶嵌于群山之间，水体和黛色山体、湛蓝天空相映成趣。鄱阳湖的水上公路核心段为永吴公路大湖池段，全长约5公里，坐落于江西九江市永修县，横跨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湿地。鄱阳湖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季节分配极度不均，夏季受东南季风的影响，降雨充沛，叠加长江汛期江水顶托，每年的6到9月进入丰水期，湖泊的水位持续上涨，当水位突破18.67米临界值，湖水便会漫过冰湖低洼路面。另外，鄱阳湖是长江中下游核心调蓄湖泊以及承纳赣江、府河等五大水系来水，汛期汇水量大，湖面扩张迅速，湿地水域连片贯通，枯水期时湖水退去，万亩湖滩草洲裸露而出，广袤湿地绿草如茵，沟渠纵横，水网交错，牛羊散落湖畔，尽显江南原野的辽阔生机。西台吉乃尔湖的水上公路也叫双色公路，隶属于 G315 国道柴达木盆地地段。这条公路横穿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台吉乃尔湖湖心，是。

西北最魔幻的盐湖水上公路。西台吉乃尔湖是柴达木盆地典型的高原内陆咸水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盆地凹陷地带，四周高山环绕，地形封闭，无外泄河道，流域内矿物质盐分随地表经流汇入湖泊，常年沉积富集，形成高盐度盐湖地貌。公路东西两侧矿物质成分含盐浓度差异显著，造就了双色湖水的奇观。西侧水体富含氯化钠、硫酸镁等矿物质，含盐量极高，对光线反射折射作用强，呈现出深邃的宝蓝色。东侧水体矿物质含量较低，水体透光性更强，呈现出清新的青绿色。湖泊周边是典型的柴达木盆地荒漠戈壁地貌，四周沙丘连绵，雅丹地貌零星分布，荒芜粗犷的戈壁与温润多彩的盐湖形成极致视觉反差，苍凉与柔美共生。拉林公路全长409.2公里，是一条从日光城拉萨到雪域江南灵芝的神奇天路。拉萨至灵芝段地处冈底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藏南谷地，区域以高山河谷地貌为主，山地高耸纵横，海拔落差极大。仅雅鲁藏布江、尼洋河沿岸存在狭长河谷平地，公路只能沿河谷水系延伸。公路建设全程采用逢水架桥、遇湿架空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对河谷湿地、高原草甸水系廊道的破坏，保护高原生物迁徙通道与生态平衡，最终形成绵延数百公里的滨河水上公路景观。拉林公路全程依偎尼洋河和雅鲁藏布江，江河碧水蜿蜒流淌，河水澄澈湛蓝，碧波荡漾，河谷水流平缓，湿地连片，水草丰茂，绿意盎然。古丈公路呢，坐落于湖北宜昌兴山县，北起古夫镇，南至昭君镇昭君大桥，全长10.5公里。不同于著名的狮子关浮桥景观，古昭公路为高架临水桥梁公路，全程逐水而行，依山延展，实现了交通建设和河谷生态的完美共生。古昭公路是鄂西黄金旅游环线的重要节点，沿途可通达长江三峡、神农架、武当山、昭君故里等知名景区，一步一景皆是河谷生态画卷，完美诠释了路在水上、景在路边、人在画中的生态之美。再来看看石臼湖水上公路，主体为石臼湖特大桥，地处江苏省南京市，横跨长江下游古丹阳湖遗址湖泊。石臼湖大桥全长12.6公里，是长三角平原湖区极具代表性的水上公路。石臼湖是新生代地壳沉降形成的构造湖盆，由古丹阳湖解体分化而来，湖区地处长江下游沿冲积平原，地势极度平缓开阔，湖床平坦低洼，6到9月湖面宽阔，水位稳定，枯水期水位回落，湖滩草洲大面积裸露，形成水陆交替的湿地地貌。南京地铁 S9 号线列车穿行于湖面轨道上，车身掠过碧水，宛如宫崎骏动画里的海上列车，车行桥上视野无遮挡，万顷湖光扑面而来，远处湖岸淤堤村落林带朦胧成黛色的剪影，江南水乡的静谧浪漫尽然显现出来。枯水期来临，湖水退去，环湖大片的湖滩草洲露出水面，形成绵延数万亩的草海景观。草绿色的草甸顺着湖岸铺展至天际。金口河大峡谷水上公路坐落在四川乐山市的金口河区，沿大渡河金口大峡谷腹地修建，是 G245 国道核心的景观点。公路紧贴大渡河水面，依附绝壁山体延伸，一侧是万丈悬崖绝壁，一侧是奔腾不息的大渡河，是国内最险峻最壮阔的

峡谷水上公路，被誉为中国峡谷临水第一路。京口河大峡谷地处横断山脉东缘大渡河中下游，是典型的微型河流峡谷，纵深达2000多米，两岸山体垂直陡峭，绝壁林立，整条公路蜿蜒穿梭于峡谷腹地，视线所及皆是高山深谷，江河奔涌，峡谷两岸群山连绵，奇峰林立。京口河大峡谷保存着最原始的山地峡谷地貌，车行途中既能感受绝壁临江的惊险震撼，又能沉浸式体验大峡谷雄浑壮阔，是西南横断山区山河地理风貌的绝佳缩影。从江南湖泊的潮汐灵秀，鄂西河谷的生态温婉，到西北盐湖的魔幻苍茫，再到西南峡谷的雄浑险峻，这几条水上公路横跨中国东西南北，每一条水上公路都是大地写给人间的山河情书。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2: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3: 山东呢被称为葱省，因为产的多，个头大，也因为山东人爱吃葱。不知道是因为热爱才种的多，还是因为种的多才吃的多，就爱上了。反正各个地方的美食总是这个样子，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建成习惯，食与爱先后关系就因此难以说得清道的明了，味蕾偏好也渐渐地刻在基因里，代代相传。大葱的来源，如果先秦典籍《管子》，桓公5年，北伐山戎，得冬葱与戎椒，布之天下。齐桓公5年啊，大约是公元前681年，齐国征讨山戎时，缴获大葱，在国内推广种植。大葱和齐鲁大地的缘分就此展开了。名相管仲如此细致的记下，大葱也当是他所爱无疑了。3000年后，老舍写济南的葱白起码有3尺来长吧，粗呢总比我手腕粗一两圈，这还不算什么，最美的是那个晶亮含着水细润纯洁的白颜色，字里行间也透着满腔热爱。山东人对于爱葱的人来说是很能共情的，葱在别处是调味品，是点缀，是锦上添花，在山东尤其在鲁西南一带是桌上正儿八经的一味菜，是理所必然，是应有之意，许多时日呢餐餐不缺。从买来的一捆葱或是自种的一挖葱里挑出几颗壮硕水灵的，剥下外皮，去除枯老的葱尾，把葱头一折，手里就有了新鲜白嫩的大葱，讲究一点的一切为二，豪气不减的直接上桌。此番情景倒和山东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爽利一脉相承，相得益彰。山东人爱生吃葱，大约也有注重它及时性、立等可取的爽利在里头。所以老北京爱囤白菜，山东呢爱囤葱，春夏秋买一次吃几天，冬天葱正丰收，据说霜降后的大葱味道最好，天寒又不容易坏，储存就更容易一些了。吃什么不配葱呢？在山东啊，吃什么倒都该配点葱。大竹筐里堆着的大饽饽，大海碗里盛着的手工面，大盖帘上铺着的大煎饼，大蒸锅里挤着的大包子，大铁锅里贴着的大玉米饼，都是配了生葱吃才更有味道。食指大动，葱油饼更是要放满满的葱花，这种过瘾的滋味，唯有山西人一餐饭喝一坛子醋，蒙古人一餐饭吃一只羊腿才最有同感。有句老饕名言，大葱蘸酱越吃越胖，这对山东美食扛把子 CP 如此盛名，说到底就是因为既简便下饭，滋味十足。梁实秋把大葱比作甘蔗，不仅粗细相仿，那股细嫩而甜的清灵味道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菜里需要生葱的地方有很多，不只是山东美食，各地都偏爱山东的章丘大葱。肉类和大葱相宜，比如说烤羊肉，梁实秋也写过，烤羊肉佐以潍县特产大葱，真如锦上添花。葱白粗如甘蔗，斜切成片，细嫩而甜，吃得皆大欢喜。比如京酱肉丝里，葱丝劲爽，配上嫩滑的猪肉丝，香甜的酱汁，再来张豆皮，层次分明的口感会叫人停不住手。更不要说吃烤鸭一类的了，葱丝比照山楂条一类，永远是原汁教派拥趸的心头最爱。撸串也少不了小葱，淄博烧烤里小面饼是迷你版的大煎饼，小香葱呢也是改其形不改其味的迷你大葱，炭火逼出的五花肉滋啦啦的炸响，碳水和油脂的狂欢中，小葱就是清爽的协奏，利落的为溢满的丰腴之香点一个中指符，同时激起更大的味蕾狂欢。素的也和葱相宜，喝白酒少不了小葱拌豆腐，葱花爽口能去豆腥，豆腐温软能调和葱花的甜辣，清脆的小葱花搭配白嫩的豆腐粒儿，单看配色就让人食欲满满，入口更觉得清爽，中和了酒的辛辣。什么食物出锅后不需要一把鲜切的葱花来点缀提味呢？东坡肉、红烧鱼一类的总少不了捏一点葱花放上面，美观又美味。就连干煸土豆还有蒸香芋这类的也需要葱花做配呢。葱永远不负众望，既可做主也可为配，简直是通吃王者。除了生食，葱烧菜也有很多的美味，不说日常的炖肉啊炒菜呀，有了葱便如虎添翼，就连鲁系名菜里几乎都少不了葱的身影，九转大肠、葱烧蹄筋儿和葱烧海参，美味精髓也不止在于猪肠、牛蹄筋儿和海参的鲜，更靠那山东大葱的脆嫩清甜。大葱凭着自己的爽利，很好地中和了大肠、牛蹄筋儿、海参的温吞。葱烧海参，大葱和海参一般肥厚，焦香辉映，滑嫩无比。九转大肠常有的做法就是直接把葱段塞在大肠里，有解腻去腥的效果，一口咬下，大肠的脆弹伴随着浓郁的葱香在唇齿间绽放，葱烧牛蹄筋则软糯劲道，回味无穷。不止鲁菜，上海本帮菜里也有葱靠大排，葱丝细长，小火煨着，慢慢让酱汁和葱香进入肉里，也回味悠长。荤有荤法，素有素法，葱总能叫人满足。葱还学贯中西，欧包用葱花，葱香能把德国香肠的香气一整个提出来，混着烘焙过的小麦香，别有滋味。饼干呢，不论哪国出产，葱香味的总会叫人非常非常的爱。葱入菜还有一个传奇，汪曾祺写民国美食元老汪世襄在一次聚会中被邀请做一道拿手好菜，面对满桌的珍馐，王老选择了山东大葱做了一道焖葱，没有其他任何的配菜，却成了当场最受欢迎的菜品，被一抢而空。据传呀，王老还擅长做一道米烧大葱，鲜嫩入水的葱白切段，用素油炸透码在盘里，洁白的葱白好像被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铠甲，既坚硬又闪烁。等到烧汁光临，海米在黄酒中泡汤，慢慢的舒展膨胀，加上酱油、白糖等调料，齐刷刷的倒在锅里，等待汤汁熬得浓稠，趁热浇到码好的葱段身上，晶莹中透着金黄，吃上去葱香浓郁而不冲，甚至有锅包肉的感觉。江浙有一种名叫翘头的小菜，一见如故，让人爱不释口啊！餐桌上凡有就吃上一两粒，口味和模样啊和蒜瓣一样，实际上呢它是一种野葱，碗碗类青，也聊以对大葱的相思吧。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

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程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1: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6: 萝卜，广东人爱吃白萝卜。和红萝卜相比，红萝卜就是胡萝卜。毕竟东北红萝卜再红，在广东人餐桌上也是踪迹难觅。萝卜种植食用的历史很长，《诗经》古风“采风采飞，吾以下体”里的“飞”就是指的萝卜。历史虽久，但“吾以”二字有多卑微，萝卜就有多落寞。在广东尤甚，广东人饭桌上少不了绿叶菜，挤占了萝卜的出场时间。海带萝卜猪骨汤倒是家常，只是餐桌上向来是老火汤挑大梁，更何况胡萝卜玉米猪骨的搭配更显香甜。很多地方还有腌萝卜干的习惯。在广东，头菜是咸菜里的霸主，所谓顺德鲍鱼绝非浪得虚名。广东人常被误解为什么都吃，但不要说汪曾祺先生提到的川心胡萝卜、紫萝卜、洋花萝卜，哪怕是心里美，在广东都不常见。说起萝卜，能让人马上想起的不外就是萝卜牛杂和萝卜糕。评价一份萝卜牛杂，要论口感，要论是否入味，萝卜还是配角。有一次，神奈川大学铃木洋一教授到学校讲座，讲座结束去西关，不可免俗吃了萝卜牛杂。他说日本也有类似的街头小吃，不过里面萝卜才是精华，萝卜糕不会面临这样的争议。萝卜再不济也不至于和粉浆争高低，配料里那丁点儿虾米腊肠细粉也有限，毕竟是平民小吃，要是满满的虾米腊肠反倒不对味儿。萝卜糕常见的做法有两种，蒸制或者 XO 酱炒。蒸制的萝卜糕大概是掌心见方，薄厚各有加法，但最少也有寸许厚，再薄就少见了。炒的萝卜糕要切得比方糖稍大些，除了 XO 酱还会放点辣椒酱。炒得好的话，用广东话来讲就是惹味儿；用时髦话来讲就是高温作用下发生了美拉德反应，产生了诱人的香味儿和大量风味物质。惹味归惹味，但萝卜的味道被压制了， 一同被压制的还有旧派做法。 XO 酱炒萝卜糕如今已经独挑大梁，少数店里还保留蒸制的做法，比如新陶陶居，店里两种萝卜糕都有，蒸制的更为出色，热腾腾的端上来，薄薄浇点酱油，入口滑嫩鲜香，但为了菜名洋气，还撒上了樱花虾干，就像店里非要挂几个老巷子的路标，染上网红茶餐厅的习气。萝卜吃得少，好吃吃得少，就是不长勺，吃硬不吃软。萝卜的下场大多是焖炖，同乳老弱皆适口。老醋萝卜倒是爽脆，尤其是萝卜皮，但大多都和大蒜一起腌制，味道可能是其次，奈何吃完了舌头发干。广东的酸萝卜用白醋泡，白醋没有陈醋厚实，但清脆酸爽，几乎满足了很多人的要求。不过呢，一般只在店面里出现，因为要没一碗云吞面，反倒反酸难免。在日本的超市里，你经常可见所谓的大根萝卜，价格实惠，惊喜难言，优胜他乡遇故知。故友不能朝夕相对，但是在卷心菜旺季，萝卜在豆芽可以度日了。豆芽单调，除了清炒就是偷懒，放到味增汤里。很多的日本留学生感觉日本的豆芽水分多，不爽口，萝卜变化多一些，切丝清炒，切块慢炖，切片放汤都可以，日子长了可能会觉得乏味。日本人对萝卜倒是颇有几分热情，比如料理仙姬里苍井优教男主的煮萝卜，自己做太费事儿，出去吃那可是怀石料理才有的菜色。把萝卜洗净去皮儿，爆丝放入大碗里，撒一把盐，揉几下，待出的水啊把萝卜丝浸满，挤净沥干，就可以迫不及待地拧开柚子醋的瓶盖，豪气万丈地泼上去一小半瓶儿，最后抖了一些木花鱼拌匀，小心翼翼地夹起筷子，牙齿轻咬，舌头慢卷，细细回味，居然呢也有六七分的像，足以了。

0: 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带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内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内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小朋友。

0: 挪威探险家艾蒙德生。
1: 小朋友，你一定在电视或者是电影中看过南极和北极的情景吧？南极和北极啊，位于地球的最南端和最北端，也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那儿一年到头啊，都被厚厚的冰啊给覆盖着，非常不适合人类居住。尤其是靠近极点的一带，一直到80多年以前，都从来没有人到过那里。所谓的极点，是指南极和北极的中心，也就是地球上下两端的最顶点。然而，最有好奇心也最具有挑战精神的人类，连浩瀚的外太空都想去征服了，又怎么会放过了这两片属于地球的领域呢？因此，这几百年来啊，就不断的有勇气十足的探险家们朝南极和北极进发，想要探索一下他们的秘密。不幸的是，他们全都失败了。这些人不是在半途遇难而死，就是被险恶的环境逼了回来，一直到西元的1909年，才终于有一个叫伯利的美国人成功的抵达了北极点。紧接着在西元的1911年，又有一个挪威人完成了征服南极的壮举，他就是今天孙叔叔现在要给你说的这个故事里的主角罗德·艾蒙德生。

0: 埃蒙德生的故乡是挪威，位于北极海和大西洋交界的地方，全国有三面临海，因此航海事业呀非常的兴盛。而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挪威人的祖先呢，更是个以海为家，在狂风巨浪中讨生活的民族。生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再加上父亲也是一个船员，埃蒙德生自然具有着挪威人的传统的冒险泛滥的天性。
1: 老婆，你说说看，罗德长大以后该让他做什么比较好呢？
2: 嗯，你不打算让他继承你的职业吗？
1: 哎，挪威当船员的人这么多，将来有什么出息啊？你看这孩子一副聪明相，应该要好好栽培他才对。
2: 说的也是，可是该给他选个什么职业才好呢？
1: 嗯，哎，当医生怎么样？不仅地位崇高，收入也很不错哦。
2: 哎，对对对，就让他当个医生吧。
0: 为了要培植艾蒙德生成为一个医生，父亲特别把家搬到了首都奥斯陆去。为了是便于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埃蒙德生从小就很温顺乖巧，因此他也默默地遵照着爸爸妈妈的安排，从小学到中学都一直在为着将来进入医学院做好准备。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这一位未来的医生变成了一位探险家，而改写了他的一生呢？

0: 艾蒙德生14岁的时候啊，一向最疼爱他的父亲去世了，艾蒙德生也为此难过了好一阵子。有一天呢，他走进一家旧书店闲逛，伸手翻到了一本名叫《探险记》的旧书，仿佛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在牵引着他似的。艾蒙德生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书，带回家仔细地阅读。《探险记》是描述英国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一生中最悲惨也是最后一次探险的经过。约翰·富兰克林在西元1845年呢，也就是大约在艾蒙德生读这一本书的40年前，率领了两艘帆船出发，希望能够找出由北美洲的哈德逊湾穿越北极海到达亚洲北方的白令海峡的航路。他们历经了各种天候和地形的折磨，最后却不幸被困在冰封的大海中。包括约翰·富兰克林本人在内139名探险队的队员，在出发后的3年间陆陆续续的病死、冻死、饿死，全部都壮烈地牺牲了性命。一直到10几年以后，英国政府所派出的救援队才发现了一些船只和人员的遗骸以及珍贵的探险日记，因而明了了大致的经过。每当艾蒙德生读到了书中叙述探险队队员们如何的惊险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阻碍时，他都兴奋地在心中暗自喝彩。而当他读到了探险队员们不幸遇难的情节，他又会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本书不仅深深地震撼了艾蒙德生的心灵，也激起了他想当一个探险家的雄心。
1: 我将来长大了也要向这些无人世界挑战。
0: 在这里特别要告诉小朋友的是，艾蒙德生第一个成功的探险创举就是在西元1906年完成了当初约翰·富兰克林所计划的从哈德逊湾经北极海到白令海峡这一条航路的探测。可能艾蒙德生是因为感念约翰·富兰克林对他的启发，才有心为富兰克林达成心愿吧。

0: 么的？在看什么书啊？
1: 是一本讲探险的书。
0: 又是探险的书，奇怪喽，你最近看的课外书好像都是这方面的嘛。
1: 因为这一类的书都很好看啊。
0: 是啊，可是别太入迷喽。哎，你报考医学院的功课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
2: 埃蒙德生不忍心让母亲失望，所以不敢告诉他自己想当探险家的心愿，而且他后来也真的考取了奥斯陆大学的医科，只是念了没有多久就因为决定专心从事探险而放弃了。埃蒙德生从各种探险的书籍中发现，强健的体魄对经常面临各种危机的探险工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因此当他立志要成为一个探险家以后，就开始很有计划地勤练身体。
1: 如果想在冰天雪地里待很长的时间，一定要非常耐得住寒冷才行。
2: 为了使自己能够适应南北极那种严寒的

气候。他甚至于在寒冷的冬天的夜晚，把卧室里的窗户打开，让冷空气从窗口源源不绝地灌进了他自己的卧房，然后再在地板上用毛毯搭成了一个简单的帐篷，睡在里面培养自己忍受寒冷的耐力，同时也可提

在越需要你发挥勇气的地方，你就越需要留心自己的安全，提防可能发生的危险，这样子不是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意外了吗？

0: 请你听配乐童话故事《小鲈鱼波尔的故事》。在一个池塘里，住着一条调皮的小鲈鱼，它的名字叫波尔。波尔喜欢在水里飞快地滑行，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再浮上来。但是波尔最喜欢也最想做的是去大海里探险。他呀，想蹭蹭海底的沙子，见见那些藏在贝壳里的古怪的鱼儿。他还想知道海藻是不是也像池塘里的苔藓一样柔软。但是和他一起住在池塘里的朋友小青蛙却对他说，
1: 去大海里探险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游得那么远。再说你是知道的，大海的水是咸的，那会让你很难受的，而且那些沙子也会让你发痒的。
0: 波尔却非常认真地说，可我就是想去大海，我一定要到大海里去看看。终于在一个清晨，小鲈鱼波尔离开那个小池塘，开始了自己的冒险旅行。他悄悄地向池塘的对岸游去，他游啊游啊，慢慢的，他从小池塘游进了小河，又从小河游进了一条大河。他感到水激起了波涛，波尔又看见了一条更大的河。一、二、三，他鼓起了勇气，勇敢地扑了过去。哟，水好冷啊！小鲈鱼波尔在河里游了一整天，他觉得很累很累。他问自己，我该在哪儿睡觉呢？就在这时候，一个棕色的东西从岸上滑了下来。波尔看见它长着发光的长长的毛，还有一条扁扁的有力的尾巴。它摆动着这条扁扁的尾巴向前游动着。
2: 你好，我是河狸。
0: 它说话了。哦，原来是一只河狸。
2: 你是不是迷路了呀？
0: 河狸长着两颗大牙齿，说话有点口齿不清。
1: 不，不是的，我在旅行，我要去看大海。
2: 你是在找住的地方吗？那么就请到我家里休息吧。
0: 热心的河狸领着小鲈鱼波尔来到了一个浮在河面上的木头窝棚。他自己先跳了进去，波尔在后面也游了进去。在水底下有一条走廊通到了这个热心肠的朋友的家。波尔受到了游

0: 的款待，他美美地吃了一顿。后来波尔就在河狸先生家里睡了一晚上。天亮的时候，他向河狸告别，继续向大海的方向游去了。小鲈鱼波尔使劲儿地游啊游啊，他觉得水流得更急了。一路上，波尔遇到好多陌生但很友好的鱼。突然，有一条鱼对波尔说：“
1: 你好，我叫莉莉，你没发现咱们两个长得很像吗？我也是一条小鲈鱼呀。”
0: 这条叫莉莉的小鲈鱼还说，它很愿意陪波尔去大河的河口，因为大河就是在那儿进入大海的。波尔高兴极了，就和莉莉在水中一边游一边玩。他们翻着一个又一个筋斗，一会儿你超过了我，一会儿我又超过了你。终于，他们远远地看见了大海那迷人的波涛。
1: 我们就在这分手吧，我不想去大海。
0: 莉莉依依不舍地说着。波尔轻轻地用脸贴了贴莉莉的脸，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告别礼。
1: 再见，莉莉。
0: 说完，波尔就调转身子向大海游去了。波尔勇敢地游进了大海里，大海汹涌的波涛用力地推着他，这让他感到既兴奋又害怕。突然，一个巨浪把他高高地卷了起来，然后又扔到了海岸上。波尔被抛在了一个小小的水洼里，看来他只能在这里等着了，一直等到大海涨潮的时候才能跟着海水回到大海里去。波尔很有耐心，他等啊等啊，后来竟然睡着了。再后来，是一阵鼓鼓的声音把他弄醒了。嘿，真棒，大海终于涨潮了。波尔被海浪推着向大海更深的地方飘去了。他在大海里遇到了一对飞鱼，这些家伙们很骄傲，因为它们有着蓝绿色的背和银色的肚子。你瞧，它们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就游过去了。慢慢的，大海里的咸水开始让波尔浑身不舒服了，他感到呼吸困难。
1: 谁来帮帮我呀？
0: 波尔大声地叫着，一头钻进了一个岩洞里。突然，岩洞里的一块石头动了起来，还能翻转自己的身体。哟，原来波尔看到的那块石头是个大扇贝。他张开自己的壳说话了：“
2: 喂，你好。”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

0: 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0: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0: 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我们看到呢，8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 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6: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

0: 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1: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2: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0: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1: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6: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0: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2: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1: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3: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3: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8: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4: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6: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4: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7: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8: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4: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9: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7: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21: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

0: 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吕宝俭就消防安全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滦平县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滦平县大地服装杯小学生足球赛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5号，县委书记吕宝俭就消防安全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学松以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督导检查。在常山峪镇五宝供养中心，吕宝俭先后走进消防控制室、老人宿舍等重点区域，实地查看了监控系统以及消防自动报警系统等设施配备情况，仔细检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保持通畅，详细查看了工作人员持证、应急疏散预案、值班值守等情况，现场询问工作人员初期火灾处置、老人疏散转移流程，并详细了解老人生活情况。吕宝俭指出，五宝供养中心入住老人年纪偏大，行动不便，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场所，风险防控任务重，各相关单位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用火用电用气、易燃杂物清理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整改，做到隐患动态清零。吕宝俭强调，要全面落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日常巡查制度，常态化组织开展消防实操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提升工作人员初期火灾扑救和老人转移疏散能力。民政、消防等部门要强化监管指导，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统筹消防安全保障和养老服务体制，持续完善市老化安全设施，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础上，用心用情做好特困老人照料服务，切实保障特殊困难群体安居乐业。记者钟子浩报道。9月14号，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滦平县零五广场正式启动，县委宣传部、县网信办、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教育和体育局、县司法局以及县内各银行等10余个单位参加活动。活动中，各单位结合本职业务，通过设立宣传台、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资料、互动答疑等形式，向过往市民宣传并讲解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保护等网络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社会大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据了解，此次集中宣传活动共悬挂条幅10余条、张贴海报30余张、发放宣传资料6900余份、宣传纪念品860余份，现场接待群众咨询240余人次。活动的开展让网络安全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不断开创网络安全工作新局面，助力生态强县、美丽滦平高质量发展。滦平县委网信办网络新闻传播和评论股股长李静。
1: 今年是县委网信办牵头组织开展的第8个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我们还将继续坚持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这个主题，充分动员全县各单位通过线上推送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警示案例，组织网络安全知识答题，线下开展网络安全集中宣传、主题日和进基层等活动，把越来越多的网络安全知识和技能送到广大人民群众手中。同时，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都能积极参与到网络安全宣传中来，共同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共建共享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0: 本台消息，近日滦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北里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2: 举办了山村展新言、乐奏振兴曲、街角音乐会。此次街角音乐会活动把文化舞台直接搬到村民家门口，将文艺展演、知识科普、文明宣讲融为一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浸润乡风文明，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蓬勃活力。演出在腰鼓表演开门红中拉开序幕，铿锵鼓点敲出山村的红火气象，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镇村干部与村民歌手轮番登台，倾情演唱《幸福中国一起走》《今生共相伴》《乌兰巴托的夜》等曲目，既有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热忱赞颂，也有对故土家乡的深情眷恋。红歌舞蹈《我的祖国》以优美舞姿抒发赤诚家国情怀，经典评剧《焦裕禄》《花为媒》选段韵味醇厚，让乡亲们在家门口过足了戏瘾。学生朗诵《声韵传华夏》

江阴润九州，走进普通话之乡滦平县，童声朗朗，传递文化自信，压轴舞蹈走向复兴，昂扬向上，彰显着新时代乡风砥砺奋进的崭新风貌。本次街角音乐会活动还穿插了文明科普问答环节，聚焦火灾逃生、暴雨积水避险、烫伤急救等实用技能，以及抵制高价彩礼、反对大操大办等新风理念，与现场群众互动，群众们踊跃举手，争相应答，在轻松热闹的氛围里，既学到了应急避险妙招，也把文明新风准则记在了心头。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将持续深耕基层文化建设，把优质文化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用鲜活文艺讲好乡村振兴故事，持续擦亮美丽乡村文明底色。记者侯月报道。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滦平县大地服装杯小学生足球赛在南山公园足球场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县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县足球协会承办。赛事设置 U12 混合竞赛组别，全县五所小学积极组队参赛，八支参赛队伍、80名少年球员将登上绿茵赛场，开展28场精彩对决。赛场上，参赛小球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奔跑、传球、抢断、射门一气呵成，配合默契，奋勇拼搏，用娴熟的球技和昂扬的姿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本次比赛采用5人制足球赛制，实行单循环淘汰竞赛模式，赛事规则规范，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赛事自9月12号持续至10月24号，为最大限度保障学生正常课业学习，所有比赛均安排在周末进行。此次赛事有效地丰富了全县小学生课余文体生活，为青少年搭建了切磋球技、展示自我、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同时，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推动了我县校园足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助力青少年在体育竞技中锤炼意志、增强体魄，有效培养青少年的团队协作意识、拼搏精神与竞技素养，切实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64回。书接上文，贺龙率领第一师由铜仁士师出发，这第一仗就攻克了麻阳，紧接着再接再厉，又攻克着辰溪，一个

胜仗是接着一个胜仗，紧接着又拿下了阮陵，北伐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消息传到后方，老百姓

这常德府分为八个城门，城墙高大呀，四周挖有护城河。叶开心把他的部队摆在常德以西，构筑工事抵抗贺龙的部队。这时候北伐军已经攻克长沙，常德震动啊。贺龙遂不失时机地命令贺敦武为先锋，向常德守军发起了攻击。贺龙啊，率部攻了三天。由于北军武器精良，又有重炮，阵地一直没有突破。贺龙啊，是伤兵损将。为此，贺龙一声令下，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先召开了军事会议。在这个会上，大家商量着怎么能拿下常德府。陈图南思索了思索，他发了言了，他献上了一计。什么计呀？火牛阵。陈图南解释说，当年春秋战国的时候，田丹就使用过火牛阵，是大破敌军。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摆个火牛阵。这常德一带沟渠甚多，地势平坦，易守而难攻。如果用上上千条水牛，牛角上绑上刀，尾巴上点着了火，比叶开心这坦克还要厉害。嗯，贺龙一听乐了，把手中的烟斗一晃，我看，哎，这办法不错呀。大家是一致通过。当下通过农协买下了1000头水牛，在那个牛角上绑上尖刀，尾巴上绑些炉柴，泼上煤油，把这些牛啊拉到阵前。贺龙一声令下，开始进攻。旁边有士兵用火把把牛尾巴点着了，这些受惊的牛啊立即是横冲直撞，勇往直前，就冲入敌军的阵地。哇，哞哞！叶开心的部队哪里见过这个阵势，顿时就乱了套了，是哭爹喊娘啊，有的扔下枪炮就跑了，这一个个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叶开心亲自督战，他手下还有个大刀督战队，这督战队手提着大刀在后头督战，先砍倒了几个人，一边砍一边喊，反身杀回去，不要怕，顶住顶住，谁要后退就砍了谁。一开始似乎有效，但是架不住火牛的进攻啊，最后把督战队也给吓得是抱头鼠窜。贺龙在后面观看，大笑三声，好，傻逼好啊，弟兄们，吹冲锋号进攻，杀呀杀呀，冲啊！这才叫一鼓作气呀、啊！水牛在前头开道，贺龙所率的部队在后头进攻，这一鼓作气就攻克了常德府。这叶开心呢，率领着残兵败将是逃之夭夭。贺龙夺了常德以后，与唐生智的第八军属下的教导师会合，常德攻克了。唐生智、李宗仁电贺贺龙，贺龙自然是十分高兴。当时常德各界的代表数百人呢、啊，在下南门码头列队欢迎贺龙及其贺龙的部队。贺龙讲话致谢，师部就设在城中李恒泰公寓。再说这常德一带各色的杂牌军土匪非常多，周逸群建议贺龙

改编消灭这些土匪，这样既可以整顿地方社会的治安，又可以加强北伐的兵力。贺龙很赞成，于是周逸群便编了快板，令人抄写遍布四乡。到了8月6号，贺龙于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的师长。同日，他与其他的两位师长杨其昌、毛鸿祥共同发表北伐通电。通电之后，贺龙率师进军李州，李州守军贺耀祖听说常德丢了，知道贺龙必攻李州，一方面收集常德的败兵，一方面招募乡勇在李州构筑工事，阻挡北伐军。这一天大军逼近李州，前卫部队是罗忠义带领的一个营。罗忠义是周逸群带来的一名共产党员，他本叫罗毅，听说要北伐了，便在义字前面加了个忠字，故此改名叫罗忠义。在李州南边一个叫热水坑的地方，罗忠义这个营同贺耀祖的一个团发生了激战。热水坑是个不大的小山，因为有温泉而得名，是李州的屏障。贺耀祖那个团在山头上构筑了工事，又派了一个大刀督战队。好家伙，这仗打的那叫一个激烈呀！罗忠义打来打去，拖了个大光膀子，袒胸露背，挥舞着大刀，率领部队向上冲。热水坑的一个山口，这有座桥，就为了争夺这座桥啊，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罗忠义是抱眼圆睁，终于将敌人的阵地冲垮。虽然贺耀祖的大刀督战队砍掉了几颗血淋淋的人头，但他的兵还是打了败仗了。就在罗忠义与敌人激战的时候，贺龙率领大部队从后面偷袭了李州。贺耀祖见大势已去，率领残兵败将是弃城而逃。罗忠义这个营为什么这么能打呀？就因为他手下连长、排长这些干部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这一仗打出了营的威风，打出了名气，因此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豹子营。打下李州之后，贺龙正要追击贺耀祖的残部，这时候北伐军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蒋介石进行了调和工作。贺耀祖原本同蒋介石是同学，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经蒋介石做工作，贺耀祖愿意北伐讨吴。贺耀祖倒戈了，贺龙又率部向荆州沙市进发，这一带是北伐军卢金山部队的防地。卢金山是吴佩孚任命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在湖北的公安沙市一带，贺龙的部队同卢金山的部队接了火了。这公安呢，是常理之咽喉，经沙之索要，上可握恩施宜昌，下可供汉口祁阳。三国的时候，吴国的大将吕蒙曾据此安营扎寨，蜀主刘备也在此筑城坚守。卢金山知道这里是要地呀，遂委派第8师第16旅旅长张福臣为宜昌戒严司令，第7师师长严德胜为防御司令，刘学义为副司令，杨殷为防御总指挥，并命第7师师长王都庆到公安巡访，第26师师长于学忠在沙市督战。那真是烟尘滚滚，杀气腾腾啊！北军在这里调兵遣将，是严阵以待。到了9月13日，
古青云旅欧百川部就攻克了公安，首战告捷，士气大振。贺龙呢继续指挥人马同杨其昌协同，想要强渡长江。在这个公安附近呢有个地名叫黄金口，这黄金口呢是咽喉要道啊。卢金山在这里设有重兵，因为这黄金口要是丢了，那公安、石首、沙市一带的各县都保不住了。为了显示死守的决心，北军是背水作战，卢金山还从沙市调来大炮，用炮火封锁江岸。这一仗对贺龙是极其不利，没有隐蔽的所在，一望无际的河岔和平原。但是为了拿下这个地方，就是付出再大的代价，这仗也得打下去。旅长贺敦武骑着马在前线指挥战斗，是纵横驰骋，没想到被一颗炮弹落在马旁，咚嗒就炸开了。贺敦武被炸出多远去，壮烈牺牲。这是这次北伐以来牺牲最大的官员，一名旅长。噩耗传到贺龙的耳朵里，贺龙脸都青了，眼睛也红了，回手抄起战刀要亲自督战。到了前沿，士兵们一看师长来了，是士气大振，一个反冲锋把敌人的火力给压了回去。可是这时候北军从沙市调来大炮，猛烈的炮火把北伐军给压了下去。那时候北伐军中最好的武器就是毛瑟枪，至多每个连呢有一挺机关枪。后退之后，陈图南呢满脸熏得黢黑，对贺龙说：师长啊，黄金口一线敌人设置重兵防范，再打咱这师的本钱就全丢光了。贺龙一瞪眼：胡说，你想打滑头仗不是？明知道这是块硬骨头，我们也得啃，我们不啃就得友军去啃，我贺龙干不出这种事儿的。陈图南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贺龙看出他内心想的是啥，便放平了语气呀：图南啊，我们一个师在这里吸引住敌人近三个师的兵力，我们的友军就能在其他战场上长驱直入，你说是不是？是不是这块硬骨头应该我们啃呢？陈图南说了：师长，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总是要考虑我们的兵力啊。目前敌人多我三倍，又有重炮，我们呢弹药也不多了，补充也上不来，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啊，这些师长难道没考虑吗？陈图南接着又说：贺旅长也牺牲了，对部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啊。贺龙点了点头：你别说了，这些我都考虑过了，我们的兵力比起北洋军来人数是少，可是我们的队伍能打仗，至于补给的运输，义群正在和当地的农会取得联系，求他们帮助我们运送弹药寄养，协同作战，这些你不必多虑了。陈图南晃晃脑袋，把嘴一咧，冷笑了一声：师长啊，难道你不认为那都是乌合之众吗？只能吓唬兔子而已。贺龙是越听越不爱听啊，我不准你这么胡说八道，你给我走。两个人正在争论的时候，忽然不远处是枪炮大震，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一轮明月如同白昼。贺龙不出屋外，卫兵气喘吁吁跑来报告：师长，北军又进攻了。来了多少人？不清楚，只见黑压压的一片。
原来这卢金山呢，得知贺龙手下旅长身亡，又败退了一阵，心中十分得意，想趁机一举将贺龙师给击溃，便以重金收买了附近的土匪杨洪、冰虎几千人，趁着月色兵分三路向贺龙的部队展开了进攻。敌人是来势很凶猛，贺锦斋、古青云两个旅长都到第一线指挥，战斗是异常激烈，结果敌人是越来越多，而北伐军的弹药是越来越少。豹子营的营长罗忠义被一颗子弹打中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结果怎么样，他把肠子揉了进去，又挥刀砍死一个敌人，最后他再倒在阵地上。古青云也是身负重伤，这下贺龙真急了，他从来没有打过这样吃亏的仗，他把帽子一甩，提刀冲向前沿。就在这时，只听四面八方是枪炮齐鸣，喊杀声、号角声，似乎有千军万马是从天而降。各种声音里夹着消灭刘金山、打倒北洋军阀的喊声。那些北军一见背后枪声响了，顿时就傻了眼，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兵，这个说甭问，准是北伐军的援军到了，那个说没错，那枪响得多脆呀、啊，哥们儿快跑吧。乌合之众的土匪就这样有人一跑，呼啦一下队伍就散了帘子了。贺龙马上指挥人马一个反攻，把那个卢金山的部队打苦了。原来他们是背水作战，这一战都跑到了江里，八月的江水汹涌澎湃，虽然有船，但是匆忙之中你也夺我也抢，还没等开船，贺龙的部队就赶到了。有少数的北军上了船没跑出多远去，因为人多船小给压翻了，有的落水被冲走了，嚯，那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这一仗北军被淹死的伤亡的是不计其数，贺龙又指挥部队抢上了船，一鼓作气是追到了长江的北岸，残余之敌沿江跑了，贺龙率领部队直追到沙市方才止步。这下贺龙的军队打了大胜仗，军中将士高兴，可大伙都纳闷啊，怎么忽然之间来了兵马援助啊，又为什么光听见炮响不见兵呢？有那爱动脑筋的就摆开了龙门阵了。二哥呀，我说这里边有故事啊。啥故事？敌人正围攻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咱们师长提刀出了门，他把那刀往天上一指，那四面八方的枪就响开了。咱们师长他不是凡人呢，是条活龙啊，他借来了天兵天将了。是吗？真的？哦，这么一来是越传越神呢，竟传成贺龙会撒豆成兵。这话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乐了，把部队集合起来跟大伙说，兄弟们，有人说我会撒豆成兵，我可不会啊，我要辟谣。不过我们师里有一个人会。大伙一愣就问，谁会啊？贺龙说，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咱们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他动员了农民协会来给咱们助阵。那天晚上农友们用土炮、鞭炮、松树炮、擂鼓鸣号给我们助阵，才吓跑了敌人，使我们转败为胜。今后我们全师将士一定要同工农打成一片，支持农协会，使我们的军队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军队。贺龙这么一讲，全师

0: 官兵都哗哗地鼓起了掌。开会之后，贺龙同周逸群来到大江岸边，两人沿江漫步走着。周逸群就说：“我说师长啊，这沙市还有许多讲究呢。”“哦，有什么讲究？”周逸群说：“这沙市啊，古称沙头市，又名沙金。宋代范成大的诗里头说：‘沙头沽酒是楼暖。’陆放翁的诗里说：‘萧萧沙市雨，又有沙头诗。’这沙市就是这样得来的名。”贺龙把大嘴一咧，乐了：“快别说了，我一本三字经都没念完，我知道什么范成大、陆放翁的，你干脆就跟我讲白话就得了。”周逸群说：“师长啊，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光有勇可不行，还得学习文化。”贺龙深有感触，不住地点头：“是啊，是啊，往后抽时间，烦劳你得多教教我。”说着，贺龙又抬头看看周逸群：“周先生，我真不明白，你们共产党员怎么打仗那么勇敢呢？我带兵也七八年了，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勇敢、不怕死又那么知情懂理的兵。”周逸群接着说：“这说起来简单呢，因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党员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劳苦大众的解放。有了这种大无为的精神，因此他们必须是每仗必胜。”贺龙全传65回。俗话说：“不服高人有罪。”人家要比你高，你就得服人家。你觉得天底下就属你聪明，是谁都不服，这样的人一点出息也没有啊。就拿贺龙来说，他就服高人，这是一种谦虚的表现。他和周逸群两个人既是好朋友，又是同志，又是革命战友。在贺龙的心目当中，周逸群就是自己的良师益友，大事小事两个人商量，不管决定什么事情，贺龙都要请示周逸群。周逸群也看得出来，对贺龙也是感情深厚，两个人是无话不谈。贺龙有时候就问我说：“我带兵也10来年了，大仗小仗数百起，为什么你们共产党人做起战来那么勇敢呢？这是为什么呢？”周逸群给他解释说：“我们共产党人他作战的目标明确，知道为谁打仗，一切从劳苦大众出发，所以才作战勇敢。”又给贺龙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贺龙是越听越爱听。后来他说呀：“嘿嘿，我呀看透了，我们这个国民党啊就是个大杂烩，什么鲶鱼头、嘎鱼尾、鸡头、鱼刺、蘑菇腿，啥都有啊。哎，我老周啊，我也想加入你们这个党，你们要不要我呀？”“当然要了。”那就算我一个得了。”贺师长，加入我们共产党可是有条件的，需要党组织的培养和考验，条件够了才能吸收。”“哦，这么回事。那老周，那你就好好培养培养我吧。”“好啊，如果我能把你培养加入了共产党，不光我高兴，我们的党也是非常高兴的。”正在这时候啊，江边有个捕鱼的老汉，一边摇着船一边就唱：“太阳出来一点红哦，桑枝出来一条龙哟， 两把菜刀砍阎菊哟，如今占了沙市城哟。周义群一笑，何市长听见没有，老百姓赞成你是一条龙呢。贺龙摇摇头，不不不，我算啥子龙啊，你们共产党才是真龙啊。说罢两个人是哈哈大笑啊。书归正文，贺敦武牺牲了，古云清为战斗负了重伤，贺龙啊随令贺锦斋为第一旅的旅长，刘奎为第二旅的旅长，把俘虏的北军扩编成第三旅，由向桂章任旅长。周义群呢还安慰了牺牲的家属等人。由于贺耀祖投靠了北伐军，卢金山呢脚底下抹油也溜了，鄂西战事暂停。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贺龙突然得了病了。您说这个事儿多巧，战争年月爬冰卧雪没有病，现在战事不打了，贺龙的病上来。那位说啥病啊？眼病。经过大夫检查，大夫警告贺龙，你呀、啊、是疲劳成疾呀、啊、你这眼睛是累的，你得抓紧时间治疗，不然就得落下残疾呀、啊、你想，眼是人的心灵的窗户，眼睛在五官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果眼睛出了问题，那怎么得了？贺龙真有点害怕了，他要抓紧时间赶奔汉口找名医去治疗。你说走了，全师这么多人，这么艰巨的任务，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情况发生，交给谁好呢？他就把全师交给了周义群，让他代理师长是全权负责。贺龙带了路费，带了人走了。可这一下就激怒了一个人，谁呀、啊？参谋长陈图南。陈图南最近呢牢骚满腹，天天生闷气。不过他这个人呢肚量挺宽大，轻易不表露出来。他对贺龙这意见大透了，对贺龙的为人处事他都存在着看法，但是说了几次贺龙就是听不进去，他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干脆也不说了。另外呢，咱们前文书说过，他投靠贺龙是迫不得已，发自内心来说他挺称赞贺龙，知道贺龙很了不起，他想跟着贺龙飞黄腾达，升官发财，过好日子。可是后来他才发现，贺龙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他就知道打仗，就知道玩命，就知道给穷苦大众办事儿。对于那些权贵他不屑一顾，根本就也不往上巴结，也不懂得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因此他这个参谋长啥也得不着啊。这陈图南呢是满肚子牢骚，就拿这次来说，他以为这贺龙一走，全师的事情应当交给他，因为他跟贺龙多年了，他是参谋长，应该代理师长。真没想到贺龙把大权交给了周义群，没理他这个茬，这下他可真急了。你看贺龙在眼前他不敢，也一脸的抹不开，贺龙走了，这回他撕破了脸皮呀、啊，跟周义群是又吵又叫，他也不顾及一切了，有时候拍桌子摔茶碗，百般挑剔是百般找茬。周义群心里说话，这个人的品质怎么这么恶劣、哎、有心跟他争吵，觉得对不起师长贺龙，又想到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大敌当前还是忍字为高啊，因此周义群是百般忍让。可这陈图南则不然，是得寸进尺啊， 频频发动进攻。哎呦，正在这个时候，贺龙从汉口回来了，周逸群是非常高兴，就问他，师长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没事儿，我找眼科的名医给我检查过，名医说我疲劳过度，给我开了不少的药，让我好生休息，闭目养神，自然就能够痊愈。我放不下咱师里的事儿，我这才急急忙忙赶回来。怎么，在此期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吗？陈义群只字未提，怕说出那事儿来，贺师长心里发堵，因此说瞎话。挺好挺好，什么事儿都没有，那我就放心了。没过两天，有旁人向贺龙反映，说参谋长陈图南呢，跟这政治部主任发生了多次争吵，又摔茶碗又拍桌子，简直太不像话了，让主任实在下不来台。他没跟您说？没有啊。贺龙心说，陈图南呢，陈图南，我就发现你最近一个时期鬼头蛤蟆眼儿，你没安置好心呢，你想干什么？你想搞分裂不成？你想拆我的台？要真那样，对不起，我就把你参谋长给你拿下。但是贺龙又一想，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当初请陈图南的时候赶上三顾茅庐了，人家本来不想出山，是我三番五次请人家出山并委以重任。再说多年过来了，陈图南跟着我也没少遭罪呀。哎呀，人无完人呢，都是有毛病的，他发点牢骚也在所难免。哎，算了吧。因此贺龙也没提这个事儿，只是抽时间找到周逸群百般的解释。周逸群一笑，为了革命大业，个人恩怨算得了什么？也可能我做的不对，参谋长挑我的毛病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这个事儿今后不要再谈了。你听，这就充分证明了大人有大量。周逸群那是什么人？胸怀宽广，不斤斤计较，反而惹得贺龙更加敬重他了。不久，也就是12月6日，北伐军宜昌会战打响了，贺龙部奉命攻打鄂西之敌，他呀又亲自到前线督战，下令刘奎的第二旅由张家场进攻。贺龙呢是亲自指挥呀，12月7日午后20时，战争正式打响啊！一场一仗，贺龙和王天培两部是大获全胜，仅贺龙的师就缴获步枪3000多支，俘虏敌人数千名，击毙敌团长3名，营长5名，士兵2000多名。这下贺龙啊是步步登高，名扬四海。总指挥汤生智是通电嘉奖，表彰了贺龙。12月23日，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汤生智同苏联军事顾问巴罗夫一行数十人到达宜昌视察，慰问部队官兵，并宣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宣布贺龙师为直属总部独立15师，贺龙仍为师长。此时中共湘西区省委夏曦、郭亮也主持召开了庆祝大会，祝贺贺龙在宜昌会师胜利。宜昌打了个大胜仗，贺龙名扬四海，这本来是个好事儿，但是也引来灾难性的后果，遭人妒忌。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出头的船子先烂，是弹打出头鸟。他那些友军都生了气了， 像什么何健呐、王天培呀、等等等众人，看着贺龙就不顺眼，心说脸都叫你露了，光都叫你沾了，财都叫你发了，好事都是你的了，我们他妈是吃素的。要不说这个人呢，他就是这样，本来都是一家人，都同属革命军，暗地之中给贺龙下了绊子。因为贺龙的队伍在迅速的扩编，人马越多人越多，人越多是良莠不齐，有的人呢就犯军纪，什么抢啊夺呀、这个事儿时有发生，这事儿也在所难免呢。贺龙正在大刀阔斧整顿军纪的这个时候，这帮人联名告到武昌革命政府，给贺龙啊安了19条罪名啊，说贺龙这，说贺龙那，说贺龙搞独立，说贺龙有野心，等等等等等，还列举了不少证据。他们恳请革命政府取消贺龙的番号，甚至有人要求解散贺龙的人马，把贺龙逮捕问罪。这个小人暗中下绊子刮阴风，这门可厉害呀。但是呢，革命政府里边有共产党人，有周逸群的上下周旋，终于贺龙是转危为安。要不有人背后说，贺龙啊，他出事以来到现在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是著了名的福将。这话呀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说句迷信话，遇上贵人了，不叫贺龙是非得倒霉不可呀。咱们再说一件事，1926年前后，在湘江、资江、沅水、澧水四条大江两岸出了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什么大事？就是农民运动。关于这个运动，毛泽东专门写了篇文章，叫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那份报告中，他对这场运动的情况做了极生动、极热烈的描述。湖南的农民运动果然厉害。在北伐前夜，中国共产党在湖南衡阳的湘西常德已经建立了两个地方委员会，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多达40多万人，受影响的达100万之多。这股浩荡的力量驱走了吴佩孚委任的湖南省长赵恒惕，这下子那些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全毛了，一等的逃到上海去了，二等的跑到长沙去了，三等的进了小城市，四等的钻进了县城。受了几千年压迫的农民们真正是扬眉吐了气。沙市的郊区啊，有个大丰村，大丰村有个大恶霸，姓吴，叫吴斌呢。由于他排行老三，人们都管他叫吴三爷。就这吴三爷呀，广有良田，外边开着13处大买卖，他家是一水的青糖瓦舍的房子，占了足有半趟街，门口悬挂着许多匾额，那匾额有吴佩孚送给他的，有赵恒惕送的，那简直多了，都是军政两界中的头面人物。这个吴斌还同袁祖明换过贴，管袁祖明叫大哥。这个小子不光光有家财，还有枪有炮，他纠集了300多人的队伍保家护院。吴斌呢，品质极端恶劣，是无恶不作，欺男霸女，光小老婆就娶了7个，他还私设公堂、水牢，租种他家土地的农民被他逼得是倾家荡产的不计其数。无论哪一任的县太爷走马上任的头一件事就得去拜访他，连常德、长沙要人来了之后都要到他那里去拜会， 真可以说的双脚一跺，连沙市都乱颤。方圆临近的百姓恨他恨的是咬牙切齿，可没人敢惹他，没人敢碰他。这农民运动起来之后，吴斌呢真有点老爷庙失火，慌了神喽。这天呢，他正躺着抽大烟，有个叫张寒天的管家进来了，哈着腰就说：“三爷，快想个法子吧，共产党把泥腿子们都扶了起来，这些泥腿子闹得都翻了天了，连赵省长都被吓跑了，宁乡的彭伯该也被杀了。”吴斌把大烟枪一放，坐起来就问寒天呐、哎呀，这几天我总觉着心绪不宁，右眼皮乱跳，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难道说今年有什么灾祸不成？哎，我的三爷呀，这眼前闹农会，这不就是灾祸吗？我听说他们成立了什么农协会，这农协会冲谁来的？就是冲您吴三爷来的。吴斌眯缝着眼睛合计了那么一会儿，你传我的话，把周围的舵把子都给我找来。张寒天答应着退了出去。吴斌找舵把子干什么？他要用哥老会的组织对付农协会。吴斌是哥老会当中的龙头老大。当天下午，舵把子们全来了，吴斌呢就把这些人招到三圣宫开了个大会。会上砍鸡头饮血酒，发誓要和农民协会决一死战。这农协里头有个叫马老根的青年农民，他是农协会的主任。17岁那年，他爹呀死在吴斌的水牢里，马老根的娘被吴斌奸污后没脸见人，投河自杀了。马老根同吴斌有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一天农协会开了大会，到会的有几千人，方圆临近的庄稼汉都来了。大会上受苦受难的农民们纷纷控诉吴斌的罪行，大伙数说着吴斌的罪恶，越说越气愤，越说越恼怒，说到最后这会场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喊声四起：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吴斌，打倒吴斌。群众嚷嚷着要去抓吴斌把他处死，马老根拦住了，没让他们去。为啥呀？虽然农民协会成立了，农民军组建起来了，但是手中缺少武器，硬碰硬肯定得吃大亏。他可没想到当天这夜里，这吴斌呢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集合了500多土匪武装，是偷袭大丰村。由于农民自卫队刚刚组建，仓促应战，寡不敌众，被反动武装枪杀了几十名队员，还烧了房屋30多间。可这事儿发生以后啊，贺龙正在沙市练兵，准备继续北伐，有大丰村的村民跑来向他求救，诉说了土豪枪杀老百姓的罪恶。贺龙听到之后立时是双目圆睁啊！贺龙是庄稼人出身，对庄稼人的苦楚非常清楚，他对农民协会有非常好的印象，再说过去打仗农协也帮过他的大忙。他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当下命令贺锦斋的一个团去帮着农民协会打土豪。命令刚下来，这时候陈图南呢开门进来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了解了情况以后，立即阻拦：“师长，不可，不可呀！”贺龙一瞪眼：“为什么？”“哎呀，师长啊，您头脑太热了，需要冷静啊。 他转回身一把薅住了贺锦斋。锦斋呀、啊，你也别忙着下达命令，你坐下听我说。最近贺龙看着陈图南就别扭，一看他拦着，贺龙把眼珠子一瞪：“参谋长，有话你尽管讲来。”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挪处，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

0: 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定期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强调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友好交往，为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
2: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罗文、王正普、张正等出席有关活动。
1: 我省推出六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
2: 邂逅千年运河非遗，体验杂技独特魅力，记者带您打卡沧州狮城风采。
1: 我省布局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承接京津产业创新成果。
2: 我国八月经济数据出炉，经济运行呈现三稳两快特点。
1: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开展行政指导。
2: 美国五角大楼报告，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受重大损失。
1: 9月12号到15号，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率代表团到我省参访。1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会见了德阿尔梅达一行。罗文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德阿尔梅达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罗文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安两国关系。2024年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同安哥拉在经贸领域务实合作，深化旅游、教育、卫生等方面友好交往，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河北历史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安哥拉愿与河北密切交往交流，加强务实合作，更续传统友好，增强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在我省期间，德阿尔梅达一行到雄安新区参观访问了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中国移动雄安智慧城市科创中心、白洋淀雁南堤，到石家庄参观访问了石药集团第一制造中心、君乐宝菌源奶粉工厂、君乐宝科学营养研究院，并参观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河北的探索与实践历程展，详细了解河北这片红色热土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勇、省领导张国华、柯俊、高云霄、安哥拉驻华大使艾伦参加有关活动。
2: 9月13号至15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14号晚，沧州市文大化1973综合服务中心东广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文化惠民展演现场，气势不凡的舞狮表演、精彩纷呈的非遗绝活、曼妙灵动的盒子灯展示等节目，令人目不暇接。罗文、王正普、张正等与游客一同参观，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罗文、王正普、张正等参加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活动运用多种呈现形式，艺术化、场景式，推介了长河一韵一流年文化体验，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碧岸青川绘心卷，生态休闲运河制造健匠心，禅旅融合，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等六条主题游径， 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推介活动后，罗文、王正普等走进沧海奇侠镇，体验武侠主题沉浸式文旅场景，观摩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及首届非遗绝技展演。15号上午，罗文、王正普与嘉宾分组观摩了大化1973国际综合格斗中心、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青县黔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区等重点文旅项目，与文旅从业者和游客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国内外嘉宾、知名企业协会负责人、中国文联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媒体负责人、国际旅游组织官员、有关省领导参加活动。
1: 昨晚，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在沧州市举行。推介现场，我省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方位展示大运河河北段的历史底蕴、时代新貌。
0: 活动融合河北特色非遗资源与多元舞台艺术，荟萃杂技、传统武术、北派舞狮等艺术形式，鲜活还原运河沿岸市井民俗与烟火风貌。推介现场，我省重磅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系统串联全省运河沿线优质文旅资源，通过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培育全新消费场景，形成多点联动、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产品体系。
3: 设计啊，是秉承着咱们河北段大运河的五市一区的各地的这个风貌。那么我们推出了6条我们的大运河游径，每个游径的指向性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文化游径，我们的生态游径等等，通过这6条游径来进行了我们每个篇章的这么一个串联。
0: 长河一运一流年文化体验游径，串联沧州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沧海奇侠镇、衡水五强年画博物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邢台邢窑文化旅游区，集中展现河北运河沿线千年文脉传承与人文积淀。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游径，串联沧州南川老街、衡水吕里古镇、邢台好南关、邯郸广府古城、大明古城，深度呈现运河古镇古街的民俗风貌与市井烟火。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游径，串联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雄县宋辽古栈道、邯郸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邢台抗大陈列馆，融合非遗人文与红色资源，彰显燕赵家国情怀。碧岸青川绘心卷生态休闲游径，串联沧州南大港湿地、雄安郊野公园、白洋淀景区、廊坊文安华美圣地旅游度假区、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邢台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充分展示大运河生态治理成效与绿色发展底色。运河制造健匠心产旅融合游径，串联沧州黔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廊坊大城红木文化产业新城、衡水周窝音乐小镇、邢台清河县羊绒小镇、爆香谷骑行小镇、邯郸赵都李堰，生动展现运河沿线产业赋能、匠心兴业的产旅融合成果。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游径，串联沧州大化1973、廊坊梦东方未来世界、邯郸昆乐湾、雄安印象展览馆、雄安之眼城市计算中心、中央绿谷程苑轩，集中呈现河北运河沿线科创赋能、产城共生面向未来的发展态势。
2: 昨天，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升级交流活动在沧州市举办，业界专家、企业代表等围绕文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共话河北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现场设置了主题演讲、成果发布、经验分享等环节，国内文旅领域专家、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围绕文旅场景发展趋势、消费体验重构等议题开展主旨演讲与经验分享。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
4: 现代旅游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旅游产品慢慢融入到场景里面去了，什么旅拍啊，包括文创的售卖啊，包括一些小剧场的演绎啊，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场景的营造和建设啊，这是很关键的。
2: 河北省文旅厅智库专家、百旅会创始人任国才：
5: 我经常说旅游有三个层面，就是去看山看水，就了解别人的地方是怎么生活的，疗愈。这三个方面沧州实际上都有。我们产品开发还需要从我们有了产品到精细化开发到深度开发，挖掘文化成为我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
2: 活动现场发布了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提升报告、河北文旅场景客源市场特征分析报告，提出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依托长城、大运河、燕赵文化等资源，实施场景换新、景区微改造、IP 创意等举措，持续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河北文旅2.0版。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娜：
6: 河北的文旅场景创新已经具备较好的市场基础，打造河北旅游的2.0版核心是在于能否以场景的创新重新组织资源空间与游客的体验，推动文旅供给从挖掘资源转向创新场景，从项目建设转向场景运营。
2: 与会嘉宾还就如何丰富文旅供给、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增加游客互动参与、沉浸式体验展开思想碰撞。阿那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郭绍新：
7: 我们永远关注的是人，关注的是人的需求，在回应人的需求的过程中，然后去完成项目本身的构建和场景构建。
2: 南京文旅集团旅游研究院研究员蔡雷民：
8: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找到自己的在地文化，在这个差异性支持上我们要强化它，让我们文化去赋能。
2: 北京变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万里长城全感剧场联合出品人周柳青：
9: 就拿沧州来说，咱们叫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的发源地，那我有了全感的这样的技术以后，您可以作为第一人称视角去感受这样的故事啊，然后身临其境的感受，那么这些 IP 河北省太多了啊，都可以值得用这样的技术来表达。
1: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第十届河北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文旅典位，近距离欣赏非遗项目，探访直播基地，尽享运河文旅盛宴。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展厅内，来到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古今交融，步步有惊喜。
11: 整个展馆以大运河千年变迁为主线，汇集杂技、武术、戏曲、手工技艺、民俗曲艺等百余项非遗项目，浓缩了运河沿线八省的风土人情与百工智慧。
12: 今天来个好玩的，这个是放我手中了，这个盖起来了啊！哎，没变，这里有几个？
13: 三
12: 些运动、
13: 啊、三个了。
12: 口呢，指的是说口说台词儿，就和观众聊天，咱俩互动。哎，彩呢指的是变戏法，老艺人嘛，就是通过这个运河走南闯北，讨教会卖艺。
11: 以省旅发大会为契机，展馆对非遗展演内容进行提质升级，让游客深度感受大运河文化的生命力与时代魅力。
14: 从我们一开始的三场节目，一天六场，增加到现在到八个点位，每天30多场次的演出，同时在集中时段还有大的巡游。而且是近距离的行进式的观演，游客也因为这种传播和方式以后更多的来到沧州，
15: 看到了这个景区的演出呢，还有我们这个杨柳青的木板棉花，感觉这里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
16: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发现咱这边都是这种可以边走边看的沉浸式体验展馆，打破了我对以往展馆的那种刻板印象，感觉特别好。
10: 看完了典雅厚重的千年非遗，现在我来带大家打卡本届旅发大会的新业态、新亮点——沧州优品会及电商直播基地。来到这里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每一件产品呢，都极具沧州特色。像我手边的这一款呢，是来自黄骅的汉碱麦面，它的面筋含量要优于普通的小麦，口感更加的筋道，麦香也更加的浓郁。
17: 安徽合肥来的，经过这个高铁站，然后看到那边有个很大的商场，然后很热闹，我来看一看，带一点回去。
11: 沧州优品会暨电商直播基地采用一线一馆的特色布局，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农特优品集中亮相。在苏宁厅内，文化山个性烫印空间实现了展销与互动体验为一体，深受游客喜爱。
18: 它就是一个苏宁的一个特色，热软印，你选图案我们就可以给你印。咱们 T 恤也是占全国市场70%以上，外地啊跟咱们本地的都是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11: 基地开展常态化直播销售，以展销加直播加文旅加数字融合模式，构建可逛可吃可玩可买可带走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6: 依托我们旅发大会的高度曝光，我们通过这个游客的线下体验、线上直播、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优品会，让我们沧州市的文旅品牌能够亮起来。
2: 沧州吴桥是闻名世界的中国杂技之乡，我们跟随记者继续打卡，看传统绝活碰撞新潮舞台，感受让人拍案叫绝的杂技魅力。
19: 盘子碗铲子勺这些物品平时都放在哪儿？厨房里还是餐桌上？但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文化城，就在我身后的这个舞台上，这些物品可是放在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20: 王娜娜，沧州市级非遗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在她身上，餐具、手帕、雨伞，各种物件无论大小与轻重都能被顶起并随心转动，
21: 非常不好控制这个平衡，但是咱们演员他能非常精准的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特别精彩表演。
22: 我从10岁开始练，练了有20多年了。
23: 作为也是传承人，在自己的节目我要再突新它，展出更多的新颖展示给大家。
20: 而这样令人惊叹的场景在吴桥还有很多，上刀山表演者赤脚踏钢刀步步登高，仙人摘豆表演者让塑胶小球在瓷碗间来去穿梭，一场场表演尽显吴桥杂技的惊险奇绝。
24: 我从事了33年了，让大家能够欣赏的这个节目，并且呢看不破，当然是心里是满足的了。
25: 表演的就是非常精彩，就不知道怎么就变完了，确实是不能探到里边的奥秘。
26: 现场更震撼一点，现场一个氛围啊，包括人家一些互动，还有一些话术之类的，都比那个电视上要好很多。
19: 现在我来到了吴桥杂技欢乐城，跟刚才在江湖文化城完全是两种画风。这儿啊，主打一个你也别光坐着看，来上台一起玩。
20: 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主题沉浸式文旅综合体，步入园中，天桥八大怪街区、杂技神话街，随处可见以吴桥杂技文化为主题的街区和互动场景。
27: 大多数的节目表演之后都会与就是说台下的游客进行一个互动，比较沉浸一些。
19: 打花棍、舞狮、抖空竹，这一路体验下来，感觉这些杂技艺人真是个顶个的厉害。但如果这一个个的撂地表演您觉得还是不够过瘾，那剧院里的实景演出您可绝对不能错过。
28: 我们园区的大型剧目目前有5种，比如吴桥幻境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这些剧目都融合了杂技、舞蹈、戏剧和武术等多样化的艺术去展示。
20: 从看杂技到玩杂技，吴桥杂技欢乐城主打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
29: Performance was great.
30: 每一场演出都很好看，这里给我的印象无与伦比，我一定会把这里推荐给我的家人朋友，一定要来这里尽情感受杂技的魅力。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二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年1至8月，我省争取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73.56亿元，支持项目354个，带动投资141.464亿元，有效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技术进步。
1: 日前，省科技厅聚焦实景化综合实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场景试验场3个方向，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近年来，通过与京津资源共享、场景共用、河北产业腹地和成果转化承载地作用有效发挥，吸引近900家央企2、3级子公司落户河北，促成千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河北验证应用。
2: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我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聚焦秋粮田间管理，统筹推进农资保障、技术服务、防灾减灾等。全省秋粮生产形势总体良好，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1: 近日，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对外发布。河钢集团参与该标准编制，将智能制造领域实践经验融入国标标准，为全球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
2: 日前，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京召开，我省共有10个单位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15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保障市民夜间出游、购物及探亲出行需求，邢台公交开通25路双节夜间专线，线路串联起邢台市区多处热门夜游点位，运营时间为9月11号到10月10号，每日19时至22时30分不间断运行。
2: 当前石家庄轨道交通二期工程正在紧张有序推进，该工程包括456号线一期以及1号线三期工程，总里程58.85公里。日前4线同建捷报频传，1号线三期工程开始试运行，6号线一期工程全线动通，4号线一期工程铺轨全面展开，5号线一期工程15座车站主体封顶。4线建成后，将与石家庄市现有地铁线路形成纵横成网、区域成格的轨道交通网络。
1: 截至9月11号，邯郸市绿色账户服务平台累计注册企业1700余家，涵盖钢铁、电力、焦化等39个行业，入驻金融机构20余家，初步形成覆盖信贷、保险的全链条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累计为企业争取绿色信贷资金3.72亿元。
2: 本地不产一粒咖啡豆，却做出国际金奖咖啡，没有产业基础，却打造出亿元级咖啡产业集群。保定定兴县靠优质服务破局，让咖啡特色产业在北方小城快速成长。在保定定兴县鸿坤食品公司最新研发的冷萃咖啡包，因风味独特，市场订单激增。企业虽有扩建新厂房、抢抓发展机遇的想法，却迟迟没有行动。河北鸿坤食品有限公司厂长

0: 刘英涛。
1: 谁来出图纸，谁来给你做审批，什么时间该找谁，先找哪个后找哪个，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0: 鸿坤公司遇到的问题同样被定兴县专门成立的咖啡产业服务专班监测到，他们主动上门服务，根据企业需求指派专业服务代办公司，共同为鸿坤提供包括全天候、全事项、全周期等在内的五全代办服务。保定市定兴县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刘静静：
2: 让企业把精力集中在生产上，不用在审批上多花一分钟。
0: 这段时间，鸿坤公司的新工厂建设正式启动。河北鸿坤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刘英涛：
1: 现在告诉我，下一步你就该找我们了，该找谁，该怎么办，非常满意。
0: 在保定定兴，政府追着企业送服务的模式，换来的是企业安心发展。梅纳方程咖啡公司自落户定兴以来，轻装上阵，专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年销售精品咖啡400吨，彻底打破行业里咖啡产业不过黄河的老观念。梅纳方程咖啡保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辉：
3: 这台设备加装了西门子和 ABB 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一些硬件，使得我们的手艺呈现出我们最好的烘焙状态。
0: 如今定兴已经汇聚了梅纳方程、鸿坤咖啡等多家重点咖啡企业，年烘焙产能超5000吨，产品供应全国连锁品牌，远销海外，产值达1元级。更让人期待的是，当地已经启动咖啡产业园项目，并筹划编制咖啡和文旅融合行动方案，全力打造京南雄北咖啡香谷特色产业品牌。河北定兴金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亮：
4: 我们定兴咖啡产业正处于龙头带动、产业急剧的快速成长期，我们将完善从烘焙研发到电商文旅的全产业链，承接北京咖啡产业外溢，打响特色产业名片。
5: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全国共30个城市入选，张家口成为第三批河北省唯一入围城市。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5: 今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1、2、3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天发布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价格预立项主要适用于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或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5: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
0: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我国将重点通过4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其中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高校代表占比约70%，产业界代表占比约30%，突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将指导数字经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数字改革。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
0: 9月14号至9月20号，百事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

0: 职，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互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左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1000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啥味儿？
1: 请坐，请坐。大叔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

0: 马叔，您先说。
1: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0: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2: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0: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1: 是后天。
0: 不是后天。
2: 那是哪一天呢？
0: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1: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2: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1: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2: 对，没有这么问的。
1: 是吗？
0: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1: 我说吧。
2: 你说。
1: 我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1: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0: 我的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说。
1: 我等你。那急去。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1: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2: 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1: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2: 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1: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1: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1: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0: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我摔着了吧？
1: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1: 成功。
2: 成功。
1: 丢人了。
2: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1: 那得你
3: 早
1: 说
3: 呀，
1: 没来
3: 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1: 告诉我放松呢。
2: 要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1: 你拖鞋不行是吧？
0: 这行
2: 不礼貌啊。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
1: 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1: 儿。哎，这样，
2: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是吧？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0: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0: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五八，
2: 大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了。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1: 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

0: 不如鞋拔子。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2: 吴老二，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
0: 嗯，
1: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2: 哎呀，他这词儿
0: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1: 嗯、
0: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1: 问我呀。
0: 大妈、
1: 嗯、
0: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2: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0: 秋波是这个青年。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2: 啥呀？
1: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2: 哦。宋哥，年轻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2: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1: 我说，
2: 嗯，
0: 大妈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2: 对，
1: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要生产队发现了，
0: 糟了，
1: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这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1: 嗯，
0: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0: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2: 现在，
0: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他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2: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2: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2: 干啥去？
1: 不赔了，
0: 别，
1: 我不赔了。
0: 别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这不等、哎、
0: 少说两
2: 句，都录像。
1: 老崔，
0: 哎，
1: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你坐。
1: 大岁数的，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

0: 年了啊，
1: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您闹大了。
1: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2: 我跟小崔说，
1: 你就坐那说呗。嘿，
0: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2: 说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1: 涛声依旧了。
0: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我先畅想呗。
0: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1: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1: 拉倒吧！
2: 我这要说发自肺腑的吗？
1: 这么丢人！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1: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1: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1: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1: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卢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路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6: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7: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 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0: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5: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4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1: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2: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1: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2: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1: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3: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0: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我市紧扣项目投资消费提振两大抓手，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
2: 我市沉浸式新体验，激活全域旅游新动能；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丰宁专场成功举办；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关城发展特色食药用菌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我市紧扣项目投资消费提振两大关键抓手，持续加大项目储备建设，投产全链条推进力度，年内将实施市重点项目160个，征列省重点项目60个，以项目攻坚蓄势赋能，以消费扩容提质增效，全力跑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跑出项目投资加速度。我市用足用好国家两重两新四类资金等政策机遇，精准谋划实施一批战略性、基础性、牵引性重大项目，健全完善全周期全链条项目管理机制，持续积蓄发展动能。今后5年，全市每年储备1元以上项目1000个，征列省重点项目50个，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100个，坚持新建项目与本土企业同等扶持，严格落实市县领导包联四上企业制度，积极引导现有企业技改升级二次创业，确保经营主体留得住、发展好、提质效，培育消费需求增长点。我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潜力，稳步扩大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全面盘活核心商圈和主要街区商贸资源，积极谋划引进大型国际商超，重点培育手电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有序推进农贸分离、工贸分离，持续打造一批新型消费热点，大力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加大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深耕资源优势，做优承德特色生产性服务业，年内力争创建国家和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0个以上，精准对接阿里、京东、抖音等头部互联网平台，大力发展电商直播新业态，补齐线上消费短板，助力承德优质特色产品畅销全国，着力保障项目投资稳定增长。全市扎实开展重点项目建设提升行动，全力提速国家图书馆文献储备库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推动明阳风电、德翔储能、美孚干精密合金等重大产业项目建成投产，全年将征列省重点项目60个，实施市重点项目160个，坚持项目谋划、申报征列、包联推进一体发力，加速推进大坝沟门水库、老量子水库等重大项目立项列规，谋划储备四类资金重点项目2000个，积极推动热力集团 REITS 发行，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全市民间投资增长6%以上，持续夯实稳投资、稳增长坚实支撑。
2: 随着文旅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式旅游已难以满足游客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式游玩需求。今年以来，我市立足山水生态、草原风光、历史民俗特色资源，紧跟全国文旅新业态发展趋势，打破单一游览模式，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以年轻化、趣味化、场景化的全新玩法点亮坝上文旅， 为承德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报道。
3: 丰宁依托优质草原、森林生态资源，主动创新旅游消费场景，将文化故事、民俗特色与沉浸式演绎深度融合，打造差异化、网红化、品质化的文旅新体验，成为承德文旅转型升级的亮眼样板。中国马镇动物公主扮演者谭天宇，
4: 每天与游客互动，带大家体验传统民俗和丝路文化，看着游客们满载欢笑，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价值，也愿意用自己的演绎让更多人了解坝上草原的独特魅力。
3: 在与中国马镇紧邻的七彩森林景区，万亩林海绿意盎然，空气清新，满满的森林氛围感扑面而来。不同于马镇的古风丝路风格，这里主打治愈童话沉浸式体验，以森林生态为底色，打造年轻化正能量的 NPC 互动场景，形成差异化文旅特色。林间步道、童话市集、蘑菇木屋旁、精灵、十二花神、治愈魔法师等特色 NPC 穿梭巡游，温柔互动，温情合影，适配老人、儿童、青年全年龄段游客游玩体验，收获广大游客好评。丰宁七彩森林旅游度假区副总经理万亚军：
5: 我们根据景区的特色，创新引入沉浸式的 NPC 互动演绎，把故事搬到游客身边，希望通过这种看得见、能互动的表演，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
3: 丰宁文旅业态的创新突破，是承德全市文旅产业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承德立足皇家文脉、坝上草原、森林氧吧、民俗风情多元资源优势，持续跳出看风景、走老路的传统旅游模式，坚持一景区一特色、一片区一主题，大力培育沉浸式演绎、实景互动、夜间文旅、主题研学等新业态。全市各大景区持续深挖文化内核，创新游玩场景，优化服务品质，持续推动文旅产业从流量打卡向游客消费，从单一观光向全域体验全面转型，逐步构建全域覆盖、四季联动、业态丰富的高品质文旅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避暑山庄、大美承德文旅品牌。
1: 日前，由中共丰宁满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承德广播电视台、丰宁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丰宁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丰宁满族自治县文化馆联合主办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丰宁专场在丰宁民族文化广场举行，承德新闻视频号同步直播，请听报道。
6: 丰宁专场是此次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系列展演活动首站，整场演出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为主线，以歌抒怀，以舞寄情，用文艺的力量回望奋斗，礼赞时代，充满民族风情的原创舞蹈鼓舞太平，拉开了文艺展演序幕。歌曲《小村民谣》唱出了村美人和、产业兴旺、百姓的幸福生活。丰宁文旅推广矩阵联盟带来的《丰宁好物美名扬》，用快板的形式推介家乡文旅和特色农产品，蒙古族舞蹈欢庆，农村娃张小北，草原妹的歌曲《红马鞍》，Joy Dance 少儿街舞带来街舞向光而行，灌口玲珑塔歌伴舞时代感，河北梆子选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霆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文艺展演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丰宁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丰硕成果。观众杨艳玲：
7: 今天这场演出特别好，节目很精彩，舞台效果也好，每个节目都各有特色，能近距离感受这场演出真的很开心，我越看越精神，节目都很用心，希望以后还能多办这样的活动，多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
6: 一曲曲昂扬的旋律，一幕幕饱含深情的演绎，诉说着承德儿女发自心底的感恩，也展现出新时代新丰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风貌。 一曲歌伴舞《希望的田野上》落下了本场文艺展演的帷幕。演员丛彦辉：
7: 能参加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我特别荣幸，也特别激动。排练虽然辛苦，但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把承德儿女感恩奋进的精神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次演出，更是一份责任。
0: 乡村行，看振兴。
2: 宽城满族自治县大石柱子乡东黎园村大力发展灵芝、香菇等食药用菌产业，以科技赋能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推动村级产业提质发展。请听报道。
6: 走进东黎园村宽城丰源食用菌有限公司灵芝种植大棚，一株株灵芝长势饱满，菌盖纹理清晰。眼下正值灵芝孢子粉采收时节，公司依靠专用密闭收集技术，保障孢子粉收集品质。同时，公司攻关了灵芝孢子粉破壁工艺，依靠技术加工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附加值。宽城丰源食用菌有限公司负责人石孙奎：
8: 灵芝今年种了15个棚，一个棚呢是1000多株，一年我们生产这些孢子粉总的呢产量在2到3吨左右。
6: 据了解，宽城丰源食用菌有限公司食药用菌种植基地总投资420万元，占地150亩，产品覆盖香菇、灵芝、桑黄、玉木耳、鹿肚木耳、羊肚菌等众多品类，年产各类食药用菌产品100余万包，产值可达300余万元。基地构建起公司加专业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辐射带动周边食药用菌生产面积2000余亩，为农户提供菌种供应、产品收购销售、技术培训咨询等全链条服务。基地对接河北省食用菌产业首席专家团队，联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北方学院等院校，引进各类食药用菌新品种与高产栽培技术，建成全县资质齐全、设备先进的菌种厂，形成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加科研单位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先后完成各类食药用菌试验示范项目30余个，推广市级地方标准4项，获评河北省食用菌产业体系试验示范站、试验点。食药用菌产业落地发展，盘活了村内大棚设施资源，吸纳不少本地村民就近务工。群众通过务工薪金、土地流转等多种途径，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宽城丰源食用菌有限公司负责人石孙奎：
8: 这个产业坐落到咱们这之后，现在我们村还有周边邻村的，一年净工人工资我都得拿出30多万。
6: 东黎园村党支部书记石清玉：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管好种养基地，抓好产品品质，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持续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1: 近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主题巡演《我们的家园》把承德讲给世界听，研学演诵思政课堂在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举行。请听报道。
10: 本次活动面向大一新生开展，现场座无虚席，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以情景诵读为主要形式，配合影像、音乐、演唱等多种艺术手段进行演绎。承德我的家园、赛罕精神护林人等节目依次上演，生动讲述承德红色历史、生态故事与英雄事迹。现场同学们认真聆听，在沉浸式的艺术演绎中感受家乡底蕴，整场演出在合唱歌唱祖国的昂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承德护理职业学院2026级学生卢向阳：
11: 他们精彩的表演让我们更加了解了承德的历史文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和厚重的家国情怀。饮水思源，我们深知现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定将传承红色基因，刻苦学习，争当新时代担当有为好青年。
10: 此次活动是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传教育的实践载体，依托承德本土文化与红色资源，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厚植青年学子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激励广大新生坚定理想、勤学奋进，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承德护理职业学院护理系党总支副书记吕小军：
12: 下一步，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学生思政育人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育人实效，不辜负社会各界和关工委的关心与期望。

0: 近日，平泉市举办了全国科普月活动，活动现场各参展单位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设置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通过现场答疑解惑、实操演示讲解等形式，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防灾避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领域，解答市民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疑问。通过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持续提升群众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营造出人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
1: 近日，隆化县开展敬老志愿服务活动，在景颐福悦养老服务中心，志愿者带来了歌曲、舞蹈、河北梆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并为老人们举办了集体生日会。老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愉快的时光。隆化县医院医护人员还开展了公益义诊服务。
0: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6: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7: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3: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中啊，将会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如果您呢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呢是想通过节目平台咨询了解哪些方面的政策信息，反映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

0: 正在为您开通229-163和229-164，也欢迎大家呢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政策反映问题。好，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近期播出的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中，承德市医疗保障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时，听众所反映的相关问题，部门给出的问题反馈。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听众朋友，那么在近日，承德市医疗保障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参加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听众和网友积极参与节目，就购药时遇到的医保报销问题进行反映。节目之后，市医保局领导高度重视，责成相关科室人员及时与反映问题的听众联系，核实了解情况，对相关问题做出了处理。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先来关注来自市医保局的问题反馈。爱听891的视频号网友反映说，在市区同仁堂药店购药结账的时候，被要求扫描显示为承德县一家机构的二维码。网友咨询这种情况是否合理呢？热线记者联系到了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的齐科长，他介绍这家药店使用的是承德县医院处方流转平台互联网医院，按照统筹基金使用的相关规定，药品呢是在该药店直接完成了医保结算，整体流程规范。
3: 经工作人员调查核实并实地走访，该药店使用的是承德县医院处方流转平台互联网医院，按照统筹基金使用相关规定，定点零售药店售卖处方药需经过互联网医院开具审核并完成处方流转才可销售报销。同仁堂药店与承德县医院签订互联网处方流转协议，通过该互联网医院开具流转处方进行销售，符合医保政策相关要求。经核查，药品是在该药店直接完成医保结算，整体流程规范。
0: 好，那么不少市民啊，在市区药店购药结算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二维码归属县域机构的情况，所以啊，就比较担心医保结算是否是存在着相关问题。那么医保部门刚才的介绍，借助互联网医院完成处方线上的审核流转，是当前政策所允许的模式。二维码所属机构呢，与门店经营地址不一致，并不代表着操作违规。如果市民遇到了类似情况呢，心存疑问的话，可以留存相关票据，随时联系医保部门咨询核实。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直播节目当中啊，听众李女士反映说，由于自己年龄较大，出门不方便，想让保姆为其代买一些药品，但是药店的工作人员告知，必须得本人到药店现场刷脸，才可以使用医保门诊统筹报销。李女士很着急，咨询医保部门这个问题怎样进行解决。双桥区医保局基金监管股的张股长答复说，李女士遇到的情况主要是由于药店对代购药品政策解释不到位，为行动不便的群众买药呢带来了不便。医保部门规定，行动不便的群众可以委托他人持购药人的身份证明，在药店登记之后购买药品。
4: 主要是由于药店对政策解释不到位，造成了群众产生了误解。按照相关规定，顾客在代购药品时需要提供代购人的身份证明，药店做好代购登记后可以刷卡进行购药。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局已要求相关的药店加强店员培训，规范药店的售药行为，并且向辖区定点零售药店统一制发了代购药品登记表，要求药店做好代购药品相关工作，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0: 好，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热线记者也对反映问题的听众李女士进行了电话的回访。她告诉记者，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和她取得了联系，并且告知了她代购药品

0: 所需要的相关证明。李女士呢，在近日已经顺利代购了药品。
1: 医保局和我联系了，当天上午就和我联系了，他告诉我下午就可以买药去，结果我去了，他这个流程告诉我带着买药人的身份证，和我买药人的这个医保卡我都带上了，到那确实买上了，也登记了，登记了买药人的身份证，和他的姓名电话都留下了，我这个药也买到了。
0: 那么不少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呢，都有委托他人代购药品的这种现实的需求，容易因为药店工作人员政策掌握不清，解释不清，导致医保结算的时候受阻。那么接到群众问题的反映之后啊，我市医保部门快速响应群众的诉求，理清政策要求，打通购药堵点。这件事儿呢，也提醒辖区内的定点药店要吃透医保代购的相关规定，做好政策告知服务，在守住医保基金安全底线的同时，切实方便老年群体购药。群众遇到同类的医保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热线渠道来反馈求助。在百姓热线今天反馈版的直播节目进行当中，那么大家对于医保报销方面的相关问题，或者呢是对于我市民政方面养老的相关政策咨询以及问题的反映，都可以在百姓热线节目之中来进行相关的问题的咨询和反映。那么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及时把问题带给有关部门，通过百姓热线问题反馈版的节目来进行播出，请您持续的关注和收听。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胡女士在我市医疗保障局参加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节目当中所反映的这件事儿。她说呢，自己在承德县参保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的余额在承德县的多家药店不能使用，但是可以在市区的药店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共计。承德县医保局职工医保中心的孙主任答复说，胡女士反映的几家药店不能使用医保家庭共计的原因是，这几家药店目前已经退出了承德县门诊统筹药点。
2: 原来这个承德县就是所有的门诊统筹药店它才能进行这个个人账户共计，因为这个门诊统筹药店必须得开通居民门诊统筹的功能，就是职工加居民的门诊统筹功能。承德县原来是他们这个得个人申请，一共开了26家，反映这个这两个店他们自愿退出了，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门诊统筹这个可能需要他们做的事儿比较多啊，就是程序上可能相对于单一的这个零售药店啊，比他们需要做的工作量要大，然后他们就自愿的退出了。现在承德县就一共就有3家门诊统筹药店，然后剩下的都是这种这个普通的这个零售药店了。门诊统筹这个，它对这个药品啊还有一定的要求。
0: 那么在昨天呢，热线记者联系到了听众胡女士，她告诉记者啊，最近她又去了承德县的多家药店，都被告知不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1000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儿。
3: 啥味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吗？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我的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你等你。那急去。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都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3: 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 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4: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3: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4: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4: 再说不行吗？
1: 哎，行，您说吧，您说，
4: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4: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3: 没事儿，挺成功，
4: 成功
3: 成功，
4: 丢人了
3: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4: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4: 你早说呀，你来早说早明白。
3: 把那鞋穿上。
4: 告诉我放松呢。
3: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干啥？哎，你这挺臭的，你见着汗脚。
4: 你拖鞋不行是吧？
1: 行。
3: 不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4: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啊，
4: 实话实说那个。
3: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3: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3: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3: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4: 对，咋这样？
3: 说实话吗？
4: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这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3: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3: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4: 我们相约五八，
3: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3: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4: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3: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4: 真不会审美。
3: 对，
4: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
3: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4: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3: 现在不行了。
1: 嗯，
3: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4: 哎呀，他
1: 这词儿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3: 问我呀。
1: 大妈、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3: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4: 哎，瞎说。 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3: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4: 啥呀？
3: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4: 哦。宋哥，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4: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3: 我说，
1: 干嘛说？
3: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4: 对，
3: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3: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3: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4: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3: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4: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4: 手电筒呢。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哼，别向我们学习。嗯，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1: 现在，
0: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个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1: 你心眼小，
2: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瓶，我不说你拉倒。
1: 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说这样不对，
1: 干啥呀？
2: 不赔了，
0: 别，
2: 我不赔了。
0: 别别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你这不得
0: 少说两
1: 句，都录像。
2: 小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2: 你
0: 坐。
2: 岁数的，别吵。
1: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了。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闹大了。
1: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1: 你就坐那说呗。
0: 啊，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1: 涛声依旧了。
0: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1: 哎呀，打住！
2: 怎的？
1: 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嘛，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说你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

0: 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的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这么丢人呢？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吕宝俭就消防安全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滦平县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滦平县大地服装杯小学生足球赛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5号，县委书记吕宝俭就消防安全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学松以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督导检查。在常山峪镇五宝供养中心，吕宝俭先后走进消防控制室、老人宿舍等重点区域，实地查看了监控系统以及消防自动报警系统等设施配备情况，仔细检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保持通畅，详细查看了工作人员持证、应急疏散预案、值班值守等情况，现场询问工作人员初期火灾处置、老人疏散转移流程，并详细了解老人生活情况。绿袍